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太黄呀！
3: 没有屎的人，里面训屎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7: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7: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秋博。
2: 早上好，各位，我是于敏。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气温21到32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的指数为2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1: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2: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潮流？
1: 限制快递包装要求从7月1号起开始实行，将给快递物流带来哪些影响？
2: 广州公布首张楼市偷面积罚单，什么是偷面积？哪些隐患值得注意？
1: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守门的姿势。
0: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0: 头条关注。
2: 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新能源汽车。说起新能源汽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省电、好开、方便代步。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新车啊，多了很多的新功能。
1: 如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的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2: 可以说呢，这个移动生活空间是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了。各大车企纷纷地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室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呢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那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我们一块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5: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4: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6: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4: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7: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

0: 气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呢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了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2: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3: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4: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都是几十万元豪车的标准。那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够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0: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1: 说到底呢，车企扎堆给汽车做居家升级，根源还是大家的用车需求变了。以前大家买车图的就是方便出行，实现点对点的通勤代步，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城市通勤距离变长，时间变久，露营、自驾等户外休闲方式也是越来越流行，大家待在车里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4: 汽车也慢慢变成了继家庭、住宅、办公室之后我们停留最久的私密空间。既然待得久，大家自然是希望车内环境更舒适、更放松，汽车也由此延伸出居家生活的功能。
1: 那也正是因为精准地踩中了用户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各个实用的吗？未来汽车空间还有哪些新的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6: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就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7: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0: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4: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0: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

0: 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转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年终感恩回馈补贴活动，这次呢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了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活动月底全面结束，想要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加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稍后节目继续。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2: 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包装，一层层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1: 从7月1号明天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会正式的开始实施。新国标呢，把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胶的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新规具体怎么样落实？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一样呢？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8: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9: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就是封满了，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个是计件嘛。

0: 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2: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他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他就包装的也挺简单。

0: 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0: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2: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3: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实感受到了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对此，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6: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广州市近日公布了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个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为了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
4: 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对此，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住在项目完成完工之后变成了结构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可以使用的套内面积。
6: 那么类似的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什么样的隐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报道。
7: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8: 所谓 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

0: 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1: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0: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建容不建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是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无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好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3: 江苏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

0: 动物，那我吃烤鸭。哎，烤鸭可以。
1: 我烤中华秋沙鸭，
0: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清蒸鱼。
0: 什么鱼啊？
1: 松江鲈鱼，
0: 二级保护动物。
1: 我吃梅花鹿，
0: 一级。
1: 我吃、
0: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1: 吃野味儿大补啊。
0: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8: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戴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二，所有线路行
3: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4: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就是可以使用，
5: 就可以使用。
4: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5: 过期嘛。
4: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5: 在红色
4: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6: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3: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7: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紧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在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他跟我说了他办这些资料，就把它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交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8: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9: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就是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10: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

0: 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突击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4: 我掩护，
5: 掩护。
3: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6: 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3: 如今在济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济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济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

0: 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济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1: 好，聆听天下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干干干，痒痒痒，眼睛模糊疲劳真不爽。
3: 揉一揉，抓一抓，越揉越痒，越痒越想抓。
2: 看报纸，看电视，模模糊糊，生活没法乐哈哈。
4: 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不舒服，赶紧用好视力草本遮光眼贴。
5: 里面有双重草本精华，只要外贴眼皮上，眼睛就像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透亮。
4: 好视力面向全国开启百万眼贴补助计划，只要您想缓解眼睛视疲劳、模糊、干涩等问题，现在打400-827-7911，400-827-7911，人人都能多得78元草本遮光眼贴。
5: 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6: 本品为护眼产品，不再是药品和医疗器械。
7: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1: 这人啊，一旦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呢，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都在用。
8: 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年终感恩活动月底全面结束，而且这次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聆听天下，接下来把目光投向国际，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
8: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相关情况，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9: 当地时间6月28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道路通行和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同一天，委内瑞拉。

0: 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6月29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伪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伪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方还向伪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伪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纷纷自发向伪方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工作。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灾情发展，继续向伪方提供更多支持。6月24号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华人华侨社群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在社区中心和华人商会组织物资筹措，连夜筹集救灾必需工具、发电机、照明设备及急救用品，驱车前往灾区。参与救灾的中国人梁超华28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 当时候就是下面是完全一片漆黑，没网络、没水、没电，什么都没有。当时候就是大家都是拿着手机去照明，去把人救出来，就是从街亭上拿的一些小工具，那些锤子啊，就慢慢的凿开，直到我们下去拿着发电机啊，或者其他大型工具，我们一直就是哪边需要工具，我就一直的开着车去把工具送到需要的地方。
2: 当地时间28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区，记者呢采访到了一对在地震中失去家园的中国夫妇，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一对中国同胞夫妇告诉记者，他们居住的楼房已在此次地震中化为废墟。此次返回现场，他们希望能与当地的救援人员取得联系，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找回一些重要的物品和证件。吴女士是广东恩平人，与丈夫在委内瑞拉经营一家小型杂货店。她说，地震发生时两人都在店里，因此幸免于难，但他们位于加拉加斯查考市阿尔塔米拉区的住宅完全坍塌，所有个人财物和证件被埋在废墟中。
4: 这栋楼一共就是5层高，然后我是住在第二层。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店里面还没回来然后回来这边的时候，我是万万没想到的，没想到就这样塌下来了。幸好当时没人在家里。
3: 据吴女士介绍，由于地震发生当天正值节日，很多居民都在家中，因此伤亡较为严重。而她所居住的这栋住宅楼倒塌时，也有很多居民未能逃生。据现场一位仅愿通过短信接受采访的军方人员介绍，共有约30名民防专业救援人员、约50名军方人员在这栋受灾居民楼参与搜救，消防部门则持续轮班作业。地震后的前72小时，救援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搜救，首日成功救出7名幸存者。另一名参与救援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地震对查考市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体来看，大部分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因为多数建筑均按照抗震标准建造，而这栋受灾居民楼建造年代较早，可能未达到后来更新的抗震标准。目前尽管下起阵雨，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持续开展搜救工作。参与救援志愿者麦科说，
5: 我们预计还将找到12到20人，我们也希望还能救出幸存者。我们拥有大型挖掘设备、挖掘机、自卸卡车等，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自卸卡车提供支援。
6: 地震突如其来，在委内瑞拉工作和生活的华侨华人们迅速集结组织车队捐献物资，成为当地抗震救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2: 从首都加拉加斯24小时亮灯守望的中国餐馆，到万里强乡的隔空牵挂，灾难中那些既自救又救人的中国面孔，承载着患难与共的赤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北京时间6月28号晚上7点，记者联系上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梁国瑞，他正随车运送物资至委内瑞拉首都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加拉加斯。他说，我先忙一下。接通梁国瑞的电话是4个小时之后。
8: 我们刚刚忙完，前天就发了20车发到那个灾区那个地方，今天就发11车辆的物资到加拉加斯，我们大概就睡15个小时。忙起来有时候在赶路啊，有时候有修做那个物资啊。
7: 梁国瑞是广东恩平人，30多年前定居委内瑞拉。恩平这座南方小城与委内瑞拉有着深厚的血脉渊源。上个世纪80-90年代，一股前往委内瑞拉的热潮已在恩平这个著名的侨乡悄然涌动。如今，万里之外的广东恩平，许多人也因为这场地

0: 镇彻夜难眠，不少同乡忙着筹措心意。从事南美洲海运物流业务的梁义聪第一时间捐了款。
1: 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哦，在当地基本上就是经营了一些小百货啊、小商场，他们也是受灾的一部分，也是救援的一部分。他自己他也开着有一间小商铺，也是把物资都拿出来了，多余的或者是能捐出的他们捐出去咯。每个城市他有自己的收集点，像加拉加斯或者是马拉嘎那边，华联市啊，这个巴伦西亚那边都有自己的一个点。例如说那个美心酒楼，就是我们恩情人在当地开的一个那个饭店，就大家物资就可以在那里去捐赠。
0: 美心酒楼是我们在采访收集的信息中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地点。这是一家开在加拉加斯繁华闹市区的中餐馆。一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震后经历的恩平老乡说，
2: 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感谢美心餐厅，对吧，接待所有的老乡，包括所有的华人会馆也接纳老乡，还有那个。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记者联系到了美心酒楼的老板冯宁，他也一直在忙。
3: 不好意思啊，现在我在忙，有空我再联系你。
0: 这几天冯宁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发布这样的信息，若有同胞房屋受损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美心酒楼持续接待有需要的同胞，我们24小时开放，店内免费提供热饭热水。2个小时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记者接通了冯宁的电话。
3: 过了几天，现在没那么多了啊，因为基本上有些人呢找到他的朋友，或者呢其他人呢、啊，现在只来过吧，他们出来没地方住，肚子饿，那个时候真的都是能帮到就帮忙。
0: 冯宁说，他没细算过接待了多少人，但有不少被触动的瞬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忙着救同胞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华人同乡。
3: 我们一般10点钟关门了，他们12点多才过来。他就说进来的时候他家没了，铺面啊那些都没有了。他家人没顾得及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因为知道在旁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去救那些同胞，救了一天一夜了。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秋波、于米，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赋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5: 今天是6月30号，早安。6月圆满收尾，7月即将上线，一半回望，一半向往，愿上半年的努力都在下半年结果。今日早安寄语，6月再见，所有美好如期而至。

0: 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
1: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

0: 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

0: 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

0: 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月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面开支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

0: 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 我觉得、这个、
0: 拌一下就可以了。
1: 哎，就这么打，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0: 对对，
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

0: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报道。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3: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6: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6: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

0: 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爆冷战胜德国。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6月2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暑期档

6月1日正式启幕，横跨3个月的黄金档期，持续释放全民观影消费潜力。网络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0日7点，四度的票房已经突破1亿元。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使用，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总台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获悉，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日，在委中资企业已向美方捐赠物资超过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劳保用品、小型施工机具以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日至3日分批运抵美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的物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强的淘汰赛继续进行，巴拉圭与德国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1-1战平，最终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点球失利。那么现在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相关规定，从7月1日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穿行秦岭的西北华中高铁大动脉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开通运营，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增长动能如何？
0: 世界杯进行时，巴西2-1补时绝杀淘汰日本，巴拉圭点球大战战胜德国，荷兰与摩洛哥正在激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新闻进行时，
4: 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首发车高3966于上午9:16从西安东站驶出，穿越巍峨秦岭驶向十堰东站。这条高铁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拉近陕西和湖北的距离，让两地来往时间大大缩短。来连线总台记者阮超，了解一下相关情况。阮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趟列车的发车情况。
5: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西安东站，在今天上午的9:16，首趟列车高3966已经发车，开往十堰市。那最近的一趟车会在10:00发车。在现场呢，为迎接西十高铁的开通，西安铁路局联合陕西文旅部门举办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跟陕西有关的节目有大美秦腔、大型唐宫乐舞、大唐女皇；跟湖北有关的节目有实验原创地方戏曲节目《善水迎八方》，表现武当武术文化的经典节目《问鼎武当》。那我们也了解到，西安东站为了西十高铁的开通，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比如说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就通过反复模拟高峰场景，校准算法参数，优化疏导预案和现场处置流程，确保车站开通后旅客进站更加高效顺畅，有序舒心。那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模拟可能出现的列车大面积晚点、旅客激增的情况。通过这些演练呢，可以让车站的工作人员在面对类似的情况时更加得心应手。
4: 那西十高铁开通之后，对于陕西和湖北两地来说都意味着什么呢？
5: 好的，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十高铁的基本情况。西十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以及湖北省的十堰市，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十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会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其中跨线路动车组列车25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站分别最快24分钟、1小时10分钟可到达，西安东至汉口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那较目前西安北京由徐兰京广高铁最快旅行时间压缩1小时左右。西十高铁开通后，会让关中平原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联系更加的紧密，极大的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在文旅方面。那目前呢，西安已经面向湖北籍游客推出全链条的文旅优惠，凭借本人身份证加西十高铁的票根即可核销。景区板块呢，覆盖华清宫、大明宫、大唐芙蓉园等21家景点，推出5折到9折不等的门票折扣。那在湖北呢，实验开通高铁东站至武当山景区免费专线。那湖北省外的游客凭借当日西安至实验东高铁票就能免费上车。同时呢，西北五省自治区户籍的居民凭抵达十堰的高铁票，可享受武当山进山门票5折优惠等。可以说，两省都在通过西十高铁来释放红利，让文旅出行更加的快速便捷。好的，我的这里的情况就这样。
4: 好的，阮超。
6: 西十高铁衔接8纵8横高铁网主要干线通道，是西部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接西延高铁、南连汉十高铁，经联络线接入西安北站，东西衔接徐兰、西城、银西、大西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西十高铁开通运营后，蓝田、山阳等线迈入高铁时代，极大地便利了沿线群众的出行。
4: 西十高铁桥隧比高达90%以上。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列车需要经过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工程难度可想而知。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西十高铁横穿秦岭褶皱断裂带，地质环境复杂，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难度大。从2021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国铁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规划设计施工全过程，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 建成了秦岭马白山隧道、天竺山一号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其中秦岭马白山隧道是全线控制性重难点工程，隧道全长22.9公里，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国内穿越秦岭最长的高铁隧道。隧道横穿秦岭主脊，最大埋深达到了620米。中铁十八局西石高铁项目部党总支书记李军介绍道，
8: 秦岭马白山隧道地质结构复杂。

0: 多变。这个隧道设置四座长斜井辅助振动多作业面施工，施工高峰期20个作业面同时作业，具有长距离大坡度斜井反坡排水困难、长距离通风困难、单线隧道作业空间限制以及秦岭南北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国内罕见。
1: 李军表示，建设团队通过系统性科技攻关，破解了施工当中的很多难题。
0: 针对狭小空间、车辆通行难题，联合科研单位自主研发单线隧道原地调头设备，搭配智慧物流调度系统，实现车辆精准管控、灵活转向，单循环出闸作业节约1.15小时，彻底解决超长隧道物流拥堵痛点。此外，我们创新研制的多模水沟电缆槽台车采用一体化模块化设计，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单日单侧施工进度从24米提升至96至168米，功效提升4至7倍，同时有效规避沟槽接缝、错台等质量问题。
1: 今天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的桥隧工们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3点持续在为这条新线做通车前的最后一次巡查检验。国铁西安局西安高铁基础设施段路桥5车间工长刘伟涛说，
2: 我们的重点工作是检查隧道的衬气排水，包括隧道内异物的一个排查，西石线的开通做最后的兜底。
1: 检查衬气的密实度主要依靠作业人员手中的敲击锤，在现场他们手持长柄敲击锤，沿着隧道壁面自下而上逐点敲击，通过物理回声来判断混凝土内部是否存在隐患。
2: 就是从这个边墙整个拱部50公分一敲，50公分做一次锤，然后到这个施工缝的这个两边这个位置要加密20公分一敲。如果说它敲击的声音是闷的，咚咚咚，它证明这块可能有问题。如果说它敲在衬气这个表面当当当比较清脆，它证明这块是密实的，它没有问题。
1: 带队的车间副主任李炫告诉记者，在秦岭马白山隧道，他带领团队研读了上100套设计图纸，从通风、材料运输到工序衔接，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
3: 每天这个高铁开通前，首先要开通一趟确认车，这趟车它不载旅客，其目的就是联合着公网、供电、电务、通信这些部门，对这个运行的线路进行一个安全的这个检查确认，才能保障咱明天的这个旅客列车的绝对安全。
1: 今天首趟复兴号动车组将从此呼啸而过，而在铁道线旁，这群曾经一米一米敲过隧道的职工们还将继续作为新线的守岁人，护航每一趟列车的平安运行。
3: 很高兴，很自豪，他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下，他从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4: 新闻进行时，
5: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2和50.6，均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显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6月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企业生产稳中加快扩张，销售活动较为顺畅，企业成本压力继续缓解，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
6: 从产需两端来看，6月份制造业市场需求在上月基础上有较为明显的扩张，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
7: 带动市场需求扩张的因素，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6张网、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温和恢复等因素，对制造业市场需求有较强带动。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 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

0: 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在需求端扩张的带动下，制造业供给端保持扩张态势，且扩张势头在上月基础上稳中有所加快，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
0: 分季度来看，2026年二季度生产指数均值为51.4%，高于一季度均值和去年同期均值，显示今年二季度制造业生产活动扩张势头整体向好提升，供给端良好运行。此外，六月制造业销售活动也较为顺畅，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7.7%，较上月下降1.6%，显示产成品出库明显加快。
1: 制造业大型企业 PMI 为50.7%，继续保持扩张，中型企业 PMI 为50.5%，比上月上升10.9%，景气水平明显回升，小型企业 PMI 为48.2%，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六月份在国家统筹推进六张网建设、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以及国外需求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新动能加快扩张，产业结构持续向好优化。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同时，装备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也都高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有所回升。那么，高耗能行业 PMI 是与上月持平，仍低于临界点。
1: 尽管生产活动加快扩张，带动原材料采购活动上升，但是在国际原油和工业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回落的带动下，我国制造业原材料价格增势也明显放缓。六月采购量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1.6%，但购进价格指数为54.2%，较上月下降6.3%，连续三个月下降。企业调查显示，六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制造业企业比重为32.3%，较上月下降0.8%，连续两个月下降。在原料端价格增势放缓以及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六月制造业产成品价格整体有所下行，出厂价格指数为48.2%，较上月下降3.7%。在连续五个月运行在50%以上后，降至收缩区间。刘宇航说，
0: 从行业层面来看，购进价格增势放缓以及产品价格下降最为突出的行业是基础原材料行业，也是带动产业链中下游原材料价格增势放缓的主导因素。消费品制造业购进价格增势明显放缓，产成品价格指数落入收缩区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购进价格增速高位有所放缓，但产成品价格仍保持上升势头。
1: 制造业企业对后市预期乐观程度上升，六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4%。霍立慧说，
2: 表明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也有所增强。从行业来看，专用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都是位于57%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对行业发展更为乐观。
1: 从非制造业来看，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0.1%，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欧洲劲旅迎战北非黑马，这场攻防对决也备受关注。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了解一下场上最新情况。宏源，那开场到现在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已经结束，双方是0-0握手言和。那么从这个整个上半场的这个比赛情况来看呢，我们看这个欧洲的劲旅荷兰队呢，也是发挥出了他们应有的这个水平，他们在进攻上是非常的猛烈。而另一边呢，摩洛哥队呢是北非的这个，也是北非的劲旅啊，身后非整个的球队重金云集啊，整个的球队的底蕴也非常深厚，那么在进攻上并不输给这个荷兰队，反而是稍占优势，只是在控球率上稍微弱势一点，占到了47%，而荷兰队这边是53%。那么整个上半场呢，我们看技术统计，摩洛哥队是4脚射门，2次射正，而荷兰队呢是少一次，3次射门，1次射正。那么这两支球队为什么说看点十足呢？一个是在实力上非常的接近，两队这个排名，摩洛哥队呢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而荷兰队呢是世界排名第7。两队的实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而且在这个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呢，两支队伍也是均保持不败战绩，同积七分顺利突围到目前的这个淘汰赛。其中像荷兰队呢是2胜1负2胜1平的这个战绩，那么是小组的头名出现。小组赛呢一共是打进了19，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进攻火力是堪称顶级的。但是目前呢球队的这个后防线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短板，因为在小组赛当中他们3场都有丢球，而摩洛哥队呢小组赛的战绩也是2胜1平不败战绩，仅仅是因为这个净胜球的劣势在这个小组赛当中是2晋级。那摩洛哥队呢目前是备受关注的一支球队，因为他们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是以黑马的姿态闯到了第4名。那么看两队的这个历史交锋呢，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非洲球队是未尝败绩，取得了5胜1平的这个优秀战绩。那么这两支队呢之前是在1994年的时候交手过，当时荷兰队是2-1击败了摩洛哥，但是我们看如今的摩洛哥的这个阵容已经全面的升级，完全有对抗甚至击败荷兰队的这个实力。那么下半场会怎么样，我还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朱宏源。
4: 今天的世界杯首场比赛于北京时间凌晨1点开打，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最终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内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吉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富安健洋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当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敢过人、敢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 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五次进入到

0: 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另外一场16分之1决赛，巴拉圭点球大战战胜德国队，成功晋级16强。巴拉圭队在点球大战中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晋级16强。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巴拉圭自2010年世界杯后首次取得淘汰赛的胜利，同时他们也是历史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取得进球。巴拉圭将会在下一轮对阵法国与瑞典之间的胜者。
3: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4: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3: 第二步，给甜头。
4: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3: 第三步，收网跑路。
5: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3: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7: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甘肃定西地震灾区房屋重建加快推进，首批受灾群众陆续入住新居，记者现场探访。
1: 丰县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

0: 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镇中周边多个乡镇的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这两天呢，首批乔迁新居的受灾群众开始陆续的搬家。那重建新房的配套怎么样？当地村民如何布置自己的新家呢？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丁莹。丁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首批群众搬迁入住的现场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陇西县文峰县七家沟社的集中安置点。那今天呢，七家沟社和黄家门社两个集中安置点同步举行了安置房的交钥匙仪式，首批的受灾群众正式拿到了新家的钥匙。在这个安置点当中呢，共有40套住房，采用的都是庭院式的设计，有一个小院子，不管是放农具还是晾晒药材都很方便。那这个安置点距离陇西县城大概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看病、孩子上学都比以前住在山上要方便多了。截至目前呢，陇西和漳县规划的9个集中安置点，699套安置住房已经基本完工，整体进入了收尾阶段。2000多户群众的房屋原址重建和维修加固也全部竣工并完成验收，房子不仅建好了，基础设施也同步配套，天然气管道、排水沟、挡土墙建设都已经稳步推进。那按照当地的习俗呢，群众搬进新家之后还要办开火仪式，意思是在新家做第一顿饭，炸油饼，请亲朋，寓意往后的日子红红火火。主持人，
2: 那房子建好了，大家搬进去之后怎么生活？产业方面又有什么配套呢？
3: 那现在当地是围绕着9个集中安置点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目前是已经有5个投入使用了。距离七家沟社集中安置点约6公里，就是文峰镇仙家门村的灾后重建现代农业产业园，占地一共是158亩，里面规划了果蔬种植、辣椒精深加工、珍稀菌菇培育、灵芝种植4个板块。现在已经有2座大棚完成了小番茄定植，11大棚呢正在铺设棚膜。那这个园区有一个好处，就是离安置点很近，2处百户规模的安置点距离园区车程都在10分钟以内，群众出门就能够上班。同时产业园采用的是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前期建大棚、耕地、施肥、种苗的成本都是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的，农户只管种。以小番茄种植区为例呢，1亩地一年的产量在1.3万斤到1.5万斤左右，那公司会以5块5一斤的保底价进行收购，这样1亩地的年收入就会有8万元左右，其中80%归农户，20%归合作社。现在整个产业园可以稳定吸纳200人就业，目前是已经带动了仙家门村、桦林村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人均年收入预计能够达到2万元以上。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丁宁。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但蹊跷的是，这次只运了发射架和无人机，导弹弹体却没有上岛。
5: 日方给出的说法是为射击场建设做准备。这究竟是一次技术测试，还是在暗度陈仓？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12式岸舰导弹是一款怎样的装备？把它放到一个看似偏远的小岛上，日本打的是什么算盘？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福佳欣的报道。
6: 南鸟岛是日本在西太平洋的一个火山岛。

0: 属于东京都小笠原村的行政管辖范围，但是它和日本首都东京之间的直线距离实际有1800多公里，几乎相当于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是日本最东端的离岛。既然与本土相距如此之远，日本为什么选择这里来部署反舰导弹呢？军事评论员邵永玲分析，从西太平洋进入到东南太平洋，南鸟岛是一个必经之地。此外，南鸟岛隶属第二岛链，而美国在同属第二岛链的关岛拥有庞大的军事基地。如果日本将南鸟岛发展为军事要塞，可以大大加强美日对于西太平洋地区的监控。
1: 我觉得主要是从整个军事纵深的角度来考量，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部署呢无人侦察机，那可以呢让美日对西太平洋的这个监控，包括对于整个的水面的打击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扩大他们在第二岛链的一个军事存在，把这样的一个存在呢再往东扩展。
0: 120岸舰导弹是由日本三菱重工集团研制的中型反舰导弹，2015年正式服役。这款导弹是88式的升级版，技术成熟，部署量大，目前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力反舰武器之一。不过邵永玲介绍，120式反舰导弹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覆盖范围有限，如果日本部署更先进的25式反舰导弹，才能对第二岛链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覆盖。
1: 这款导弹呢，它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是机动发射，就是用重型卡车来装载，六连装，所以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呢它毕竟是射程比较近，而且呢是亚音速，也没有隐身能力，如果你离它远点的话呢，它确实呢也构不成什么威胁。
0: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如此费尽心力将一款影响不大的武器部署在南鸟岛呢？邵永玲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测试武器在特殊环境下的性能，同时采取逐步推进的策略，妄图减小国际社会对这一动作的关注。未来日本很可能升级部署射程更远的25式反舰导弹。
1: 海岛的环境它很特殊，它和我们陆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武器装备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那你不去实际部署，你是不了解情况的。那他也可能先用一款不是那么先进的导弹，在这个地方呢，先去做一个测试。再一个呢，其实日本这个国家本身呢，他在做一些大的突破的时候，他也喜欢呢，就是把一个动作分解成若干个小动作，这样的话呢，会让这个事儿哈不是那么敏感。我先试一试。那下一步是不是弹头就上去了？再过一段时间，是不是更先进的导弹就上去了？这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0: 此次随同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一同部署的，还有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邵永玲认为，这一点更应该引起重视。
1: 中程无人侦察机一般来讲，它的续航时间肯定都要在十几个小时。20个小时的样子，那它的覆盖范围可能就会达到上千公里，对于过往的其他国家的军舰是一个比较有这个有效率的一种监控，包括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海洋调查船、公务船，往往呢也是会被监控，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仅仅就是120式反舰导弹而不是它的增程型，那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呢无人侦察机的部署可能会强化美日在第二岛链的东侧西太平洋区域海上目标的监控能力。
0: 日本近年来的军事动态频频，包括在西南诸岛部署反舰防空导弹，发展太空防卫队，增加防卫预算及参与南海演习等。这些举措反映了日本从专守防卫向所谓正常军事国家的转变趋势。邵永玲表示，这一系列动作实际上撕下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
1: 就是一个有着和平宪法约束的国家，一个说自己是奉行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国家，现在居然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的深处了，这个怎么能够用一个防御来解释呢？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进攻。

0: 的姿态，就是要扩大你的防御纵深。其实日本现在可能只是法律层面还没有把和平宪法抛开，包括呢没有公开的去否认专守防卫军事战略，但是它实际上呢早就突破了。
1: 此外，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报道称，日本政府设想引进的是可搭载鱼雷和水雷的无人潜水艇，目标是具备远距离长时间航行的能力。除有人驾驶的护卫舰和潜水艇外，还将与配备导弹发射装置的无人水面艇等装备协同运用。报道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西安铁路局昨天开行了今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260名游客跟着这趟班列开启了他们的丝路之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6月29日上午9:39，由2074列车载着260名游客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列车内部，工作人员精心打造了流动丝路文化会客厅，全程不间断开展沉浸式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涵盖非遗手作、中医康养、书画民乐展演、丝路民族乐器体验、民族歌舞互动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可以随时参与特色文化活动，消解出行枯燥，丰富旅途体验。游客张建平：
4: 每个座位安排都很好，咱们作为老年人来讲的话，主要是要休息好才能旅行好，所以说这个整个这个班列，这个吃饭安排，这个餐，包括这个里面的这种文艺节目，我觉得都很好，都是适应老年人的。
3: 据了解，这趟人文班列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沿途涵盖千年古城遗址、草原游牧毡房、特色民俗市集、雪山高原湖泊等多元景观，实现自然观光、历史溯源、民宿体验三位一体深度融合。国铁西安局客运部工程师卢潇航：
5: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理念，免去游客长途出行多次转车、反复搬运行李的麻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丝路沿线自然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在慢行旅途之中领略山河胜景与千年文脉交融共生的独特风韵。
3: 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携手文旅部门，共同深耕丝路跨境文旅市场，持续优化专列运营方案，不断丰富特色主题线路，升级列车软硬件配套，推动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市场化、常态化稳定开行。
6: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取景地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泾县台记者马卫兵的报道。
7: 好，第二下要清醒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地挖起来。
8: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7: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8: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9: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8: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 上海游客杨雪娇。
10: 最近就是

0: 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1: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2: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1: 数据显示，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其中，宣纸小镇景区周末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扎记景区周末接待15904人，同比增长522.8%；桃花潭景区周末接待14584人，同比增长327%；月亮湾景区周末接待6402人，同比增长94%。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3: 我们将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摄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组织茶饮烘焙，接宣纸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剧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1: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先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7: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储存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一到五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间，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
1: 这样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前，镓、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却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
0: 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铟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

0: 是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1: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银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0: 那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英，磷化英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
1: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砷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鑫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0: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些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层金属、稀彩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鑫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0: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为什么价格呀、用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反坦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在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制成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来关注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多强降雨，那华北、东北啊，强对流天气频繁。继续来了解，昨天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开启，华南一带降雨减弱，而长江中下游的雨势呢增强。实况显示啊，昨天到今早，那包括云南东南部、贵州北部、河南部、广西西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是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的。那么预计未来三天，云南、贵州到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呢，仍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那并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而在北方呢，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也是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的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而且呢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具体我们了解一下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大到暴雨将出现在云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上海、 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以及辽宁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部、山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

0: 关注当地的具体预报预警，出行请做好防范。天气说到这
1: 儿。嗯，好的，景瑞。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00名，比上年净增101,500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国共产党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今天，陕北到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这是我国15/50期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峰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可靠用电。当地时间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秘书长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迪亚里克指出，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平民和基础设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受到保护。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32强进16强的淘汰赛继续进行。现在摩洛哥队与荷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比分是0-0。今天稍早前进行的比赛中，巴西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2-1逆转战胜日本队，惊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巴西队的 DNA 是永不放弃。日本队主帅森保一则表示，被绝杀确实很痛。此刻提示，未来3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在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发展，需注意防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国家高速网、宁淮城际铁路、延宜高铁等建设迎来重要节点。
1: 美方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伊朗表态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以色列称与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
0: 欧洲热浪在更多地区蔓延，多国频创高温记录，一呼夏日新三样火热出海，跨境电商助力订单持续增长。

0: 今天，国家高速网、宁淮城际铁路、延宜高铁等建设迎来重要的节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今天，仿五高速新长段最大跨度斜拉桥橘宋特大桥北塔下塔柱合龙段顺利完成浇筑。橘宋特大桥跨越长江一级支流童庄河，主跨达396米，北塔塔高232.5米，高度相当于80层楼高。本次浇筑的合龙段位于下塔柱与分支段的交接处，构造复杂，应力集中。中铁20局仿五高速新长段四标项目负责人安鹏说：“
2: 我们在施工中采用液压盘模配合支架组合体系，通过优化混凝土配合比，严格控制封层浇筑厚度，并密切关注大体积混凝土温差裂缝控制，最终合龙段线形平顺，内实外美，各项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1: 橘宋特大桥距三峡大坝约40公里，对于环保也有较高要求。中铁20局仿五高速新长段四标总工程师王刚说：“
3: 橘宋特大桥采用高墩大跨设计，就是为了减少桥墩落地的数量，最大限度保留原始地形和植被。”
1: 仿五高速新长段建成后，将会串联起鄂湘、两江三山的世界级旅游走廊，推动秦巴山与武陵山片区一体化发展。今天凌晨，新建南京到淮安城际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跨滁河矮塔斜拉桥顺利合龙。跨滁河矮塔斜拉桥主梁总长521.7米，主跨达

0: 220米。中铁上海工程局宁淮铁路二分部蒋杰介绍道，
1: 主梁采用挂栏悬臂工艺分段施工，单节梁体自重巨大，高空作业面狭窄，且桥梁位于大半径曲线段，每一节段模板、钢筋、运用力管道安装均需同步适配曲线偏移量，稍有偏差会影响整座桥的线形。
0: 为了确保这座庞然大物严丝合缝，施工中团队引入了智能化管控手段。中铁上海工程局宁淮铁路二分部黄俊峰介绍说，
2: 项目全程采用 BIM 技术模拟施工全流程，就像在电脑里面先彩排一遍，提前发现和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现场还配备了自动化数控监测系统，24小时实时采集和调整主梁线形与斜拉索索力数值。每一阶段浇筑完成后，技术人员都分时段反复测量应力和牢度，通过分级张拉、精准微调索力等机械化作业，最终将主梁施工线形偏差控制在毫米以内。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天延宜高铁长江隧道正式开启盾构掘进施工。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全长8130米，盾构段需要独头掘进6710米。针对于长江隧道复杂的施工条件，项目团队量身定制了苏铁奋极号盾构机。盾构机搭载多项先进智能技术，集成远程掘进驾驶、管片相含、智能拼装等功能，实现了掘进和拼装全流程智能化。中铁14局延宜高铁项目总机械师安吉超介绍说，
3: 我们对刀盘进行了针对性优化设计，创新采用无主臂常压滚齿固换刀盘设计，刀盘开口率高达35%，刀盘还配置刀具磨损监测和舱内耐压可视化系统，能够实时掌握刀盘工作状态，为复杂地层掘进提供技术支撑。
0: 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在国内将首次采用承插式管片工艺施工。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延宜高铁长江隧道设计负责人殷杰说，
4: 我们设计团队首次创新性研制使用了盾构管片环缝可移动式承插自锁连接技术，使用可移动式自动连接接头代替传统管片纵向螺栓，实现管片自动拼装连接，提升密封垫防水可靠性。
0: 延宜高铁建成运营后，对于完善长三角和江苏高铁网布局，构建新的快速过江通道，促进苏北、苏中、苏南等地区融合发展意义重大。
5: 新闻进行时，
6: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但据伊朗外交部29号的消息，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有关伊朗及周边地区局势的相关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先来介绍一下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
7: 好的，主持人。总体来看呢，美国方面释放出了更多要谈判的信号。那根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会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会谈，他们将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事宜。那此前在28号呢，还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据伊朗外交部29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的事项。伊朗当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他表示，根据备忘录第13条，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第1、4、5、10和11条开始执行并且持续落实，因此伊方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那针对美国派高级别代表前往多哈的消息，巴加埃表示说，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伊方赴多哈呢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主持人，
6: 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情况如何呢？
7: 在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的总统奥恩会见了美国中央。

0: 司令部司令库珀，会议重点讨论了实施美以利三方框架协议相关的准备工作。奥恩重申呢，黎巴嫩政府决心通过其武装部队将其权力延伸至国际公认的南部边界。若从目前以色列官方的表态来看，这个方向战火停歇的前景依然是不算乐观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29号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且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斯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宣称以色列明天就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那么在黎巴嫩的战线上，卡斯重申了以方的强硬立场，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且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他警告说，任何针对以色列一侧社区的火箭弹袭击都将引发以方对贝鲁特南郊的立即报复。他披露说，以方已经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了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以军单方面设立的安全区撤军。主持人，
1: 好的，张小璇。
2: 再来关注，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近日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欧洲高温天气发生概率已是20年前的200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德国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高温天气导致轨道道床上多处沥青混凝土之间的接缝密封剂结块膨胀，有轨电车无法安全通行。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说，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7人死于溺水。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当地时间28号发布了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当地媒体报道说，有城市早上7点的气温就已经超过30摄氏度。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粮农组织官员杜尼亚·杜亚诺维奇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部分地区引发粮食危机，呼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
3: 厄尔尼诺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会引发极端天气，而极端天气会给高度依赖天气条件的农业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担心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虽然厄尔尼诺令人担忧，但它同时也是一种使气候模式更具可预测性的现象，因为根据历史规律，我们能够判断哪些地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更耐旱的作物品种，修复灌溉设施，为牲畜提供饮水、饲料和兽医服务，这样即使干旱发生，牲畜也不会大量死亡。为应对洪灾，我们可以加固河岸，组织人员和牲畜提前撤离危险地区。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4: 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今年很多商家上线了全新的避暑降温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等等。这些产品也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丁江峰的报道。
5: 我们来敲一下试一下，
6: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6: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和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5: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7: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
8: 嗯，
7: 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8: 是的。
7: 啊，
8: 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7: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5: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7: 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5: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订5000个腰挂风扇。
9: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8: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5: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7: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2: 在被这些防暑神器圈粉的全球客商当中，眼下最渴望清凉的就属来自欧洲的消费者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高温难耐当中，跨境电商平台上来自义乌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防暑产品订单量正在大幅的增长，成为这个夏天外贸出海的新爆款。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上午，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10: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5: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11: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5: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12: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 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5: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

0: 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的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1: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这里是当地多家头部螺蛳粉企业的原材料酸笋的核心供应商。
12: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是第3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1: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2: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1: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走进自动化生产车间和外贸仓储区，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最冲安的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2: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
1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1: 柳州是传统工业重镇，但要把一碗粉做成工业化产业却没那么容易。2011年一次候机时，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2: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是特别便宜的话，那我们应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已成为风靡全国的网红美食，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千亿产业目标近在咫尺，但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3: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2: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14: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啊，接下来一起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提醒广东公路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河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金额支付首付款。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美伊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稍早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以上是此时的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呀。今天呢是哇，今天为什么说的是阴天，明明是一个晴天。我们来看一下啊，天气预报说的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体感温度29度，会有阵雨。但目前外头是艳阳高照啊，所以这个天气呢真的是没有定数，它可能一会儿就会有变化，大家呢也要时刻的关注到天气的情况。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明生，先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从事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已暂停考试。详细的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所长向勇。向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盘龙考场和石龙考场目前的情况。
1: 主持人刚才说的是石龙考场和盘龙考场的考试暂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0: 嗯。
1: 啊，应该是部分科目的，部分车型的科目二考试暂停。
0: 哦，好的，部分考试的科目二是暂停的，为什么暂停呢？
1: 因为根据省公安厅亲人行动对全省各个考场的梳理，那么就发现有部分考场的考试车的使用年限超过了8年。
0: 嗯，
1: 那么涉及到广元、南充、遂宁、巴中等许多的地市州，它都有这个情况。那么涉及到我们广元这块，就是 A1 A3， 也就是大客车和公交车，还有 B1 东巴车、中型客车的科目二考试车使用年限超期了。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个项目就暂时停考。
0: 嗯，好，这个项目是暂时停考。那我们就是预计啊，像这个恢复考试的话，大概是在多久呢？
1: 因为这个就需要我们考场呢重新去采购新的考试车。
0: 嗯。
1: 同时如果考试车的外扩尺寸和原来的考试车不一样的话，
0: 嗯，
1: 对考场的部分项目，比方说侧方停车、直角转弯等，还要进行一个项目的微改造。
0: 哦，
1: 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
0: 嗯，
1: 预计在1个多月吧，应该能完成。
0: 嗯，也就是现在加紧就在办理这个事儿了
1: 对对对。
0: 嗯，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已经报名了，咋办？
1: 报名呢，一方面呢可以进行退办，等待我们考场对这些车型的科目二项目的开启。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确实需要尽快的考领这个科目，
0: 嗯，
1: 要考这个科目的话呢，我们会联系考场到附近的地市的考场，
0: 嗯，
1: 进行考试。
0: 嗯。那么如果说他已经报名了哈，刚刚你说了一个办法，如果说退的话，也不会给他算次数吧？
1: 这个不算，
0: 这个是不算的啊。所以这个对目前啊，刚刚向所长非常详尽的给我们解释了，那不是说暂停考试，是部分的科目啊，因为车辆年限的一些问题，现在呢也在加急的给大家这个办理。相应的事情可能要1个多月，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确实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拨打哪个电话呢，向所？
1: 可以拨打我们的520-7509。
0: 520-7509，嗯。
1: 好，进行咨询。
0: 嗯，好嘞，好嘞，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1: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在目前在全省，
0: 嗯，
1: 有很多的地市州都存在这个。
0: 嗯，
1: 个别的科目暂时停考的现象。
0: 哦，
1: 上级这个要求呢是进一步的规范我们的考场，
0: 嗯，
1: 设施设备，
0: 嗯，
1: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的呢就耐心等待，我们会尽快的完成考试车的购买、考场的改造，
0: 嗯，
1: 迅速的恢复考试。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向所长，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对，如果说你确实非常着急的话，请拨打520-7509，520-7509。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蝉鸣盛夏，书香满城。广元市图书馆啊，作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核心阵地之一，暑假期间呢是迎来读者客流的高峰，所以呢现在啊，我们为了保障馆内服务高效有效。

0: 去充实暑假服务的力量，也为广大的青年搭建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要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暑假专项志愿者了。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负责人王平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广元市图书馆这个暑期的志愿者的招募情况。
1: 好的，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机会。我们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8月30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这是我们的服务时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招募的岗位主要是有窗口服务岗位，协助我们的这个窗口完成这个图书的借还以及馆藏查询、读者咨询等等这些基础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协助岗位，主要是参与我们暑假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第三一个是综合统筹岗位，就是协助我们馆内的各个部室去完成一些临时性的辅助性的工作。
0: 那我们这个服务的时间是多久呢？
1: 就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就是我们每天服务的这一个时间。
0: 那么像比如说我们要来报名的话，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1: 第一个是要年满18周岁，第二个呢，就是要热爱我们的阅读与公益事业，愿意主动为读者提供服务。另外呢，还有就是最好呢能够保证累计服务的时长不少于40个小时。
0: 好的，这是我们这个需要了解的相应的信息。大家怎么报名？报名是有截止时间吗？
1: 报名没有截止时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一直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报名的方式呢是有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呢就是到我们广元市图书馆一楼大厅志愿者服务站现场登记报名。我们有报名表，填写一下就可以。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线上报名。线上报名呢，要登录志愿四川这个平台，然后搜索广元市图书馆，完成线上报名。
0: 好的。那么咨询电话给我们来一个。
1: 咨询电话是0839557-5563。
0: 好的，557-5563。王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1: 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呢，它是自愿无偿的行为，就是可能没有给大家经济上的这种回报。第二一个呢，就是报了名之后，如果说去是因为特殊情况不能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服务了，需要提前跟我们联系告知我们。其他没有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啊，再见。
1: 再见。
2: 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1048民生会。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我们的后台都是可以收到大家的私信的啊，有问题都是可以直接留言。给大家来播报到一则广元城区的路段封闭施工的情况。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市城区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稳步推进，进展顺利。据施工方介绍，6月29号起，项目核心路段利州东路至文化路段进入封闭施工阶段，整体工程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起点为东苑路与利州东路交汇口，终点至东苑路与滨河路交叉口，道路改造总长1079.4米。截至目前，文化路至滨河路共计839米，路段改造施工已全部完成，工程质量达标。当前剩余未施工范围为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路段，改造长度240米，也是本次工程收官建设的核心内容。路作为东坝片区重要连通干道，承担着片区主次干道车流转换的重要功能。此前呢，路段路面受损，路况老化等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呢，将彻底整治路面裂缝、断板以及结构破损等道路病害，从道路基层重塑承载结构，全方位消除长期存在的道路安全隐患，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本次封闭施工仅针对240米车行道实行全封闭作业，道路两侧人行道保持原状，正常通行。路段原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全部保留并正常投入使用。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东苑路道路承载力、路面平整度与通行能力，有效改善驾乘体验，缓解东坝片区局部交通压力，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好，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刘先生他反映进修路路口的问题啊，到底什么问题？先来听一下啊，你好，刘先生。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说道路这个进修路路口是什么情况呀？
1: 我们就是把那个这个进修路里面有，最多有一个多户的。
0: 刘先生，
1: 不方便了，
0: 你稍微离话筒稍微远一点，我不是能够听得太清楚啊。就是
1: 我听说进修路里面有至少500多户的，对出行的不方便。
0: 哦，你就觉得你就是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好，是不是？
1: 对对对，什么时候能修好？
0: 哦，好的，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四川华氏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广元市建设路至081道口综合提升改造项目的负责人龙珠俊杰，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
0: 啊，像刚刚刘先生他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路一直在修，那我们这个工程预计什么时候结束呢？能够完工？
2: 我给那个周边居民也解释一下那个情况。因为现在我们是对那个建设路啊，到灵巴道口那一段整体进行改造。我们将原有的中医院下坡那一段，因为下坡那个位置以前只有一根道，现在我们是要拖成两根道，相当于就把原来的进修路占了。然后进修路我们要往里面推局，推局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把公安局的那个技术用房5号楼，就是他妈的名誉楼，然后要拆一部分过后，才可以把进修路修通。我们中医院下坡的那一段，我们是在8月中旬我们建完，但是进修路恢复的话，我们大概是在11、12月份左右。
0: 11、12月份左右，就是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
2: 对，因为要把公安局房屋拆除一部分。然后我们才可以修进修路南面那一段过。
0: 他们那边确实是，就是车也不能。

0: 也不能出，是这意思吗？
1: 嗯，他们只会从另外一侧进，就是从那个老城那边，
0: 哦，
1: 他们相当于是进出可以，
0: 嗯，
1: 只是没法现在没从进修路那边出来。
0: 哦，要绕一下哈。
1: 哦，对。
0: 哦，对对对，所以这边确实也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刘先生啊。
2: 嗯，对。
0: 对，我们再坚持一下年底，好不好？
2: 哦，就是我们这个影响，目前还是有影响。

0: 朋友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现在的不方便肯定是为了以后更方便。
1: 对。
0: 嗯，好，对，我们再绕一阵子啊。好，谢谢刘先生的反应，非常感谢龙珠俊杰的回复，再见二位。
1: 好的，再见。

0: 日前2026清凉曾家山 Happy 一下啤酒音乐季暨夏季消费促进活动在朝天区曾家山拉开帷幕。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朝天特色美食、康阳地产以及彬彬购潮、曾家游礼等特色品牌轮番推介，全方位展示了朝天区文旅优势。与此同时，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消费券继续向市民游客发放，并为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成员颁发了聘书。此外，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市集汇聚了省内多家优质商户，集中展销文创手作、特色农品等好物。沉浸式的展销场景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有效为全区夏季文旅市场升温赋能。甘肃游客张新元：
2: 很开心，第一次来曾家山就碰上了啤酒节。我逛了现场的一些展销区，东西感觉特别丰富，有很多地方的文创呀，然后还有特色的美食，选择很多。我们买了很多小吃，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马柳刺绣，感觉特别精致，各类小吃都能现场试吃，周边景色也非常不错，随便一拍都是好看的照片，感觉这次出行特别舒心。
1: 夜幕下的荣乐古街，现场啤酒免费畅饮，各类特色风味小吃轮番上阵，动感音乐与趣味互动活动接连不断，台上台下热情互动，将现场气氛持续推向高潮。西安游客穆一阳：
3: 我虽然来了不到两小时，但是我很感受，一个是空气很新鲜，第二个是没有蚊虫叮咬，第三个是大家四川人很热情，我们这朋友来十个人，你看这都很高兴，就需要你们这嗨的地方。
4: 他有两张券，我们刚才就用了一张，很实惠。但坐的啥阵容？凉风习习，让大家喝了啤酒，很惬意。
1: 广元市民王正：
5: 我们一家人几乎每天都在曾家山来玩啊，免费的啤酒啊，还有乐队表演，白天休闲，夜晚狂欢，昼夜游玩，安排丰富，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1: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以节聚客，以活动兴文旅，以消费促发展，常态化开展啤酒音乐季、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完善全域业态布局，系列活动有效擦亮清凉曾家山文旅品牌，提升景区知名度，聚焦人气，激活消费，有力地带动沿线餐饮、民宿、商铺等业态蓬勃发展。商户陈立：
6: 我在这边开店5年了，亲眼看着曾家山一年一个样，道路、游玩点位啊，及时配套逐渐完善起来，再加上消费券吸引客人，客源呀比较稳定，店里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是的，都是越来越红火了啊。来关注到一枕深山消暑运，千年老屋在明欢。在6月26号行走在曾家山清凉的山峰里啊，我们记者王磊就感叹，这里靠着年均23度的凉爽气候，把村里闲置的老房子改成特色民宿，发展避暑民宿产业。当地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真正的把山里的好生态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路径。那这一天呢，参加2026年安逸四川曾家山之下文旅宣传推广活动的省市嘉宾及文旅企业代表走进曾家山，实地观摩，专题培训，交流碰撞，一场关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在这座平均海拔1300米、夏季平均温度仅23度的蜀道亚高原上渐次展开。

代表团先后走进石山苑之野民宿、云顶美宿、荣乐水世界等特色点位，沉浸式感受曾家山的清凉气候，详细了解当地盘活农村、闲置农房、打造高端精品民宿、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效。在石山苑，十一间以亲子套房为主的客房已被预定一空，置业民宿的25间客房，七月至八月同样也是一房难求。云顶美宿、漫山绣球花盛放，网球、篮球、滑草等业态俱全。川北民居、山野野奢、现代简约，多种民宿风格并存的曾家山，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千宿千面”。民宿代表张彦军说：“每一次来曾家山呢，都让自己眼前一亮。今天看到置业民宿和石山苑，不管是在户外空间还是室内设置，做得非常用心，让人感觉到特别舒服妥帖，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从闲置农房到精品民宿，从单一观光到多元的体验，曾家山依托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赢得了嘉宾的高度认可。目前曾家山已拥有酒店、民宿、农家乐13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5个民宿集群基本形成，构建起高低搭配、全域覆盖的民宿产业体系。”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进行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民生热线啊，听众呢廖女士她来电反映说，恒昌揽胜小区与交通公寓小区呢，两个小区原来共用一个物业，现在恒昌更换物业，也没有征询意见就要求交通公寓必须同意，并且呢将交通公寓的车位与恒昌小区车位共用。为此呢，记者采访了南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昌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因为那个恒昌揽胜小区和那交通公寓小区，原来在建设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开发建设商建设的，但是不同的交房时间，然后实际上后边这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时候，住建部门是确定的两个小区。然后现在呢，这个情况是，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然后他们就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然后重新选聘了物业公司啊。交通公寓它和这个恒昌揽胜小区，他们在原来的规划设计上，比如说物业用房，比如说这个啥子道路的小区的出口道路，小区供电的变压器，这些都是在共用，就没有严格的划分。我们针对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恒昌揽胜重新选聘了物业，他们决定就是说搞移交，物业搞移交，然后后边呢，这个交通公寓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也是原来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公司啊，他们就提出退场，提出退场的申请，提出退场申请呢，我们鉴于这种情况，然后于这个昨天，我们就是说，就召开了这个相关的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就有交通公寓的十余名业主代表，因为他们没得合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协调会。然后这个协调会上呢，就听了交通公寓的一些业主的意见，他们就提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啥子，认为恒昌揽胜小区在选聘物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和这个交通公寓的原来的啥子业委会的人员进行一个协商。第二个呢，他们就认为恒昌揽胜小区签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就有关于就是说小区的这种啥子停车位的收费和物业公司分成的约定，他们就认为这个，你签了个协议，就相当于车就会停到他们小区里面来。第三个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啥子，好像业主已经表决了，业委会主持业主已经表决了，他们要另外选聘物业公司。所以说后头在这个协调会上，我结合这个啥子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每条每款啥子规定，这些情况都给他们解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们反映的，就是说恒昌揽胜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今后会把车停到他们里面。事实上恒昌揽胜他作为他单独的物业区域，他然后签的和物业公司的停车收费的分成协议那个东西，他最后只能够针对恒昌揽胜的物业区域，也包括恒昌揽胜他有外围的和成发集团共同经营的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小区里面，他们恒昌揽胜小区本来就有8到10个地面停车位。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就担心今后这个，小区里面的车子会停到交通公寓里面去，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都做了一个解释，而且对他们这个下一步选聘物业啊这方面，包括小区今后有效有序治理，我们也都提出了这个什么解决的方案。为了小区的统一管理，说是为了这个，就是保障交通公寓小区它的物业服务，也说基本生活服务这一方面不受影响，所以说我们按照14省物业管理。

0: 条的第73条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我们街道指派了就是恒昌南盛新招标的物业公司作为应急物业负责，然后这个物业费的价格或者这个服务内容还是按照原来他的物业负责人管事国恒物业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标准或者收费价格开展物业服务，这个就是说作为应急物业服务这个情况呢，最多就是6个月的时间，在这个6个月的期限之内，如果说我们小区后部按照我们街道和社区，也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鉴于他们原来开发建设单位和一些历史的渊源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开展两个小区业主是否同意合并成一个物业区域的一个业主表决，如果业主表决通过，就是同意恒昌南盛和交通公园合并成一个物业区域，然后我再来选举新的成立新的一个小区整体的一个业委会，如果两个小区的业主表决不同意两个小区合并，那我们就另行再启动交通公寓小区业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1: 是的，这位廖女士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非常着急啊，就找到了我们的1048民生会，说到了这个问题啊，现在物业怎么办呢？该怎么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对吧？我们虽然说现在两个小区分开了，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什么，那么经过街道办的解释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应该心里是有一个底，那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个物业，或者是说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是要，如果说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真的是要第一时间的提出来啊，你不提出来其实各方都不了解，相互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会有一些矛盾的产生。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服务再升级，激活供销新能力。6月18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广元市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为农服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十条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啊，有效期为5年。该措施围绕实施建强基层供销社，培育壮大社有企业，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夯实农资流通主渠道，做优农产品销售大平台，壮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生力军，加强供销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举措，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促进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加快建设。如何理解这十条措施，有何亮点，在为农服务上有何意义呢？记者近日从市供销社了解到，这份立足本地实际、衔接国家和省市政策的措施，既回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勾勒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民生图景。农天下之本，物莫大焉。记者了解到，此措施的出台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社合作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旨在加快把供销合作社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助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措施提出在建强基层供销社上支持村社区供销社与党群服务中心一体建设，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加快推进供销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三社联合发展，在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上支持供销社新建

改造和提升一批，功能完善，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生产性味农服务中心，并与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规划相衔接。在布局城乡社区便民服务网点上，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供销社流通企业纳入应急保供体系，建设县域生活物资应急储备中心。供销合作社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目前全市建成基层社是178家，乡镇覆盖率89.4%，供销持股34%以上基层社125家，参股实现全覆盖，年销售超500万元主体20余家，创建牵线牵社示范社6家。市供销社副主任赵东表示，此次出台的措施是补齐我市农业服务短板，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将破解小农户生产分散、仓储冷链不足、农产品销路窄、农资保供压力大等痛点，助力粮食安全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也是统筹城乡资源、推进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更是完善县域治理、健全基层服务网络的重要载体。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1: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未来五年孩子上学有这些大变化。29号，教育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小学初中生家长啊，听过来，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学生家长听过来，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考试点、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

0: 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高中、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未来5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那么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三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美育，开展学校美育浸润活动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主体，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这些学生家长别担心，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其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如果你有关注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知悉，确实国家对教育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4集《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1: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望沧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望沧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南呢是南方的南，望呢是望汤的望，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1: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望沧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

0: 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旺仓，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旺仓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1: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基本上都是分散式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白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辛苦。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方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购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0: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旺仓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1: 王老师，等我啊！
2: 你好，
1: 你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色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2: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1: 今年春茶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重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2: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减轻一点。
1: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0: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旺仓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村呢，也是我们整个广元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0: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3: 我现在黄茶林下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0万。
0: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以前的对个帮扶消费帮扶的，他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0: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部门居所与会址，整个全城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待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
5: 旅游也做起来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米仓古道，走的人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一二三产业都发展起来了。采集名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0: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旺仓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很开心，这份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0: 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望苍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渡。
1: 我感谢这一家对我们望苍这边大力帮扶，我走的很多的地方喝的是我们望苍茶，用的是我们望苍这边的茶，对我们中川人来说还是感到高兴自豪。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七月起一些新规开始施行。七月一日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七月一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七月一日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举行的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上，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以及多个垂类领域专题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今天随着大渡河沙坪一级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成功并网发电，大渡河水电基地新增清洁能源装机突破200万千瓦，成为“十五五”期间国内首批实现水电集中规模化投产的流域。截至目前，四川省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已超1.3亿千瓦，其中水电占比接近80%。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

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此外，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还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一家救助机构当天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警方说，所有遇害者均为这家救助机构工作人员，5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不治身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经过点球大战刚刚结束，摩洛哥队获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2到3个台风生成。7月3号到5号，受台风影响，南海、华南沿海有明显风雨天气，华南、江南西部及贵州南部等地有强降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三十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俄乌局势，俄称继续进攻多地，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0: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三场16/16决赛，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晋级16强。
1: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29号又有明显震感，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719人遇难。中国之声继续关注救援进展。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6: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着明显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双方为何出现不同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当地时间昨天深夜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7: 今天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

0: 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这次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当前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方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3: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1: 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变量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
2: 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他宣称，以色列明天就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 撤回一寸。他称已与美军中央司令部代表达成一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纳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然存在着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很难通过几次对话就获得根本解决。
3: 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他妥协的空间是很小的，因为通过这次战争之后，伊朗已经说了，海峡绝对不会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了，伊朗以后一定是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海峡就是属于伊朗的主权，所以在这个上伊朗没有妥协和让步的空间。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谅解备忘录达成，那么美国唯一的或者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把海峡打通了，这是特朗普给国内推销谅解备忘录的一个主要的说辞。那么根据伊朗的规定，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指定的航道来航行，然后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经过伊朗批准之后要买伊朗的保险，然后你才能通过。美国就不同意伊朗管理，美国说海峡必须是永久性开放，必须是免费开放，所以说到底就是美国和伊朗要争夺对海峡的控制权。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9号清晨，首都加拉加斯又有明显震感。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天7:01，委内瑞拉北部发生4.6级地震，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北42公里拉瓜伊拉州近海，震源深度10千米。
2: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的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我们来听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当地市民丹尼埃拉，
6: 目前只能乘坐地面交通，地铁停运很合理。由于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一旦地铁运行受影响，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 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
2: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为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90%的电力供应已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他还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在逐步恢复。
7: 关于拉瓜伊拉州灾后恢复的最新进展，我们已恢复约

0: 75%的电力服务，各抢修队仍在持续作业，力争拉瓜伊拉州电力全面恢复。供水恢复率目前为68%，道路通行恢复约90%，交通与通行线路的全面恢复至关重要，直接关乎救援行动开展。
1: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的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
2: 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也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总台记者盛佳迪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他观察到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能力。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2: 当地灾民佩德罗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的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的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他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
3: 我这个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你看这里墙体也都裂开了，所以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2: 为保障当地救援工作顺利开展，委内瑞拉政府对拉瓜伊拉州实施部分交通管制，旨在防范化解卫生风险，并避免影响应急车辆通行。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连接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高速公路，有关部门已对社会车辆实施部分交通管制，优先保障运送救护车、工程机械、救援人员以及从加拉加斯收集各类救援物资的应急车辆通行，同时运送救援物资的摩托仍可通行。自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大批摩托持续往返灾区运送饮用水、食品等各类物资，希望尽一切可能协助清理废墟，搜寻幸存者。
1: 在连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与拉瓜伊拉州的主要高速公路上，总台报道员看到有自发前来的志愿者，他们希望能向灾区运送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志愿者安德森·德尔加多表示，
4: 我准备了手套、摩托、饮用水、罐头食品和各种物资，因为我每天都会去拉瓜伊拉州帮助那些受灾的人，帮助老人、孩子，还有带着孩子的母亲。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及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6: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以来，伤亡人数持续上升。我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在社交平台发消息称，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世界卫生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去4年间，欧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当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关键词遭遇死亡威胁。韩国警方29号说，由于刚刚辞职的韩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洪明甫遭遇死亡威胁，洪明甫和队员30号回国时，警方在仁川机场部署100余名的警力。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到淘汰以后，该国一个网络社群28号出现针对洪明甫的死亡威胁，发帖人声称要到仁川机场实施犯罪，大批球迷声称要在机场向洪明甫扔鸡蛋。韩国足协发布的信息显示，洪明甫和8名球员定于30号返回韩国，警方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防范发生意外。韩国队本次遭到淘汰以后，洪明甫已于28号宣布辞职，大量球迷称其任命存在猫腻。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就此事展开调查。韩国国家队官方球迷组织29号发表声明，要求洪明甫永久退出足坛。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欧洲。那在强盛的副带高压的控制之下，西班牙、法国等地降水稀少，气温呢居高不下，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多地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局地呢40度左右。像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达到40度，而受到降雨增多增强影响的中欧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将稍有下滑。那么像明天在德国首都柏林，受到中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降低到23度。那么说起降水啊，未来两天欧洲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中欧、东欧西部、北欧、巴尔干半岛以及意大利等地，以小雨或阵雨为主。那么包括德国南部、波兰西部、瑞士、奥地利到立陶宛等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亚洲，那么受到降雨的压制，未来几天日本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呢偏低2到4度，其中南部多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多是会降到25度附近。而在印度呢，此前气温一直居高不下的印度北部多地哈，未来两天降雨将逐步的增多，那么高温天气呢会有一定的缓解。

0: 向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就将逐步是从40度以上降到35度上下。那另外，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未来两天印度西南部沿海仍将持续有强降雨，多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好的，这档天气呢介绍到这里，子君。
1: 嗯，好的，景瑞。这里是一鹏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经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力擎二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力舰二号的主发动机。长程是指点火时长远超火箭实际飞行需求，用极限工况考核发动机的耐用性。此次试车将发动机工作时长延展至火箭实际飞行时长的3.5倍，完成了长达620秒的点火考核，其中单次点火时间400秒，刷新了该型发动机单次稳定工作时间的最高纪录。此次试车深度考核了力擎二号的多项关键参数以及连续工作的可靠性，为发动机的工程化批量化使用奠定了基础。目前力擎二号发动机累计可靠性试车已超过2000秒，该型发动机未来将作为重复使用火箭力舰二号和力舰二号重型的主发动机。中科宇航动力设计部副总经理明爱珍表示，目前力擎二号已全面进入可靠性试车的关键阶段，后续将按照鉴定试车、三级并联动力系统试车、上舰匹配、批量生产、火箭首飞五大主线进行推进。发动机在定型后将支撑火箭常态化高密度发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旅游组织当地时间6月29日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致辞祝贺新总部的启用。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马德里会议宫曾是多项国际会议和展览活动的举办地。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同一天，巴拉圭队与德国队在常规时间与加时赛1-1战平，最终巴拉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晋级16强，德国队遭遇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点球失利。北京时间6月30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明天1点，科特迪瓦队将在美国达拉斯球场迎战挪威队。北京时间明天5点，纽约新泽西球场上演法国队和瑞典队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9点，墨西哥队对阵厄瓜多尔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

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术语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一部分舌象，中医药诊断词汇第二部分脉象，中医药临床研究质量控制规范等四项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自7月1日起实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俄乌局势，俄称继续进攻多地，乌称击退俄军进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的三场16/16决赛已经全部结束，记者回顾赛场的精彩瞬间。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继续进攻乌多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击退俄军进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还表示，俄方认真对待所有提议，但不排除乌军发动小规模牵制性进攻的可能性，以分散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兵力和注意力。普京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掩护。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第聂伯罗市的基础设施，已造成5人死亡、29人受伤，救援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市一辆公交车，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9号宣布，由于持续高温导致用电需求激增，30号将在乌克兰全境实施限电措施。
3: 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当地时间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斯托尔滕贝格在德国《世界报》当地时间29号刊发的报道中提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但是美国的防务始于欧洲和俄罗斯的边界。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的武器并非针对奥斯陆，而是针对华盛顿和纽约。当俄罗斯潜艇离开基地，挪威帮助美国追踪他们的动向。此外，挪威向美国提供俄导弹发射和飞机起飞的早期预警。斯托尔滕贝格说，芬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的情况与挪威类似，这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近年，特朗普持续施压欧洲。

0: 盟友增加军费，多次指责北约成员国年度防务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占比不达标。2025年6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各成员国最终同意到2035年把这一比重提高到 5%。然而，西班牙明确表示无法实现上述目标，仅承诺未来将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 2.1%。 斯洛伐克表示保留自主决定如何实现军费支出目标的权利。比利时也认为短期内大幅增加军费不现实。不仅在增加军费议题上意见不一，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以一冲突中不追随美国的态度也令特朗普不满。特朗普多次公开抱怨北约盟友不忠。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24号到访白宫，试图缓和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吕特像做汇报那样摆出纸板图表，称得益于特朗普的领导，北约国家已大幅增加军费，并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多家媒体都把吕特的言辞描述为拍马奉承。斯托尔滕贝格认为，欧洲国家为保住北约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增加军费。他说，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德国正成为欧洲防务开支投入最多的国家。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世界杯进行时。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16强的焦点大战，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是一场世界顶级强队的强强对话，两队排名实力极其的接近，比赛的过程也是十分的有看点哈。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表现。
3: 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呢，说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啊。那么可以说在淘汰赛阶段呢，各支队伍的这个比赛也是跌宕起伏啊。那么荷兰队和摩洛哥队这场比赛也不例外。那么常规时间呢，两队是战成了1-1平，120分钟的鏖战不分胜负。那么最终呢，摩洛哥队是依靠点球大战3-2取胜，总比分4-3，战胜了荷兰队，昂首挺进了16强。那么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双方对抗就非常的激烈。那么在荷兰队这边呢，后卫啊范赫克是头部流血受伤，但是仍然坚持作战。那么并且呢，这个两队呢都给对方制造了很多的威胁射门，但是上半场呢是0-0，啊都没有改写比分。那么直到下半场的比赛的72分钟，加格波是接到了队友横传，荷兰队呢也是率先打破了僵局，取得了领先。那么并且把领先一直保持到了常规赛的这个常规时间的90分钟之内。那么到了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呢，摩洛哥队呢是抓住了机会，替补登场的塔尔比是送出了传中，而他的队友迪奥普是头球破门，并且呢把比分拖入了加时。那么在加时赛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双方的体能已经见底，多次的这种单刀的破门良机都未能实现进球。最终呢，荷兰队是在点球大战的过程当中，有2名队员罚失了点球，而摩洛哥这边呢，3记点球呢是稳稳命中。那么就此呢，他们也以点球大战的形式是淘汰了这支欧洲劲旅，延续了这个非欧洲球队在这个世界杯淘汰赛上的这个黑马表现。那么摩洛哥这支非洲球队呢，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呢，其实就已经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截止目前的话呢，那么这又是一支晋级这个下一轮淘汰赛的一个球队。主持人，
2: 那目前3场淘汰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还有哪些球队成功晋级了。
3: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淘汰赛是从29号开始，29号、30号一共加起来是4场比赛。那么这4场比赛呢，分别晋级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还有巴西队、阿拉圭队，以及刚刚取胜的摩洛哥队。那么这4支队伍的晋级之路可以说是风格迥异那么加拿大队呢是凭借淘汰赛这个绝杀进入到了16强的这个席位。而今天的早些时候的巴西迎战日本队的这个比赛呢，巴西队是一度落后，最终呢是依靠卡塞米罗扳平之后呢，在这个补时阶段是马丁内利

0: 完成了这个绝杀，展现出了这个强队的韧性。而巴拉圭队和德国队呢，也是苦战至点球，最后呢是爆冷，掀翻了这个热门战车，那赢了这个德国队，成功晋级。那么摩洛哥队呢，也是历经了120分钟的苦战，最后是点球，拿下了这个荷兰队，成为了又一支淘汰欧洲豪门的非洲球队。那么纵观今天的这个淘汰赛呢，可以说是冷门频出，同时呢剧情跌宕，这也成为了今天比赛的一大看点。那么像德国队、荷兰队这两支欧洲的强队啊，接连是止步32强，而美洲和非洲这两支队是接连突围，打破了欧美强队垄断的这个格局。那么比赛当中呢，看点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这个绝杀绝平啊，也有加时，还有点球生死局啊，这些都丰富了体育竞技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的去关注后续的这个淘汰赛的状况。主持人。
1: 好的。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1: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该返回其原籍国。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掌门上台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表示，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要么填写相关文件，尝试以合法永久身份留在美国，要么接受美国政府的协助返回原籍国。马林还补充说，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机票，外加每人约2100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以帮助符合条件的移民回国后重新安顿。
5: 我们希望的，正如总统明确指出的那样，那些合法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他们应该能够为美国做出贡献，而不是成为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我们正在持续审查我们的临时保护身份政策。
4: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向因战争、自然灾害或其他恶劣条件而逃离原籍国的人员提供美国的临时合法居留权。此前，某个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可多次延期，而眼下美国政府正着手终止这一保护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了对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全国多地主要城市开展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今年1月，联邦执法人员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抓捕非法移民时，先后开枪打死2名美国公民，引发全美多地抗议。这一事件也让时任国土安全部长诺姆改任他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莱昂斯辞职。实际上，由于移民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之政治极化，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历任一把手均为未经参议院批准的代理局长。那么，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移民议题呢，在美国持续被高度政治化，而且愈演愈烈。所谓关键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移民的这个议题呢，本身呢，就决定了美国的未来的这个人口，特别是这个选民结构的前景。如果呢出现了更多的这个少数族裔群体的话，那么他们成为美国的合法选民，从而呢也就大概率呢会导致在政治上呢对民主党呢更为有利，对共和党相对不利的局面。那换言之，其实也就是说，移民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美国的人口结构和这个基于这个人口结构、选民结构的两党政治的走向，那么当然呢也就被高度政治化了。
4: 当下，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内关押人数创下纪录，移民死亡事件时有发生，看守对被关押人员使用暴力的事件也大幅增加。 有分析发现，2009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

0: 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倍多。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洛耶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施洛耶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后来加入俄克拉荷马州执法部门。现任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同样来自俄克拉荷马州。马林本月早些时候曾隆重介绍施洛耶，称其一线经验丰富，将带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驱逐非法移民。不过按照美联社的说法，如果施洛耶的提名获得国会参议院确认，他将在公众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极度不满中开启任期。那么这位新掌门如果上任，都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对此刁大明表示，
1: 那面对过去一段时间呢特朗普这个移民政策引发的巨大争议，那么新任的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多次公开表达要这个降低调门，采取的所谓的更为规范的方式呢来进行这个移民执法，从而呢来试图呢减少这个舆论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呢，目前呢特朗普关于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局长的这个新人选啊，并非是以往那样是一个这个律师出身或者这个法律人出身，而是军人出身，而且呢与这个国土安全部长有比较密切的这个私人联系。这就意味着呢这个新人选呢其实可能还是更为明显的是一个特朗普严厉的这种移民政策的一个彻底的这样一个执行者。那这样一个人选安排呢，其实很难想象会改变目前舆论的这样一种方向，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只会进一步的极端化，会引发呢更大的争议与批评。
2: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3: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4: 好听在云听。
5: 中国之声正午6:50。
6: 正午6:5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总台记者刘颖、高原、何方报道。
7: 2026年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
6: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一家救助机构当天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可能由监护权纠纷引发。总台记者张云帆、刘婷婷报道。
8: 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枪击事件主要嫌疑人是一名45岁土耳其裔德国人，被指控在德国北部施塔

0: 德一家救助机构开枪打死六人，现已被警方控制。此前，他同遇害者中的多人会面，讨论他三个月大女儿的监护问题。警方说，所有遇害者均为这家救助机构工作人员，五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不治身亡。目击者称，枪击发生后，一辆汽车试图驶离现场，遭警方开枪拦截。另有两名女性正接受警方询问，其中一人是上述女婴的母亲，另一人是司机。
1: 刚刚熬过五月热浪的欧洲，六月再次迎来闷热天气，多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3: 我甚至觉得气温还会再往上走，眼下这波高温还不算到头，现在才六月，后面只会更热，这点我能预料到。
2: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六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4: 这边空调特别少，我租住的公寓一台空调都没有，只能全天拉上窗帘，等到夜里再开窗通风，稍微凉快一点。接下来一个月估计都要每天满身大汗，我也只能接受了。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子君、一鹏，编辑李天骄、王月、何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

0: 飞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 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

换了电池还是零，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

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山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四大部分，九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

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
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季更亦以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

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7: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个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天天出版社的总编辑张云涛，张总。张总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云涛。
7: 天天出版社主要出版的是一些少儿类的读物哈。天天出版社它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是在一个怎样的背景之下成立的？那为什么又起名叫天天出版社？这个您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8: 天天出版社呢，是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唯一的一家专业少儿社。是在2009年的时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的。我们呢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旗下的子公司啊，也是一家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当时呢，我们的前身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儿读物编辑室。少儿读物编辑室呢，出版了很多大家听起来就不会忘的书，比如说《哈利波特》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外国文学名著啊，外国文学的少儿方面的名著。当时呢，我们天天出版社呀，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牌叫做外国文学出版社。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我们家里啊，每个家里都有那么一两本绿皮的这样的一个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
7: 啊。对
8: 啊，很多家里啊都拥有这样的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哈。这样的一个网格本呢，大家可以看它下面的属的这个出版社就叫做外国文学出版社。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呢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少儿出版的这样的一个前景啊，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副牌，然后把它变更成了一个正牌，成立了一家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就是天天出版社。
7: 那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起名叫做天天出版社呢？
8: 天天出版社就是天天向上，天天自省。
7: 哦，是这个意思。
8: 对对对，是这代表了少儿的这样的一种天天向上的朝气，所以我们就起名为天天出版社。
7: 那当时成立的时候是把人民文学出版社它所拥有的这些外国文学涉及到少儿的这些资源全都拿到了天天出版社吗？
8: 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是新的这样的一个出版，因为当时呢就是因为社里吧看到了这样的少儿出版这样的一个前景，所以呢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人文社的作家资源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出版，而不是把以前在人文社出版的图书来再变换到天天社来出版，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文社它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优势，所以在天天出版社成立的时候呢，非常多的儿童文学的著名的作家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资源支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安徒生奖的获奖作家曹文轩老师就在天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对，还有很多的老师，比如说像汤素兰老师啊、张之路老师啊、金波老师啊，还有常新港老师都在天天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呢就为天天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成立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资源的基础。
7: 因为咱们国家有很多专门出版个少儿读物的出版社哈，比如说像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呀，像这个接力出版社也出版了很多，是吧？那么像这种还有各个省啊也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少儿社哈。
8: 对对对。
7: 那从天天出版社这个角度来讲，想要在如此之多的这种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是能够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都做了一些什么？
8: 在天天社成立之初呢，我想我们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哈。

0: 第一是我们坚持的是原创。现在虽然少儿出版物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有很多是从国外引进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我们不是说天天出版社它不引进国外的图书，我们也引进，但是呢我们投入到很大的精力做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创图书，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因为我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样的一个少儿子公司，所以文学出版在我们的出版里面呢占非常大的一块啊。刚才我说到的那些作家老师们啊，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作品都在天天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二是文学。然后第三呢，我们坚持的是这样的一个精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的书呢，就是可以说在它的各个方面啊，不管是从内容上、从插图上、从设计上、从它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策划上，都体现了这样的一种精品的意识。所以我想呢，天天出版社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样的一个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吧。随着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成熟，我们现在这个出版的领域，特别是我们原创的领域，也扩大到好几个部分。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是文学是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的原创图画书，还有我们的原创的知识类的图书，现在都成为了天天出版社的立社之本。
1: 跟大家说一说天天出版社所出版的这些比较有影响的这种出版物，在某几个方面都包括一些什么，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了解的更多一些。
0: 如果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原创的儿童文学作品呢，我想就不得不提到我们2015年出版的曹文轩老师的这样一本新作，叫做《火印》。这部作品呢，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还改编成了这个儿童剧，登上了这个国家大剧院。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在好多个这样的一个城市已经巡演了30-40场了，是这样的。儿童剧它的题材呢是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这本书呢是我们天天出版社呀第一次出版这个儿童文学名家的原创新作。它是就是说作家在2015年新创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当时呢我们就是想把这样的一本书呢做成一个就是各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品质都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文学新作。所以这本书呢它目前的销售呢已经超过了80万册。所以说它无论从这样的一个文学本身的品质来说，还是从它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读者的接受度来说，它都是一本非常值得被大家记住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品。然后这本书它的诞生呢，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它其实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是会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美国书展，当时中国呢是美国书展的主宾国。然后2015年呢，它又是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当时呢，我们就想哈，我们应该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话题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度，都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然后和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进行一个交流。所以当时呢我们就问曹老师，我们就说曹老师，您觉得哪一本这样的一个书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去和这个世界这个儿童文学作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他说我呀还正好有一个新书的这样的一个灵感哈，他说是关于这个抗日战争的，他说他的名字呢叫做火印。当时我们跟曹老师聊起来的时候呢，这部作品还只是他心里的几句话，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点子。对，后来曹老师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吧，他把这部作品创作完成，然后我们是在美国书展上做了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首发式。
1: 那这本书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对，这本书呢其实它主人公是一个孩子叫做坡娃和他的一匹马。当年呢就是说在这个孩子啊就有一次他放羊晚归的时候呢，他遇到了一匹被一个狼群包围的这样的一匹马。这匹马呢是一个通身雪白的这样的一匹小马驹哈，一匹母马。然后这个孩子就从狼群的手中救下了这匹小马当时就是非常珍视的哈，一匹好马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对于一个农户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孩子和这个小马呢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当日军占领了我们的这样的一片区域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征用这个马作为这个战马，然后他们就从这个坡娃的手中抢走了这个雪儿。但是雪儿呢他是不愿意被这个日本人这个驯服的，所以这个时候日本人要在他的这个身上 打上一枚日本军营的火印，
1: 火印是这个意思，
0: 火印就是这个意思。哦、对、哦，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灵感呢，曹老师是来自于萧红的一篇短篇小说。
1: 嗯、
0: 当这个短篇小说就是开头有那么几句话，就说村子里的两个人，然后远远的看见就是两匹马朝他们飞奔而来。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他就想去牵住这个马的缰绳，但是正当他要去牵的时候，他的手就落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看见他这匹马身上有一个日本军营的火印，其实就是从这样的两句话、
1: 哦、
0: 然后曹老师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构思和他对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反思和理解，然后创作成了这样的一部15万字的儿童小说。
1: 原来是萧红的这样的小说当中的一句话，
0: 对，一句话引发了曹老师写这部作品的灵感、
1: 嗯、那这部小说出版了之后社会反响获奖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嗯、
0: 这部作品当年就入选了这个中宣部的重大选题，然后呢，这本书它的各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哈，基本上当年所有的榜单都上了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的不错哈、
0: 嗯。
1: 那除了火印之外呢，我也知道，就是天天出版社呢还成功打造了这个各种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书系哈，比如说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国际获奖大作家、中国种子世界花等等哈，像这样的书系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策划出来的？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书系呢，就是在我们天天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作家老师们都把他们最好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啊拿出来，我们放在这个书系里面，成为了我们天天出版社立设的这样的一个基石之作啊。
1: 哦，就您刚开始提到的，
0: 对对对，啊，像您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获奖大作家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也引进很多这个国际著名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比如说有纽伯瑞奖的作品啊，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品啊，我们都把他们翻译出版，然后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获奖大作家的书系里面。是，这是第二个书系哈。您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种子世界花呢，这是一个图画书的项目，它的这样的一个缘起呢，就是用曹文轩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图画书故事，我们会从世界上寻找，就是各个国家来寻找这个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插画家，和曹文轩老师合作、
1: 嗯、
0: 一起来出版一本图画书、
1: 哦、
0: 这个名字就是中国种子，就是中国的故事种子
1: 在世界开花。
0: 对，世界花就是说它的是插画的花朵、
1: 嗯、
0: 就是我们把插画比喻为花朵、
1: 哦、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1: 嗯
2: 嗯、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另外呢，天天出版社还有这个一系列的咱们自己的这样的奖项，比如说叫做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青铜葵花图画书奖等等这样的一个奖项哈。那么这些奖项最开始又是如何考虑要成立这样的奖项？
0: 这个两个奖项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哈、
1: 嗯、
0: 因为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中国儿童文学的这个名家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但是我们觉得作为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说呢，就是青年作者他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被发现、被看到啊！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呢，我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叫做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2014年的时候哈，我们成立这个中心，然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呢，就是用曹老师的这样的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青铜葵花》啊，对这部作品来命名，然后呢，我们就设立了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当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奖金呢是最高的，我们的这个青铜奖这个首奖啊，我们的奖金是20万元。发现更多更好的作者，然后曹老师是这些作家们的这样的一个
1: 榜样，
0: 创作上的精神领袖啊。
1: 哦、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第一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奖的获奖呢，就是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部作品，叫做《将军胡同》。哎，这本书是我们的这个北京作家叫做史雷创作的。这本书呢，他一共写了6年，而且这本书是他第一次出版作品。然后他投稿给我们，我们看到这部作品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也是一部抗日，就是讲当时北平 争抗日的这样以抗日为背景的这样的一部小说，但是它有浓厚的这样的一个北京风味儿。这部作品呢，它也是获得了2015年度的中国好书，所以呢，这是我们的这个奖项设置的这个第一部获得首奖的作品哈。我们是分为青铜奖和葵花奖，青铜奖呢是奖励给长篇小说的，葵花奖呢是奖励给短篇作品的。
1: 哦，等于说这是两个奖 啊，分为青铜和葵花两个奖。
0: 对对对，青铜和葵花两个奖。当年的这里面涌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啊，现在他们也

0: 都在不停的创作啊，可以说史雷他也是通过这一次获奖，然后不断地走上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道路，他现在已经出版了5部作品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奖呢，它的意义还是非常的大的啊。然后呢，这个第一年呢，我们做了这个小说奖以后呢，我们本来我们这个奖是想两年评一次，因为它这个创作也需要时间，
1: 对对对
0: 啊。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图画书的出版也非常的重要，而且图画书呢，它更加依赖于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作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这个图画书很多都是又写故事又画插画，这个人这个作者经常是合一的，但是我们以前呢这样的人才并不具备，就是这个作者的这个资源呢就是没有那么的丰富，然后呢我们的很多年轻的孩子啊，因为他们受到这个国外的这样的一个图画书的发展的影响，他们逐渐的就是学习了解了这样的一种图书类型，所以呢很多人也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作上的尝试，所以呢我们在第二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现在是交叉举办，就是一年是争这个小说奖，
1: 小说奖
0: 一年是争这个图画书奖。
1: 那么每一个小说奖和图画书奖都有这个青铜和葵花是吗？
0: 我们的图画书奖呢，就是基本就是葵花奖，就是分为金银铜三个奖项。我们今年呢是我们的一个大年，我们今年因为去年受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的这个图画书奖就推迟了一年，所以我们今年2021年我们会同时就是颁发这个小说奖和图画书奖。
1: 哦，大概什么时候呢？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0: 应该是在8月20号。为什么选择这一天呢？因为这一天啊是曹文轩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今年会大概会在8月20号颁布这个奖项。
1: 那我们说一部儿童文学的作品啊，优秀与否，您觉得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评判它？
0: 文学它的评判的角度有很多种，这个大概如果是讲起来的话呢，那肯定是比如说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怎么样，对不对？它得先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和立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文笔，它的这个作家的这样的一个灵性，对于文字驾驭的灵性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有的作品呢，你一看你就觉得，哎，这个作者他就是做文学的，他就是应该写作品的。但是有的呢，他可能就是写出来就是比较普通，他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普通，所以作家对这个文字的驾驭能力啊，他的这个语感也非常的重要。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要把它结构情节这个东西他都要设置好，其实这里面还有也许还有很多的资料需要他去找寻，需要他去把它揉杂在这样的一部作品里面来表现，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这样的一个驾驭的能力。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这个作品呢，就比如说我们投稿哈，我们青铜葵花奖的投稿每年会收到500多部作品，
1: 都是主动投过来的，
0: 对对对，主动投过来的有500多部作品，所以
1: 那得看啊，
0: 对啊，那得看呀，
1: 压力很大呀，
0: 对对对，这个看都是由我们的编辑来进行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初选，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是选的话，大概就是从这样的三个角度来选，就是说哪个作品能进入到第二轮的复评当中，其实就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来选取的啊。对，经常就会发现如果有的创作者他不是很成熟的话，他有的可能开头写的挺好的，然后写着写着写着写着他可能有的就收不住了，有的就散了，
1: 对对对对，
0: 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自己都写的不知道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说一部作品，就是你要把它选择出来练这个编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他的眼力，所以看非常多的作品哈，来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助作者一起来改这个稿子。我们青铜葵花奖的作品啊，就算它是获奖作品，后面也会经历一个非常长的修改的过程。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让它努力达到一个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出版水平的作品。
1: 那也就是投过来的稿一般都是初稿喽？
0: 对对。
1: 还是说投过来的稿子哈，是属于这种作家或者说是这个作者刚刚写完的这样的一个还没出版的一个作品呢，还是说已经出版的这样的出版物图书了？
0: 我们征集的都是未出版的作品，经历我们的评选选择和我们的修改之后，然后出版它，不是来评一个已经出版的出版物，而是评给来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第一次创作的 作品的人，也许会因为这个奖项有一个出版的机会。
1: 没错，
0: 就只要你这个作品好，我们就会认真的把它选出来。
1: 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编辑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要看那么多那么多的作品。
0: 对，我们今年大概是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吧。
1: 那其实也挺紧张的。
0: 对呀，
1: 对呀，
0: 每天都在看这个文字量的话，儿童小说还好一点吧，大概都是在6万字左右吧。
1: 哦，
0: 6万字或到10万字之间啊。如果是一部成人作品的话，也许他一部作品就好几十万字。
1: 是的，是的。
0: 儿童的话，他一般就是字数的话，就是不会那么的多。
1: 对，因为我平时做节目也需要经常要看小说，
0: 对、啊，
1: 所以我是知道大概要天天看小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编辑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练眼的过程，就是你编辑一定要善于从稿堆里面来发现值得出版的作品和作者，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也是和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天天社以什么来脱颖而出，是什么来立社，我觉得编辑，我们有能力的编辑，专业的编辑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那您提到咱们假设一下，比如说这一年有500个投稿啊，投到这边了是吧，那一般要经过几轮啊，每轮大概能筛掉多少，最终获奖的又能有多少，这个比例这个流程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呀，我也非常乐于介绍。因为就是现在奖项非常的多哈，评奖就是选来稿的也不少，但是大家呢还是认为我们这个奖项呢是评的非常的专业和认真的，是因为我们要经历3轮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第一轮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500多部来稿会由天天出版社的编辑进行第一轮筛选，从500多部里面这一次只选出了21部进入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评选。
1: 淘汰率这么高。
0: 对，淘汰率这么的高。然后呢这个21部作品呢会由这个复评老师进行这个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评审。
1: 这回还是编辑吗？
0: 这一回是编辑，但是是我们的这个成人文学的资深编辑啊，这也是我们青铜葵花奖的一大特点。我们都是会由这个大家都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比如说当代，还有这个人民文学，
1: 十月
0: 啊，
1: 收获类似这样
0: 的编辑。对，以前呢我们这个奖项很牛的地方待会还会讲到哈，然后会由这样的一个资深的文学编辑来进行这个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复评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得益于我们的母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所以在这方面呢会再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评选，然后从这个里面呢大概会选出11部作品，
1: 又淘汰掉一半。
0: 对，又淘汰一半，然后进入这样的一个中评。我们中评的这个评审虽然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还是有一点保密的啊，我们都会到这个评审结束以后来公布我们的这一次的中评名单，但是呢我们这个中评老师里面就是曾经有3位毛奖获得者，比如像这个毕飞宇老师、李尔老师，还有我们的徐泽辰老师，都是我们这个青铜葵花奖的这样的一个评委，中评委啊，所以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文学编辑这个眼睛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和我们文学大家名家的这样的一个把关吧，然后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评审和选取。
1: 最终呢，最终会评出几个？
0: 最终是这样，我们的青铜奖是1部，然后葵花奖呢就是分为3个类型，有金葵花奖、银葵花奖和铜葵花奖，就是金葵花奖是1部，银葵花奖是2部，铜葵花奖是3部。但是呢这里面允许这个奖项有空缺，比如说我们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就空缺了1部银葵花呀奖作品，就是一共评出来是6部正奖作品。第二届是评满了，第二届不仅评满了，我们还增加了这样的一个提名奖，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作品也不错啊。如果按照我们的满额评奖的话是7部啊，我们觉得有一些可惜，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多出版多鼓励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名奖，这样的话呢也会进入这个出版的流程。
1: 那最终获奖了之后是可以结集成册吗？还是怎么样、
0: 单独出版，每一部都是一本书。因为它
1: 中
0: 短篇，
1: 中短也很短、
0: 它一般都是中篇啊、就是一般它会也会有4-5万字。这样的话，如果是有插图啊，因为儿童的小说都会有插图嘛，这样的话呢，它也可以独立成书。我们第一次有一本书叫做《泥孩子》，其实那本书呢，它也是非常的好，但它当时就是3万字左右，但它作为一个单独出版，那本书也是非常不错的，文学品质也非常的好，所以它当时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应该是银葵花奖，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篇幅的关系。
1: 那可以说通过这样的 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是挖掘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作品啊，也挖掘了很多很优秀的作者。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另外这个图画书，因为咱们刚才也聊到了青铜葵花还有图画书奖，这个图画书

0: 书奖这个的评选流程和这个儿童小说奖是不是差不多的？最后又会评选出几部，又分为什么样的奖项哈？
1: 这个呢，我们就是它的评审环节会少一环，它那个出评以后呢，然后筛选出来的，然后就是进入这个中评，直接进入中评。它的中评委呢有国际评委，还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对图画书非常了解的这样的一些评委啊，资深的评委，还有创作者。我们这个图画书奖呢，就是正奖呢，就是三部作品，就是金银铜三部作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2: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会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保证子女上名校。 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促销过程当中，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这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样识别呢？今天我们就将请法官来结识真实的案例，教您擦亮眼。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注意生活当中，如果别人提出收购手机卡、信用卡等要求时，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以下行为属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如说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其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等，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5个以上，或者是 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数量达到20张以上，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注意一起相关的案件：四川的罗某等人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诈骗，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最终获刑。 四川浦江县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罗某等四人在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每转10000元收取15元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罗某等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账的资金分别是43万元、74万元、108万元和28万元。法院一审认为，四人 经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4年3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并处1万至3万元的罚金。 男子年过半百，发现儿子并不是亲生，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的呢？来自澎湃新闻的报道。 男子离婚后得知，养育了16年的儿子并不是自己亲生，要求前妻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重庆市合川区法院审结了此案。在1998年的时候，倪某和李某结婚了，2002年生了小儿子小丽。 2018年两人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因为听到了闲言碎语，倪某就怀疑儿子小丽并不是自己亲生的，于是他拿了小丽使用过的牙刷进行了亲子鉴定，鉴定结果为排除倪某和小丽的亲子关系。 原来以为自己39岁老来得子，谁知快60了却发现儿子并不是亲生。倪某备受打击，将前妻厉某诉至法院，请求返还抚养费和精神抚慰金。法院审理认为，厉某和倪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非婚生育，使丈夫陷入错误认识而履行抚养义务，所以厉某为儿子支付的抚养费，妻子倪某应当返还。法院酌定， 抚养费返还标准是每月400元，抚养费的给付时间是193个月，共77200元。此外，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是3万元。 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抢劫虚拟货币最高被判10年，梁某是乐山市人，因为欠债就萌生了抢劫其朋友的妻子骆某比特币的想法，之后梁某约了袁某和王某。

0: 三人共谋抢劫。梁某等三人驾车到骆某所在小区，按照梁某的安排，王某打电话冒充快递，将骆某骗到了停车场。王某、袁某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骆某登录了他手机上的火币交易所 APP 账户，然后梁某拿走了骆某手机下车操作，将骆某账户中的29.0004844个比特币和1258.04064个以太币转到了自己账户当中。那经认定，被抢走的比特币价值264万多元，以太币价值是334万多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三人均涉嫌抢劫罪，梁某获刑10年，王某获刑8年6个月，袁某获刑7年6个月。7条宠物狗被毒死，嫌疑人被控制。位于杭州萧山的某小区发生了一连串的毒狗事件。业主肖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她家人遛狗的时候，回来以后仅一顿饭的功夫，这个狗狗就四肢僵硬抽搐倒地。在和其他业主交流之后得知，小区有7条宠物狗死亡了，狗狗们疑似是吃了香肠中黄色的毒物而死的。业主们后来安装了监控，发现某天晚上一名男子在小区道路上撒着什么东西，业主马先生报警了，并且找到这位男子。男子说他是为了因为流浪猫吓到了自己的孩子，他是想毒死猫的。肖女士说，狗的死亡检验结果显示的确是死于那名男子撒在地上的东西。警方表示嫌疑人已经被控制。律师表示，虽然法律没有规定狗的生命权，但是作为财产的宠物狗在法律上也受到保护。如果男子毒害的均是有主人的狗，那么属于故意损坏他人财物，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狗的价值比较高，或者有其他的严重犯罪情节的，那么嫌疑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够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推销过程当中呢，虚假宣传却是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么样识别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来教听众如何擦亮眼。好，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安然法官。你好，安法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段丽法官。你好，段法官。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面先请安然法官来给我们举一个坑老的案例好吗？
2: 好的。我们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某公司它主要是经营的这个是泰山玉葫芦石墨烯的这种净水器、头部按摩仪，还有冬虫夏草的营养液这种相关的产品。这个公司呢，它就经常在农村地区就是开展这种销售宣传推介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就是针对的咱们这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每天都有100人左右的人呢来参加。在展销会上组织人员先是用这种著名演员的身份呢，或者是这种名义去介绍这种产品的来源、价值和材质等内容，然后就是宣称公司售卖的这些产品是使用的是最新的石墨烯的科技，是军工产品，特供部队使用。该公司呢就宣传说，只要使用这个产品每天使用的话，就可以一生都不得脑溢血、心脑猝死这种疾病，同时可以抑制和预防肿瘤。后来呢，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上面的这些产品都没有什么生产厂家，也没有出厂合格的证明，甚至都没有生产批号。关键的就是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种功能。这个公司呢，就是从个人的手中以这种每台按摩仪就是295元，净水器130元每个，泰山玉葫芦这样的产品也是110元每个，但是却以一套价格售价高达5990元销售给现场的老人。
0: 那最终公司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2: 针对上面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市场。

0: 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了一个多方的走访，然后调查以及取证，最终呢认定这个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最终对该公司作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80万元。后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也比较正确，然后程序是合法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了。
1: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坑老的案件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得的荣誉等做这种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也不能够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上述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是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请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他由于缺乏这个子女的陪伴，身体健康的程度也欠佳，方片的能力也比较弱，就很容易成为这些不良商家的欺骗对象。对此呢，我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 对于药品的这种经营零售，我国药品的管理法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一些商家宣传的具有治疗疾病功能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仔细的甄别一下，注意商家是否具有这个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对于这个保健品的售卖，消费者也应该保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比如说自身如果老年人真的患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及时就医，听从医生的医嘱。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关案例。下面我们请段丽法官给听众举一个温情陷阱的案例。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边以前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某旅行社经营境外、境内外的旅游啊、食品销售和旅游信息咨询等业务。这个旅行社呢，他就经常组织老年人去一日游，但是在这一日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旅行社他对一款保健仪进行宣传，他采用现场体验。 播放产品宣传片的方式呢，向参加活动的100余名老年人进行商业的推广，并且呢，他还宣称啊，这款保健仪啊，对5脏6腑的疾病都有确切的疗效，并可以预防疾病。
1: 那它真的有疗效吗？
3: 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呀，这款保健仪啊，它仅是一款普通的电子产品，产品包装箱内呢，既没有产品检验合格的证明，产品说明书中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可以治疗疾病。然后经过咱们执法人员走访调查，询问取证之后，认定呢，这个旅行社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随。 做出了罚款50万元的处罚。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向我们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也是准予执行。主持人，
1: 那么针对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我们国家在2019年的时候呢，国家市监管总局等13个部门呢就部署了一个方案，是联合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的百日行动方案。市场监管部门大力加强了保健市场的监管，严厉的打击各类的违法行为。就是通过我们对各类虚假宣传、行政诉讼啊、非诉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当前保健 品的商业宣传呢，他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但是他行欺骗的事实。例如，咱们一部分旅行社，他打着低价一日游或者是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趁机夸大宣传他的商品，或者是利用导游的身份对咱们老年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然而呢，他们要高价卖出自己的商品，并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对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消费者 如果发现，在购买商品后上当受骗，要积极的进行投诉索赔。如拨打咱们市场监管部电话12315消费者投诉专线，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那此外呢，咱们消费者呀，在任何场合购买商品呢，均要注意保留证据，你比如说索要发票，流转留存这个转账记录等，以便呢维权使用。
1: 主持人，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虚假宣传的一些相关案例。我们请安然法官再举一个说买房就能上名校这样一个案例。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曾经也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买房的。

0: 一个虚假宣传，然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啊，就以这个小区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在小区的这个商品房销售期间呢，是为了提升这个销售业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这种销售人员呀，就在售楼处现场的这种介绍过程中，就重点宣传了一下这个项目自建的配套小学是某重点小学，然后这个前述的这个宣传内容呢，是以直播视频的形式在各大网站，然后刊载播放，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啊，然后这个该项目的自建配套小学，其实入驻的不是这个某重点小学，而是某教育集团名下的一个某校区小学，然后与前期的这个宣传的名校啊，真的是相差特别的远，导致很多的这个购房人进行投诉和举报。那这个案件审理经过如何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这个案件呢，当然是经过投诉举报之后，我们的执法人员就是进行了调查，认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种宣传行为违反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呢决定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处以罚款180万元的处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于是互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处罚决定输入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法规也是正确的，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诉讼请求。
0: 法官针对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1: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呢，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就是不少的这个虎猫妈，虎妈猫爸，就是不惜高额的购买这个学区房，为了提高这个销售业绩，然后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钻了这个空子，抓住了这个家长们购买学区房的这种消费的心理，比如说他采用过度包装所开发的商品房的这种方式呢，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存在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它也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那么这种宣传行为就将面临到罚款的这种行政处罚。
0: 因此呢，也提醒开发商啊，我们开发商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宣传，切勿仅以这种业绩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儿，给消费者们提个醒，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这种说明和允诺。 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如果有重大影响的，才能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的买卖合同，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我们这个规定啊，明确了对于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的这种订立以及房屋的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可以成为合同的条款内容，但是如果开发商他在销售
1: 广告或者是宣传册上明确了这么一句话，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宣传册上看到的，就是说本广告仅为邀约邀请，所涉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参考，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种兜底条款，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那么在销售广告和宣传册所载明的，诸如比如说入住名校这种内容，它就不具有一个邀约的性质，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它
2: 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因此消费者对于这个开发商的这种包装宣传一定要保持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好，我们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公司某公司于10月初在其经营场所内，他开展了一项经营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认购365元爱心礼品，他免费赠45元保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花365元购买他的爱心礼品，他的爱心礼品就包括字画、茶叶、人参。 摆件等等。
3: 嗯，
2: 第二年呢，开始每年交39元的续费，
3: 嗯，
2: 你就可以享受40万元的大病救助。
3: 嗯，
2: 此外呢，这个公司在它的经营场所的宣传页以及展板上啊，它均有国家支持、政府关注这样的板块。
3: 嗯
2: 嗯，在肝板块上呢，还写了咱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
3: 嗯，
2: 就是它把

0: 自己的这个活动定性为是慈善事业。
1: 嗯 嗯，
0: 并且呢在该板块上呢还贴有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主持人。
1: 那么这个公司行为违反了哪项法律呢？
0: 经执法人员的调查呢，该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
1: 嗯，
0: 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呢对这个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万元。
1: 嗯，
0: 后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过我们的审理呢，我们认为呢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后呢也是裁定准予执行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广告法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0: 广告是现在咱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了。广告宣传呢，是广告客户借助广告经营者的策略手段，通过一定的媒体或者形式向公众宣传、传播广告信息的活动。但是这个广告宣传呀，绝非是毫无底线的。他打着慈善的幌子是违法的事实，那你必将会得到咱们法律的惩罚。根据我国广告法第9条的规定，广告中不得使用或者是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也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词语。咱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经营者他就引用了国家支持、政府关注，并且还使用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主和经营者呢，咱们在发布产品推广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外呢，我们是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呀，看到含有上述广告内容的时候呢，也得给自己提个醒，要做到三不盲目，就是不要盲目相信，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盲目购买。最后，咱们消费者应该强化维权意识，你遇到发布虚假广告或因为虚假广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呢，应该呢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用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安然和段丽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

0: 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要和文化学者，也是《你好，中国花语》吉祥谱的作者李洪辰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夏天做扇子的故事。再次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嗯，李老师现在应该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扇子达人，大家夏天都会想到您，得去您家拿一两把扇子。李老师之前还送给过我一把扇子，那把扇子我当时拿到之后，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时尚气息的扇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色彩很浓烈，是一个狮子滚绣球这样的扇面，然后呢也是团扇的这个扇形，然后它的色彩呢是非常浓烈的这种。但是您又说其实这是选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文化当中的一个大的图案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是为什么您做的扇子，或者您在做扇子的时候怎么样把咱们这些传统的，比如说这种传统的扇形，又用的传统的技法，还选择的是非常有古典韵味的一些图案，把它变得有时尚气息，变得和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活，你拿出去就哪怕你穿的是一个很休闲的服装，拿着它还是觉得很协调的。
1: 是这样子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呢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就是中国古代的东西啊，传统文化的一些图案呢，现在你拿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哎，也很时尚，对吧？就是现在不就是说传统的东西就是时尚的，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呢，在一方面呢，是我们选择的图啊，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会选择一些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审美的这种角度的，比如像刚才你说了，哎。这个颜色比较浓烈，好像跟我印象中的这种水墨的这种比较淡雅的中国传统的这种那个绘画不太一样啊。其实是我们在选图的时候就选择了中国民间的这个民俗的这种画，就是木板年画嘛，它就是其实是民俗画，所以我们就会从这里面来选啊，我们没有去找文人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使说中国的一些民俗的这种绘画啊，它其实也有它的，比如说它的留白呀，它的这种写意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在截取的这种角度，就是常说的打开方式不同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哎，我把那些比较古典一点的，就是那个给省略掉。那么我用现代人的审美来打开，比如刚才上一节咱们就提到，就是说很多朋友来找我来玩儿，其实呢最开始呢我挺纠结的，我老想把这个整个图啊全附在扇面上，所以我才会闹出那个把一个折扇的扇面坐在团扇上这个故事嘛。那么我一直纠结于此呢，我追求的是整画，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好中国花语中有90朵中国的那个就是花笺，
0: 嗯，
1: 我每次都纠结说我要这个，哎，这个扇面啊不够大啊，这个花呢放不下，这个叶子没放，开始是这样子的。后来呢，由于很多朋友到我那儿去玩嘛，我呢就是也没办法挨个给他们做，我说大家一起做吧，我就发他们一扇骨，然后发他们一个扇形，因为他扇形角的经常脚歪什么的，我就做了很多的这种有点像形纸，就是掏空，比如说芭蕉扇的样子，比如说这个圆扇，那个这个什么椭圆啊，什么各种这种形状，我做了这个扇纸，我就给了他们说，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画。发给一张画，就是其实像那个你说的狮子滚绣球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给选出来的位置。就是我给了他一个圆啊，有一个大圆一个小圆啊，因为不同的扇骨的尺寸不一样嘛，他就在那不停地转，他就那个拿那圈啊，就在那画上不停地转。
0: 嗯，
1: 他转完了之后他觉得，哎，这个角度你看绣球也有，狮子也有，但是呢又整个边上，就是他没有说中国画传统的留白的那种感觉，边上整全满了。
0: 嗯，
1: 他觉得非常的那种就是冲击感强啊，视觉表现非常。

0: 好，
1: 嗯，
0: 他就把那个踩下来，
1: 踩下来，哦，哎，这个很好玩哎，
0: 对对对，其实后来呢，很多人啊，就是觉得后来刷浆糊什么粘，哎，这种乐趣都低了，就是选画的时候，他这个最好玩，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和展现自己审美的一个过程。
0: 对，对，所以你说为什么？你说哎，为什么这个木板画好像我们看到的就是木板画都非常的古典啊？为什么到了我的这些扇子上，你就觉得非常的时尚？其实是我让每一个参与者自己去选择打开方式，他自己去选择了不同的视角。然后这些人呢，有的呢可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不了解，那么他怎么办？我们是现代人，对吧？那我就是用现代的审美来看这些画，所以这些呢其实是等于不同的人打开了不同的画面。我把它呢就选择带来一个共创，因为对吧？现在就是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这种不同的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来做了很多的扇子，
1: 嗯，
0: 所以你就会感觉哎。非常的不一样，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作方式哈。这是不是也是和您之前的经历，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李老师分享过自己的从业经历，是从做广告啊，做 IT 啊，现代前沿的一些行业里转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啊这个创作当中，是不是和这个经历有关，才会让你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创作理念？
0: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以前呢，我有一个跟那个就是汉生的黄永松先生，曾经我们俩争执过一次这个事情，因为他呢写了很多书嘛，汉生出了很多的中国民艺的书，然后我是那个就是第一个帮助他在就是说中国地区啊，中国大陆地区来做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线上推广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出了这么多书，这些书呢只有小众的人在看，你应该把它变成活化活的活用。他当时就说哎，我做不了这个，要不然你来做。好，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做 IT 啊，做这些东西它是有产品的，包括做咨询要做产品。那我就说那好啊，我来做。其实在这过程中呢，我就一直在想的时候，我要用一个现代的这种视角让它能够活下来。所以我就是比较开放。
1: 嗯
0: 啊，那么比较开放呢，这样子的话我更关注的是每个人你喜欢的，就是那这样子，如果说我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啊，非常雅气，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东西融入不了他的生活，那这个东西还跟书是一样的效果。
1: 嗯，其实就是看他的切面不一样。
0: 对，
1: 就是您关注到的是大家怎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不管它是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大家现在喜欢的方式来进行打开。
0: 其实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大家就会去看到了。你如果去博物馆看到一幅名画啊，挂在那里，肯定很多人拍照，对吧？
1: 嗯，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全貌。
0: 哎，你看到有的人就是离老远就拍全貌，有的人就拍细节。那你看拍细节的人，他拍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拍这个拍这个拍这个，这就是证明大家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其实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给你一幅画，
1: 嗯，
0: 你看吧，你愿意做一个整的你就选一个大的，对吧？芭蕉扇你选择一个大的，那你要是选细节，那你就自己选，而且还有不同的画，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百花诗简谱里面的，就是说那个你好中华云里面的图，它就相对小一点啊，江浦的就相对大一点啊，所以你就可以去选。
1: 那这不会说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就只局限于这一点了吗？会不会就是框住大家的思维呢？就比如说我去看一幅画，这幅画它全貌很美，它可能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0: 啊，
1: 但是呢我们的视角只聚焦在了这一个小点上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对于这个艺术品的理解就降低了呢？
0: 这个我没想过，实话实说我没想过，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说每个人记住一件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关注点，一定有他的痛点。那么所有人，比如说你像清明上河图，咱们知道清明上河图两个，一个是北宋年间张择端做的那个画的那个清明上河图，还一个是明代那个仇英画的清明上河图。其实呢很少人去关注说这两个什么情况下都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呢，在我的印象中以前就是一个彩色的，一个是黑白的，就是这个是我的概念。但是自从我做扇了之后，

0: 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宋代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大家拿的都是团扇，在那个明代的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那个扇铺啊，就是重金雅扇，那扇铺做的是折扇。其实我并没有关注说它这个怎么样，它的历史背景什么样，我没有关注。但是我关注这两个点，我就明确的知道说这两个的不一样。我相信所有的这个人对于事物的了解都是从细节开始着手的啊。如果说是非常宏观的，那一般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文化搞这方面文化专业的人，
1: 研究者啊、去关注啊。其实您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是让大家把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传统技法当中的一些能够应用到现代生活里的东西真的让它用起来，而不是让它尘封在那儿。就包括我们的关注点也是，可能这个技法它有很多很多种，但是离我们有一点点远，或离都市人的生活有点远，我们就没必要去了解，反而是我们攫取到它和我们生活最近的，或者是能让我们这个轻易得到的、轻易随手能感受到的一些部分，我们把这个和它产生连接，其实就可以了。其实就已经打开了了解它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个我在操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强制接受者你接受某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不要强制他你接受这扇子这个画就是这样子的，而是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那么你用这个选择的权利去选择你喜欢的一个切入点，这样子呢，他就会对于这件事物、这项民艺的技法呀、对这个图案呀有很强的记忆，因为他喜欢，所以他就会记忆深。那么这样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说在推广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说再让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时候，我认为它的作用应该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教课。
1: 嗯，就是让它和每个人产生关联。
0: 对，是的。
1: 嗯，那您在做了这么多年的传统民间技法的这个恢复和传播之后，您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同时，对您的生活态度有一些改变吗？就比如说每年夏天会做扇子，然后去找不同的图案，然后来恢复它们，让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事情。
0: 其实在之前啊，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咱们上次你问过我一个关于生活的时候，我还是在想，这个生活有改变吗？然后我回去呢，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就是跟我太太就说，我说咱们生活到底有没有改变。后来我们俩就突然间发现，其实这个改变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而且它的改变呢就是非常之大。首先呢，就是说我做传统文化，不管是写书啊还是做这些技法啊，都是跟我太太在一起做。那么我们也是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周围的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已经回家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但是我们俩一直有事情说，所以传统文化其实也罢，还有技法也罢，我们都会来讨论。比如像这个就是扇形，我们在不同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其实它对于生活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交流，时时刻刻都有共同目标。这个让这个家庭呢，其实就是更加的紧密，更加的就是
1: 有一个共同话题。
0: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这个共同话题呢也不用特别刻意、嗯、对吧，就是不用，
1: 就是来自于生活，
0: 它就是实际的东西、
1: 哦、而且你们关注的点呢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延伸到了它一些古典的韵味上面、
0: 哎、对，比如说像那个那天他就跟我说哎，咱们这门挂啊还是春节时候的门挂呢，端午了啊、哦！我说，哎呀，是啊，端午了，我就赶快就做拿那个就是那个竹篾，就是自己做了一个那个竹船，把那个买了点艾草，因为、就是咱们不好拔，咱们就买，我给做了一个，把家里的什么葫芦啊，什么东西拿出来。其实你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因为是我们在写书的时候就知道，哎，端午的时候要什么插艾草啊，有葫芦啊，要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把它来做。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这样。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刚刚你提到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就会跟朋友啊，就其实这只是做扇子对吧，我还做比如中秋的东西，还做春前的东西。那以前呢，现代人呢，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信息焦虑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抑郁。其实我们常说就是焦虑是什么，是对未来
1: 不确定，
0: 抑郁呢是你过以前走的事走不出来，对吧？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呢去搜，哎，你这个工，你的朋友圈发现都是工作这些，对吧？现在有很多人说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工作圈，那么你的这个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信息茧房，而且就是算用下让你的视频啊算法，就是你越喜欢什么，他越刷给你什么，就是你的信息就固化了，固化了之后呢，你的朋友圈也就固化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就天天看的都这些，你就会越来越焦虑。而我就做这个的时候呢，就因为每年的技法、每年的图样、每年的这个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啊。比如说今年我中秋我想要做兔爷嘛，那么我就会找到了兔爷的一个手艺人，我就跟他去聊，哎，这完全给我的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的朋友圈子也不一样，
1: 嗯
0: 啊，对吧？那么你跟朋友坐在一起聊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嗯，
0: 就像前不久有一天朋友就提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啊，这个朝三暮四呢，我们俩就直接就聊到了这个朝三暮四到底给猴吃的是栗子还是橡果还是什么东西？你看，它就是因为你的做的从事的东西不一样，你的关注点就不一样，你的这种切入的方式啊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两点啊都是说日常的，但是我们觉得第三点就更为重要，是。我们在前不久呢，就是在想，就说我们现代人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我们现代人是先进的，对吧？就会有这种自带骄傲感，所以他在看传统文化的时候，他是一种看过去，
1: 嗯，
0: 他是一种
1: 看落后，
0: 对对对对，有一种审视的这种角度。而我们呢，在做这种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呢，特别是就是说，不管你写呀，还是去挖掘画啊，还是看图样，还是看技法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以前的东西很多是非常先进的，或者说他以前的这种想法已经。在很多年前啊，上千年前已经告诉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就变了，你的心态变了之后，我们用现在比较文雅一点的说话，就是我们在像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看每个事情都觉得它非常的新鲜啊，非常的有趣啊，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放空的状态去学习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你在看待很多现代的东西的时候，我也不焦躁了，
1: 嗯，
0: 就是因为你养成了一种，就是一种
1: 求知，
0: 对对对对，这么一种心态，
1: 心好奇心，然后去渴望去挖掘新的东西，去填满自己的那个心态。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我一直提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我闺女对吧？她现在马上要11个月了，她。爬的时候他就看那一小东西，哎，看见什么东西特别高兴，哎，我新的一个东西，对吧？大家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小孩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嗨的，自己就会乐出声来。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说我们用孩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这一下子其实是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过程中啊，这十几年中是不就是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您和家人其实都在从事的是传统文化的研究、恢复和传播的工作，那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就会有点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慢节奏啊，或者是古人的那种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别人家都不再会出现的一些小仪式感呀，或者是一些东西、一些物件会在你们家出现，就是你们是不是会过得更像传统的古人那种感觉？
0: 朋友们看我们是这样子的，
1: 是吧？
0: 但是我们自己呢，倒没有觉得它非常的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啊，就像上次提到那个，就是我在吉祥谱中有一个叫“百事大吉”这个词，对吧？大家都知道“百事大吉”，口头语啊，我恭祝你百事大吉就完了。那么当时我们在看的这个词的来意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在江浙地区，他在春节的时候会把那个。柏树枝啊和柿饼那会儿，因为春节已经没有柿子，就柿饼完了，再加上放上那个就是说橘子，做一个果盘摆在这里
1: 啊。
0: 如果没有柏树枝了，他就会用百合来替代
1: 啊，所以就是百
0: 事
1: 大
0: 吉，
1: 橘
0: 子是
1: 大
0: 吉，
1: 橘子
0: 大
1: 橘啊，大吉
0: 啊。所以呢他放在这之后呢，哎，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就是春节咱们有，所以呢你说这些东西难找吗？都不难找，对吧？都应该是市场都可以随手买到的，甚至公园你揪一只小树都能揪到的。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我就是做了一个。你说，但是盘子呢，不是古典盘子，就拿了一个饭碗嘛，我就摆上了，就放在门口。啊，这个时候就是

0: 朋友们看到的就觉得，哎呀，你家好复古。我说其实不是复古，就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其实你说它用了多少的时间吗？其实也不长。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呢，就是这种点点滴滴的这种乐趣啊，就串在一起的。就包括刚才我说的做的那个端午的挂件门挂，对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东西。
1: 嗯，这种东西我觉得既是生活的仪式感，也是我们点缀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色彩。它会让我们的生活突然之间就好像出现了一抹亮色，而且这些亮色呢不是跟着就是跟着别人去学到的，而是自己在研究和挖掘过程当中自己发现的，所以这个意义就更不一样。
0: 嗯，没错没错。完了，另外呢，就是像手工呢，我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像就是闺女现在就天天跟我抢嘛，我家扇子虽然多啊，但是属于是她永远追的是你手里的那把扇子，对吧？你给她扇扇子，要这把，你再给她一把，她又抓。那么后来我就说，哎，但是特别长嘛，特别大，完了他就拿着，就是有时候会打脸，我就自己那个抛竹子做了一个他的，做了两把他的大小的扇子
1: 啊、哦。
0: 然后这个拿着他就是自己玩嘛，
1: 哦，迷你，
0: 对，迷你的，就是就像现在打羽毛球，小孩有小孩版的羽毛球拍嘛，那么他就会很高兴。所以其实你看，这些都是说我在生活中不停的给生活新的赋能吧。
1: 对对对，有很多这些传统的技法呀，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物件，它是能够 和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您的那个生活理念，也是您在做这些恢复传统文化的时候的一个 slogan， 就是要让传统文化回归现实生活。
0: 对，没错。
1: 并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时尚感。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去发掘一下，在我们身边或者在我们的一些民俗当中，都能找到一点能够和自己的生活，能够和自己当下的日子结合起来的东西。
0: 没错，是的。
1: 嗯，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0: 好，大家再见。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上一期咱们说到桃儿河畔挖出了一枚神秘金牌，金牌的主人李献公在最后一刻放弃融化，选择将这件国宝上交国家。经过专家鉴定，金牌上刻着的神秘符号是元代忽必烈时期的八思巴文。这种由帝师八思巴创造，曾经被忽必烈寄予书同文厚望的官方文字，本应成为大一统帝国的文化纽带，却在短暂辉煌之后迅速衰落。这是为什么？这枚承载着帝国野心与文字兴衰的金牌，持有者究竟是谁？他又会为何遗落在桃儿河底，被泥沙掩埋了700多年？被朝廷大力推广的八思巴文字为什么会迅速衰落？金牌上的神秘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它又会为何遗落在桃儿河畔，成为八思巴文衰落的无声见证？听天下继续和您聊聊一块刻有奇异符号的神秘金牌。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字的想法是美妙的，然而现实却没有他想象的这么美好。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是一套为了译写其他文字而诞生的拼音系统，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所以忽必烈推行八思巴文的时候说，诏书上要写八思巴文字，同时也要写上当地百姓使用的文字。这是为了便于人们接到诏书之后，能够通过本民族文字明白诏书的含义。可是您想想啊，都有了能看懂意思的文字了，谁还会去关注一旁意义相同却完全不熟悉的天书呢？八思巴和忽必烈本来是希望通过新的文字将各民族联系起来，巩固元朝的统治。可问题是，八思巴还是没能考虑到统一的帝国真正需要怎样的文字，所以没什么实用价值的八思巴文始终没能在元朝被大面积使用。到了元朝中期，八思巴文的推广已经出现明显颓势。根据《元史选举制》的记载，当时的蒙古自学生源多不通晓，虽有教官，徒具虚名。很多官员为了应付考试，只会用八思巴文字写自己的名字，其他一概不会，根本无法用它处理政务。而民间更是对其敬而远之，依旧沿用汉字、蒙古文等传统文字。这种官方强推、民间抵制的局面，让八思巴文逐渐沦为了庙堂文字，只在圣旨、牌符、印章等少数官方器物上出现。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草原，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随着大元帝国崩塌，曾经的法定国字八思巴文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被废弃遗忘，几乎灭绝。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立刻推行复汉官之威仪的政策，官方文字全面回归汉字，公文、科举、教育、印章、钱币一律使用汉文，同时下令收缴并销毁元代遗留的八思巴文符牌、印信、书籍，彻底切断了它的传承，一旦有人使用将会面临牢狱之灾。另一边，蒙古人退回草原之后，政权内部也重新拾起了更熟

悉、更方便书写的魏武儿体蒙古文，也就是如今蒙古文的前身。对蒙古人来说，魏武儿蒙古文更贴合口语，书写流畅，而八思巴文过于方正复杂，又是当年中原朝廷的官方文字，已经不再适合草原生活了。就这样，八思巴文两头不讨好，汉人不用，蒙古人也不用，短短100年间就从国字变成了死文字。其实八思巴文的快速消失也是必然的，因为它是行政强制的产物，不是民间自然形成的文字。而八思巴文从诞生起就属于官府，属于皇权，从未真正走进过百姓的日常生活。毕竟谁平日里写信记账还要再翻译一遍呢？其次，八思巴文学习成本太高，一旦官方不再强制，当然没人愿意花力气学了。更重要的是，它和元朝政权深度捆绑，是元代进行统治的工具，可主人都不在了，工具自然也会被丢弃。就这样，明朝之后几乎没什么人再认识这种文字，就算有人看到元代钱币、印章、碑刻上的八思巴文，大多也误以为是西夏文或者梵文。史书上只留下了零星记载，说元代有蒙古新字是帝师八思巴造的，可具体怎么写、怎么读、什么意思，早就没人知道了。直到近代，随着考古学、文字学的兴起，一批中外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神秘的元代文字。八思巴文的破译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字史、民族史、边疆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可已经失传的文字应该如何破译？金牌上的秘密究竟能不能被解开？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率先展开了对八思巴文的研究。他们拿着元代钱币、碑刻拓片，对比藏文、梵文、蒙古文的字母形态，发现这种文字的基本字母大多脱胎于藏文。但早期研究也充满了误区，有人把它当成了西夏文的变体，有人误以为是梵文的简化版，甚至还有人猜测这是外星文字。经过研究，专家学者初步还原了10个字母的发音，可没有完整的字母表，不知道拼写规则，更没有文献对照，根本无法读懂一个完整的句子。真正的突破口是一块双语碑刻的发现。元朝有个惯例，重要的圣旨碑会同时刻上八思巴文和汉字，这就给破译提供了对照字典。1927年，中国学者在居庸关云台发现了6体石刻，上面有梵文、汉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西夏文6种文字刻写的佛经。他拿着10刻拓片，将八思巴文与汉字逐字对比，像破译密码一样，终于慢慢摸清了部分字母的发音规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八思巴文学派崛起，研究速度大幅加快。当时有一位蒙古族顶尖学者，精通蒙古语、汉语、俄语、日语，还熟悉多种民族古文字。如此突出的语言优势，让他可以从蒙古语语法的角度解读八思巴文，破译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到20世纪末，八思巴文的字母表、发音规则、拼写习惯、常用词汇已经基本被破译，这种消失600年的文字终于可以重新开口说话了。咱们再说回李献公手中的这块金牌，为了弄清楚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刘震春和李献公找到了曾任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的江川，他对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江川判断金牌上就是848纹无疑。

0: 但奇怪的是，他虽然能够按照八思八文发音将上面的内容读出来，却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可怎么办呢？江川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有一点可以肯定，牌子上的字是八思八文，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八思八文的牌子大多数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质地来讲，他们大多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牌，而你这块是属于金牌，由此可想这个牌的价值有多么高。
0: 刘振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为了保证金牌的安全，他告诉李献公现在只能将其交到相关研究部门。李献公纠结到半夜，还是决定听刘振春的建议，揣着仅有的路费登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准备去内蒙古大学找研究蒙古学的专家试试运气。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和他们一同登上列车的还有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儿的江川。江川心里始终放不下那行看不懂的八思八文，也打算去内蒙古大学请教专家。
1: 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为什么我能够按照八思八文字母读了这段文字，但却不明白它什么意思？恰巧内蒙古文联给我来了长途电话，让我尽快到呼和参加会议。我想利用这，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找一找内蒙古大学研究蒙古学的专家，请他们看一看能不能翻译出来。
0: 火车一路向西，江川反复琢磨着金牌上的文字，而李献公揣着金牌坐立难安。呼和浩特真的有他们寻找的答案吗？到达呼和浩特之后，李献公开始打听有关博物馆和研究所，可研究八思八文的专家实在太过稀少，他一连去了几个地方都没有半点进展。最后他找到了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将装有金牌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一张办公桌上。此时李献公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没法继续留在呼和浩特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到火车站买了返程票。李献公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转身离开后，研究所的负责人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信封，打开一看，照片上的金牌让他惊得差点叫出了声。他立刻从资料库调出一张元代银牌的照片，对比之下发现两块牌子的形状、大小，连同文字排列都一模一样。原来研究所里藏有一块元代银制圣旨牌，全世界只发现过三块，每一块都是国宝级文物，其中一个就收藏在这里。而信封里的照片明显是一块更为珍惜、等级更高的金牌，可信封上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地址、联系方式。这件稀世珍宝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会不会被损毁、变卖、融化？几天之后，内蒙古历史研究所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寻找这块圣旨金牌。工作人员走遍了每一个古玩交易市场，却没发现金牌的半点踪迹。很快，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并协调公安部门配合查找。另一边，刘振春忽然收到了江川的电话，说金牌上的文字已经翻译出来了，要他立刻找到李献公。哎，江川又是从哪里了解金牌文字的意思的？原来江川来到呼和浩特后，立刻来到内蒙古大学，找到了副校长包翔。包翔教授看到后十分激动，直接把金牌上的内容念了出来。
2: 他按那个

0: Ushiru ku, alda ku, ukugu。
1: 这段文字翻译成汉语就是：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服，问罪至死。在包翔教授的解释下，江川也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读却不理解。上期节目中和您介绍过，八思巴文的作用类似于拼音，可以拼写出一切语言文字。而这块金牌上写的是八思巴文拼写的蒙古语。江川不懂蒙古语，自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包翔教授还介绍到，这其实也是属于八思巴文字的一个巧思，对于重要的情报的保密十分有利。举个例子，当皇帝想要向蒙古族的将军传递一条重要信息时，就会用八思巴文来拼写蒙古语，再找一个精通八思巴文拼读却不懂蒙古语的汉族官员，带着圣旨到将军面前大声宣读，只要发音正确，将军立刻就能明白圣旨的内容。而那位汉族官员即使看过读过，却因为不懂蒙古语而无法理解。金牌上的谜题已经解开，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赶紧找到李献公，找到这件珍贵的文物。然而当他们联系上李献公时，却听到了一个让人眼前发黑的消息：金牌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事情还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李献公将金牌照片留在历史研究所的办公桌上之后，买到了返程的车票。中途他找了一间旅馆暂住，睡醒之后他匆忙赶往车站，不慎将金牌遗落在旅馆房间内。相信您肯定也明白，如果金牌被人捡走，也当成普通金子给融掉，那将会是整个中国考古界无法挽回的损失。刘振春当机立断，一边让江川立刻联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与公安厅，通报金牌遗失紧急情况，一边拉着李献公冲出家门，连夜驱车赶往呼和浩特。深夜的公路一片漆黑，李献公坐在副驾上，双手死死攥着衣角，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遍遍自责自己的粗心大意。他不敢想象，这件刚被专家破译、价值连城的国宝，会因为自己的疏忽就此彻底消失。两个小时后，车辆终于停在了那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门口。刘振春和李献公冲进门，一把掀开被褥，那块金牌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场惊心动魄的遗失风波终于结束，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失而复得的金牌不仅躲过了被融化的厄运，更躲过了流失民间、销声匿迹的命运。之后金牌又到了哪里呢？第二天一早，刘振春、江川带着李献公和失而复得的圣旨金牌，再次来到了内蒙古大学，郑重地交到包翔教授手中。包翔教授捧着这块沉甸甸的金牌反复端详，眼神里满是珍视与激动。作为国内八思巴文研究泰斗级学者，他比谁都清楚这件文物的分量。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金银牌，而是元帝国大一统的实物见证，是八思巴文从兴盛到衰落的活化石，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枚元代金制圣旨牌。教授几句话就让李献公明白，自己的传家宝其实是老祖宗给整个民族的国宝，只有交给国家才能被永久保护、永久研究。李献公回想起金

海险些被融，差点遗失的惊魂时刻，看着包翔教授恳切的目光，终于下定决心将圣旨金牌上交国家。内蒙古大学与文物部门依照政策给予李献公奖励，帮他还清了全部债务，解决了生活难题。随后在包翔教授的带领下，内蒙古大学对金牌展开了系统而严谨的研究。他们首先对照金牌文字与馆藏元代银牌文字，发现两者形制、尺寸、铭文完全一致，仅材质不同，证实这是元代官方统一制式的圣旨信物。上面的文字是元代圣旨的标准开篇用语，是皇权至高无上的象征。持有者凭此牌可以在驿站通行，调动地方力量，执行皇帝亲命，几乎等同于移动的皇权。根据文字风格和牌形制式判断，这块金牌铸造于元代中期，正是八思巴文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金牌上个别字母简化的写法，就是文字衰落最直接的物证。而顶端圆孔旁张字96号的六个汉字并不是现代编号，而是元代官方作坊的工匠记号与流水编号。内蒙古大学收藏的银牌顶端也有丁记64号几个字样，两者体力完全一致，也进一步证实了其官方属性，解开了金牌身上最大的疑点。至于金牌的主人究竟是谁，如今已经难以准确考证。有人猜测是元代中期的宣政院使，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也有人说是护送八思巴文经书的高僧，或者是镇压叛乱的军事将领。经过桃儿河时因水流湍急，金牌从腰间的挂绳上滑落，在河底泥沙中静静地沉睡了700多年，才终于在专家学者们不懈的坚持和研究下重见天日。之后这块八思巴文圣旨金牌作为镇馆之宝，被珍藏于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让观众们得以亲眼见证这段传奇的历史。圣旨金牌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相信您也肯定明白，这枚金牌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厚重的历史价值，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专家学者的坚持与探索。如果没有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这块金牌或许永远只是一个刻着奇怪符号的金属片，无法向我们诉说它背后帝国的兴衰、文字的演变的历史。正是研究者的执着与专业，才让一段段深埋的历史重见天日，也让我们得以在时光长河中读懂中华文明的深沉与厚重。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的人觉得啊，这夏天的快乐那是特别的简单，总之呢是和水和冰有关，比如说呢游游泳、戏戏水、冲冲浪。
4: 没错啊，这大热天的您能来一个冰块啊，或者吃一个冰

0: 西林啊，冰西瓜，这一口下去啊，那是非常的爽快啊。
1: 是啊，不知道大伙儿啊，最近会不会这顺手就给自己买个冰棍儿，顺手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镇汽水，咕咚咕咚啊，这喝下去。
0: 没错，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在夏天喝冰水，包括吃冰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同时啊，我们觉得隐隐约约您也得担忧一下这冰食对身体到底有没有危害。
1: 哎，特别是啊，这老人家总爱说，哎，少吃点冰胃寒，少吃点冰对身体不好，这是他们的唠叨还是确有其事呢？
0: 对呀，那夏天我们吃冷饮吃冰棍到底有什么危害，或者应该如何合理的吃冰呢？
1: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夏天怎么吃冰。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

0: 大家听，这是干嘛呢？
1: 这是吃冰呢。
0: 咔嚓咔嚓，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吃那些油炸食品呢。
1: 嗯，其实说到吃冰啊，我觉得这个夏天很多人包括小朋友都免不了。
0: 嗯，
1: 因为我前两天就看我的侄女儿啊，她就拿着一冰棍儿。
0: 嗯，
1: 你知道现在这冰棍儿做成什么了吗？
0: 好看呢，文创啊。
1: 哎，对，文创，你说太对了。他呀是我哥和我嫂子带他去了博物馆。
0: 嗯，
1: 结果博物馆呀出那个冰棍儿，你知道吗？
0: 啊，
1: 四羊方尊的冰棍儿。然后他还自豪呢，跟我说，叔，我也给你带了一个。我说你给我带回来一什么？一看一兵马俑的，还有一些什么瑞兽的。哎，就是现在这冰棍儿做的呀特好看。所以你到了夏天，你说有时候不是说热吃，你免不了吃一根。
0: 哎，你比如说像我啊，
1: 嗯，
0: 我呢是常年喜欢喝热咖啡，这结果呢在办公室啊被着大家影响的，现在呢我已经开始啊喝这个少冰的咖啡了。
1: 没错，因为确实啊夏天炎热，尤其是很多咱们户外工作者，包括从户外比如走路啊，大家骑共享单车到了一个地儿啊，确实是炎热难耐，就想来一口冰的，一个冰棍哪怕是冰西瓜，哎，咱爽爽胃。
0: 是，不过呢我对这个冰啊还是有点戒备哈，所以呢我一般呢像这个冰沙呀或者是冷饮里的冰块呢，我都选择少冰或者没冰，常温啊等等。
1: 对，
0: 可是有的人呢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冰块啊，喝这个冰水。
1: 你比如说啊，其实咱们对于冰有点戒备，包括很多女孩子说少吃冰，还是源于咱们总听啊中医可能说到这个胃啊

0: 是，不过呢，我对这个冰啊还是有点戒备哈，所以呢，我一般呢，像这个冰沙呀，或者是冷饮里的冰块呢，我都选择少冰或者没冰，常温啊等等。
1: 对。
0: 可是有的人呢，他比较喜欢吃这个冰块啊，喝这个冰水。
1: 你比如说啊，其实咱们对于冰有点戒体，包括很多女孩子说少吃冰，还是源于咱们总听啊，中医可能说到这个胃啊，喜温不喜凉。
0: 哎，这到底是他们的一种过度的劝诫还是确有其事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呢，最近啊就报道了一个吃冰吃出的事儿。
2: 近日，江苏淮安的孙女士在连吃了几个冰激凌后，感觉头疼，睡不着觉。
3: 吃过以后呢，就怎么觉得头特别疼，然后呢，额头呢也特别的酸痛，特别是太阳穴这个位置，一跳一跳的疼。
2: 经过检查，孙女士被诊断患上了脑结冰。医生介绍，其实医学上俗称的脑结冰，并非大脑真的结了冰，而是因为大量快速进食冰冷的食物，刺激口腔而引发的一种头痛连锁反应。
0: 就这件事儿，中央电视台采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主治医师刘迪济，咱们来听啊刘大夫的解读。
4: 主要原因呢，就是一次进食大量的冰冷的食物以后，引起口腔温度啊急剧的下降，刺激了我们咽喉部第二神经节向大脑发出错误的信号，从而引起了脑部血管的剧烈的收缩，从而患者诱发一次头痛。
2: 医生表示，夏季不要贪食冷饮，如果在吃冷饮时感觉头痛不适，不妨轻轻按摩头部，一般几分钟或十几分钟以后症状就会减轻，呕吐头痛等症状时就应该及时就医。
5: 应急时刻，
0: 脑结冰啊，这得怎么吃才能吃到脑部啊？
1: 而且这个词我相信不光咱们俩，我觉得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嗯，
1: 脑袋就乍一听以为脑袋里边怎么能结冰呢？
0: 嗯，但是你看啊，实际上呢，它是引起这个肠胃啊整个身体的一种反应，影响到了头部和脑部。
1: 对，其实说实话，这个医生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也脑结冰。
0: 哎，还真是，就觉得脑子胀哈。
1: 对，脑袋比如说疼啊，因为这几天确实热。
0: 嗯，
1: 我走过来的时候呢，我就喜欢哎弄个冰水啊。是吧？因为矿泉水嘛，也挺好，我觉得补充水分。但是我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之后，你别说，就像刚才这个这新闻里讲的头疼，
0: 哎，就有点像这个戴了个紧箍咒似的，
1: 没错没错
0: 哈。
1: 对对对，我就感觉勒得特别疼。
0: 是
1: 哦，后来我现在听完这个，我才知道哦，原来我可能也是轻微的脑结冰，
0: 哎、脑结冰反应到头部和脑部了哈。
1: 对，
0: 但是总体来说呀。这吃冰还是伤胃呀、啊、起码伤胃、
1: 对，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个疑惑，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体有个体温嘛，就包括我们量体温计，对吧？人体不可能降到十几度、咱们正常体温应该咱就按36度往上说，那也是相当热的了，是吧？那我就在想，这么凉的，你说咱们冰镇呢，它能结成冰，怎么也得0度往下。
0: 是啊，
1: 它这么冰的一个东西，咱们吃进去，咱们的胃里，那你说这会不会不舒服或产生什么危害啊？
0: 而且你看啊，这个中医常说说胃喜温不喜凉，
1: 没错。
0: 肾喜暖不喜寒，
1: 对呀、
0: 脾喜燥不喜湿。那你想，这冰凉的又是湿的又是寒的，这怎么着对胃对肾对脾都不好吧？
1: 那到底你说中医说的这些会不会是现在咱们改善了对胃没有影响了？
0: 那咱们来听听啊，消化科的大夫赵明给咱们说说这背后的原理。
6: 我们人体呢，其实它是一个常温的，那么维持我们人体这个正常的这个代谢，它需要一个正常温度，我们这个叫人体的阳气。那么你吃这个冰其实是损耗人体的阳气的，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出现损伤，那么轻的人可能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比如说食欲不振呀，或者腹泻啊，那么稍微重一点的可能就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会出现发烧呕吐，那么还有一些极端情况，就是他因为大量进食这些冰冻食品以后呢，导致的这个肠道感染，然后引起了我们重症医学领域叫脓毒症、脓毒性休克，甚至多囊器损伤，那么这个是需要输入 ICU 治疗的。我们说这个寒主收引，那么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呀、痉挛呀，那么导致一些疼痛也是可以出现的。所以冰冻水果呢，偶尔吃一次、吃一点是可以的，不要过量，不要长期吃。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因为首先我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有一个经典著作叫《黄帝内经》，就提到过“形寒饮冷则伤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保暖，身体受寒了，或者吃了很多凉的，会导致肺受损，比如出现咳嗽啊。这个气短呀，那我传达给大家普通民众的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有肺病要避免吃凉的，过度的吃空调受寒。概括一下就是这个冷冻的水果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尤其是这些胃肠功能不好的，有过明确的这个胃病或者肠病诊断的，或者他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哮喘、过敏性咳嗽啊、慢阻肺，这些就是有明显受寒时候会加重的一些病，这些病人一定是要避免吃这些冰冻的水果的。
5: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哎，你看啊，这还真是，这从中医的角度讲，它是有科学原理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平时呢，身体要不舒服，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大夫，总会叮咛一句啊，说你多喝点温水。
1: 哎，对，多喝热水啊。之前也是被很多网友调侃上了热搜，但是我觉得刚才医生说的对，因为我哥呢就是有胃病。
0: 嗯，
1: 每次去啊，医生都说这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
0: 嗯
1: 啊，可能呢，咱也不是说他说玄乎的，因为这胃病确实靠你日常的调理，而且会经常跟我哥说一句话，说你要胃有毛病啊，就少吃凉的。而且刚才医生我们也听他说了，就是人嘛，毕竟处于一个常温的状态下，那胃它不可能到零度以下，那您也受不了。
0: 是，
1: 您要是说吃冷的，尤其是大量进食冰冷食物之后，那胃严重的话，我刚才听都会引起胃痉挛。
0: 哎，你看再严重脑结冰是吧？哦，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冰块冰饮，
1: 嗯，
0: 它不仅呐，不能清心去火。
1: 对，
0: 您要大口吃，吃太快了，过量的吃，这吃冰一激哈，太贪凉。一个呢是肠胃受不了了，容易腹泻。
1: 嗯，
0: 哎，而且呢导致头疼，这脑结冰啊。
1: 对，而且你知道吗，姚博，还有一个人跟我争论过，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啊，说你看，说我去那个外国啊旅游的时候，人家到饭店都没有热水，我说那喝什么呀？他说都是那个那水啊，恨不得那一杯子那
0: 半杯冰，
1: 对，给你加满。他说那你看人家，咱都是人，我刚开始觉得说这话也没毛病。你说都是人，
0: 是，
1: 他说你看人家那男生女生，那甭管是什么时间，人就喝那个冰的呀。
0: 但是啊，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想的，当然了，咱们肯定身体的特质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哈。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喝冰了之后呢，人的胃黏膜容易被麻痹，他就吃的多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大多数这种饮食的国家的人，这个体型的管理，他是吃了，可是结果是导致了他可能呢胃部的这个敏感度就降低了，这可能其中还有商业设计啊。
1: 哎，有道理。而且啊，我之后还问过我一学医的朋友，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他说啊，是这样，他说你不要看啊，说每一个比如说不同种类的黄种人啊白种人，他说就是构造不一样，所以人家吃进去之后对胃的伤害，他因为胃壁后他就影响就小。
0: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1: 对，而且他给我举一特别好的例子，他说你看比如咱们亚洲女性，很多人都吹空调啊，都吹不了凉的。
0: 对，
1: 就吹着凉了，他可能都拉肚子。你看咱们反应都反应在肠胃这儿了。
0: 你看咱们呀，这个空调设置在26、27就觉得很好，他们经常设置在22度。
1: 对，
0: 22度。
1: 对，所以你看每个人，就你没听说过好像外国人吹凉空调会什么总跑肚子啊，拉肚子这个。
0: 而且中国人喜欢泡脚，热水泡脚哈，去寒去湿，很多外国人他不讲究这个。
1: 对，所以我觉得呀，您也别说，哎，我看那个大片中啊，人都是那个冰就那么喝，我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
0: 是，
1: 咱们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养成咱们这身体啊，我觉得您别就是刻意模仿，非要我大量吃冰，因为毕竟咱们的脾胃还是喜暖喜温。
0: 不仅如此啊，别说这个冰水，目前看来对咱们这个中国胃哈，不是最佳的这个解暑的饮料和食品。不仅冰不是，您还得热一点呢。这个热茶，比如说到这个40度啊，哎，或者是沸腾了，把这个茶水烧开了之后，让它降到常温，哎，在这个30多度，这个时候呢，才是这个夏季最好的解暑的饮料。
1: 说到这茶呀，我再给大家多说两句啊。其实你要翻我们历史上那些书，你比如翻开曾国藩，当时他就里边写到啊，其实咱们古人喝茶不是说像咱们现在可能引发出夏天有什么冰茶这种冰饮料，还真不是，就是像你说的，把这个茶，吃饭前喝点热茶暖暖胃，饭后再喝一点凉茶。人家的凉茶不是咱们现在说搁点冰块，
0: 冰块
1: 啊，对，人家就是晾到可能30度，
0: 哎，常温，
1: 哎，对，晾到常温人家喝。所以你看，人家所谓的这凉茶都是20多、30度，不是像咱们现在苦苦苦大块的冰块扔里边喝呀。
0: 所以啊，咱们夏天能不贪凉就不贪凉，能不吹空调就不吹空调，能不吃冰就不吃冰。
1: 没错，但是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还是我那小侄女，因为她吃完饭啊，你比如有时候去带她吃点这快餐啊，某快餐品牌，她里边
0: 最后就上一个甜品冰淇淋，
1: 然后她吃的时候呢，还会把那个刚才饮料里边那冰块啊，倒出来。我就听在旁边嘎吱嘎嘎吱嘎，
0: 哎呦，这小牙齿挺好的。
1: 你说小孩刚长牙，牙硬，后来我也在想，那你说这个吃冰块嚼牙会不会对牙也有伤害？
0: 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吃冰棍儿啊，你知道过去那个冰棍啊，它那个就是添加剂，添加剂这个东西不完全是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比如增稠啊，添加牛奶什么，过去呢没，就是一个绿豆冰块哈。我呢有一次啊，就可能呢一口咬下来的太多了啊，含在嘴里，它半天都化不了，哎呀，就跟吃了这个热烫的东西一样啊，这半天呢就没法咽下去，在嘴里就放的时间很长，我一着急呀，我就想对他进行

0: 形象的加工，我就咔嚓咔嚓咬哈。
1: 结果
0: 咬完了，这上午的事儿啊，下午啊，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牙酸的咬不下去豆腐。
1: 哦，你牙疼了，牙酸了，
0: 牙不疼就是酸，就是连豆腐都咬不下去。哎呦，我那会儿啊，我觉得年龄不大，9岁10岁啊，我一下子知道这牙齿还这么娇气呀、啊。我再吃的时候啊，我就小口咬，而且呢含在嘴里，基本上呢不用牙去咬这个冰块。
1: 所以说这个吃冰啊，好像对牙真的是伤害比较大啊，它
0: 是
1: 刺激、
0: 啊。那对牙它到底是怎么刺激的？刚才咱们知道啊，这个脑结冰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是因为呢，它吃了之后呢，引起了血管收缩，
1: 没错，
0: 产生了高压，所以呢，它有点这个脑结冰。它实际上不是脑子结冰了啊，
1: 对，
0: 是心血管收缩。那这牙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常吃冰会不会伤牙？咱们一块来听口腔科的大夫吕霞主任医师他的介绍。
2: 冰会刺激牙髓，有牙髓炎的，或者说是还没有到牙髓炎的人，那么经常吃冰冷的东西，牙髓会产生一过性的炎症，次数多了，强度大了，慢慢的这种炎症就会导致真正的牙髓炎的发作，导致牙齿损伤。另一方面呢，吃冰也会对胃肠造成影响，吃冰的人的胃肠如果不好，可能就会有胃的一个反酸，胃肠的经常性的反酸，或者是胃肠不好导致的吸收障碍，都会反过来影响牙齿的健康，造成龋齿或者是牙周炎。所以尽量少吃冰冷的东西，对身体对牙齿都有好。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要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夏天不管什么季节哈，特别是夏天更容易吃冰哈，少吃冰冷的东西对牙齿是有好处的。
1: 嗯，那说完这个冰冷的东西啊，咱们就说那夏天咱们究竟啊这么炎热，我要真想吃点这个冰怎么吃啊？
0: 哎，那大伙儿说那就不能吃了。哎，我的方法啊就是我在我们家的饮料里啊，就饮料呢常温的拿出来我也会放冰，但是我一般呢就是不会呢就是让这个冰明显啊它短期内不能融化我就喝、
1: 哦、
0: 而是呢我让它化了之后，这个看这个形状基本上都快没了的情况下我再喝，那我想这个温度呢应该是0度以上的。
1: 而且我觉得啊，大家对这个吃冰有点误解。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大家总认为冷饮啊那就是能去火清心，没准能够降温、
0: 嗯、
1: 是吧？但是大家发现这个大量吃，比如您过量吃，
0: 嗯，
1: 您就会头疼。
0: 哎，
1: 包括到了刚入秋的那会儿，可能有点转凉，但是还有点燥热啊。大家出来有时候一杯冷饮下肚，
0: 特别伤胃啊。
1: 对，您就腹泻了，可能。
0: 嗯。
1: 而且呢，科学研究表明，这冰水不是最佳解暑的饮料。
0: 是热茶，特别是姜枣茶，
1: 嗯，
0: 比绿豆汤还适合夏天呢。
1: 说实话，这个我都不太敢相信啊。
0: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啊？嗯、因为这个呢，我专门学习过
1: 啊。
0: 你像姜枣茶，姜咱们知道是热性的啊，
1: 没错。
0: 特别是带皮的姜枣茶，你把这个带皮的姜切成薄片、
1: 嗯、
0: 然后呢和枣再放上一点点糖啊，比如说呢黄糖或者是冰糖啊、
1: 嗯嗯，
0: 放在一起用高压锅熬一熬，熬个10分钟，然后呢放到常温，夏天喝。我们知道呢姜是热性的，大家说夏天你还喝姜啊，哎没错，你就得喝，而且得起码得喝3个月
1: 哦，
0: 喝这个夏天的3个月、
1: 嗯、
0: 因为呢人夏天的时候啊，人的这个阳气都会浮到表面，浮到身体的表面，因为它蒸发的厉害啊、
1: 嗯嗯、
0: 内心就里面呢反而容易虚和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吃冰，那本来就虚空，再一是凉的，人就特别容易腹泻、
1: 哦、
0: 因为寒才会腹泻啊。所以呢喝姜枣茶反而特别有利于夏天的肠胃。
1: 哎呦，你这个真是增长知识啊、嗯、所以大家看夏天咱们不一定是喝冰的。而且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就是你把煮沸后这水也可以是茶、
0: 嗯、
1: 冷却到20到25度左右、
0: 哎，
1: 反而是又能迅速解渴，对肠胃又好，又能降温。
0: 是，我一般是这样啊，就比如说呢到这个冬季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熬一种汤，熬的是什么呢，是白果墨鱼汤。
1: 哎呦，白果墨鱼、啊、
0: 白果和墨鱼，这个墨鱼呢、嗯、最好是带这个墨鱼的壳，骨架也带上，然后呢煮一煮，它呢在这个冬和春季，特别是冬季向春季转移的时候啊，它对这个呼吸系统特别好，能够防止一些传染病的发生，提高抵抗力。墨鱼白果汤，
1: 哎，墨鱼白果汤。
0: 然后呢，到夏天呢，我一般呢就常年的熬这个姜枣茶。
1: 嗯、
0: 我为了省事儿哈，我上班之前我就把这个姜枣放到高压锅里哈，然后下班回来它就常温状态，
1: 就正好嘛，对，
0: 就正好能喝、
1: 嗯。哦，学到了，学到了。嗯

0: 所以你看啊，这夏天吃冰有讲究。那咱们说完了这个吃冰的误解和吃冰危害，那比如说夏天咱们怎么才能，我就想吃冰，那怎么才能最大程度的健康的吃冰呢？
1: 哎，起码呀，饭前别吃。因为你一吃容易产生饱腹感，或者呢容易呢影响这个胃部的敏感度，容易吃多了哈。
0: 确实，你想空腹，你再倒那么多冰进去，
1: 哎，你都吃撑了都不知道。
0: 对，那饭后能吃吗？
1: 饭后啊，一般来说呢，这个大夫也是不建议的，因为饭后呢吃的话呢，容易刺激啊这个肠胃，导致呢胃酸分泌过少，那不就消化不良了吗？哈，所以呢你这两头都不能吃，这中间吃了又伤牙，
0: 也就是说
1: 所以尽量别吃。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啊，就是在剧烈运动之后大家也别吃。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常犯的，因为他剧烈运动完他热嘛，
1: 可不就渴望一口冰水吗？
0: 没错，来个冰棍那多解呀。但是呢剧烈运动之后大家体温比较高，而且此时您的咽喉啊是一种充血的状态。
1: 哎，对，
0: 大量这个冰饮您喝进去呢，轻则导致腹痛腹泻，那痛啊就导致喉咙疼痛啊，甚至有可能发炎。
1: 哎，徐可，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有这个大概6年的农村生活。因为我父亲的那个单位呢在山区
0: 啊，
1: 山区呢当时没那么多房子，我们那个房子呢单位要重新的这个加固 啊
0: 装修一下，
1: 然后呢就给我们说给你点钱，你们在附近租房吧。我们就在农村生活了6年。哎，我在农村啊，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
0: 什么呢？
1: 说驴呀、骡子呀，还有马呀，这些大的牲口啊，就是它呢，就是非常疲惫的去犁地呀、什么收割呀、运输啊。哎，你能看到它很疲惫，特别是很热哈。
0: 很热呀。
1: 然后呢，它就快步的啊，就奔跑到它的这个马厩前，它就想在这个马厩上喝水。那往往啊，这个主人呢会把这个水呢就给它提前的放好。但是他每次呢急急火火回来的时候呢，主人就赶紧抓一把这个麸皮，就是麦子的那个外面的壳，撒在水上。
0: 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就不让他喝。为什么？
0: 啊，对呀，啊，为什么不让他喝？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个水啊大多数都是井水，是很冷的，
0: 很冰的。
1: 马呢，如果你不给他放那一层麸皮，那他肯定呼噜呼噜呼噜就喝了，是吧？但是放了麸皮呢，他就得吹着喝，
0: 他得挑着。
1: 哎，对对对，他就吹着喝，他就得用他的嘴和舌头把那个撇开。
0: 哎，你这个真有意思。
1: 然后小口小口的喝，
0: 哦，
1: 这样他就不会大口大口的喝。
0: 所以你看，咱们这广大劳动人民这智慧啊，
1: 哎，
0: 真是从劳动中总结的。真的，
1: 我就纳闷，我说你放那干嘛呢？他喝的，
0: 哎，
1: 他连吃带喝，不是啊，他不喝那个麸皮啊，原来他就是为了杜绝马大量的喝井里的冰水。
0: 真是，你包括很多医生都提醒咱们，运动之后啊，尤其喝水，您都别说喝冰水了，喝水都得小口喝呀，
1: 小口喝，
0: 对，
1: 撒一把麸皮。
0: 对，这您还是控制的啊。
1: 对，那咱们再说说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群，这就是女性了啊。
0: 哎，
1: 女性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生理期，在生理期期间呢，这个妈妈们啊，在女孩小时候的时候就给他们说啊，说别碰凉的，特别是别吃凉的。那下面啊，咱们就请出啊，主任医师，他是妇产科的大夫啊，男大夫，咱们来听听赵大夫，收音机前的女性听众朋友说说啊，你为什么在这个特殊的这个阶段，生理阶段，你还是别吃冰？原理到底是什么？咱们来听。
2: 吃冰危害很大，常常会导致痛经，也增加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月经期间尤其不能吃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粮食，更不能吃冰。这些凉的食物常常会诱发宫缩，宫缩就会引起痛经，宫缩也会增加宫腔压力。如果逆流的经血通过输卵管进入盆腔，就有可能种植在盆腔腹膜表面或者卵巢表面，引起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继发性痛经的重要原因，常常也会造成生育功能下降。所以女性在经期是千万不可以吃粮食，不可以吃冰的。经期是女性的敏感期，就容易继发感染。
1: 应急时刻。那说到这儿啊，我们俩就多说说。我觉得啊，起码老年人冰的东西真的是要少吃，啊，要吃的缓一点儿，吃的淡一点儿，吃的暖一点儿，甚至呢吃的少一点儿。
0: 没错，我觉得老年人就更得吃少了。您那个牙齿啊，包括脾胃啊，我觉得都还不抵年轻人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觉得
1: 咱悠着点儿，养着点儿，
0: 啊，还是以养为主啊。
1: 哎，还有就是啊，我觉得男士你也少吃。你看啊，我们家楼下的那个啤酒摊儿，那冰啤酒就直接。倒在那个冰球里面哈，
0: 哎，
1: 就充满了冰球的那
0: 大，这是冰上加冰，
1: 大的那个冰杯子里面，咕嘟咕嘟咕嘟就给喝了哈。

0: 哎呀，我是觉得这个夜宵、烧烤、冰啤酒是吧？
1: 嗯，
0: 这个冰的啤酒还是得少喝，或者说呢，别猛喝的太猛了。
1: 没错，我觉得你说这特别对，好多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
0: 嗯，
1: 大家倒在那个冰里边，就跟你说咕嘟咕咚哈、啊，喝的特快。
0: 对，
1: 那你说我们刚才也讲了，咱们胃平常处在一个常温的时节，您突然一下大量灌下去，有可能也脑结冰啊。
0: 包括这个对心肌呀、啊、等等啊、血管啊，都会有不少的这个影响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在这儿也祝您过一个安全舒适的夏季。
1: 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4: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大家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呀。今天呢是，哇，今天为什么说的是阴天？明明是一个晴天。我们来看一下啊，天气预报说的，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目前体感温度29度，会有阵雨。但目前外头是艳阳高照啊，所以这个天气呢真的是没有定数，它可能一会儿就会有变化，大家呢要时刻的关注到天气的情况。
5: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6: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7: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8: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9: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8: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您稍事先一起来关注到，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了解到，广元盘龙考场、广元石龙考场已暂停考试。详细的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所所长向勇。向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盘龙考场和石龙考场目前的情况。
1: 主持人刚才说的是石龙考场和盘龙考场的考试暂停，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0: 嗯，
1: 啊，应该是部分科目的，部分车型的科目二考试暂停。
0: 哦，好的，部分考试的科目二是暂停的，为什么暂停呢？
1: 因为根据省公安厅清人行动对全省各个考场的梳理，那么就发现有部分考场的考试车的使用年限超过了8年。
0: 嗯，
1: 那么涉及到广元、南充、遂宁、巴中等许多的地市州，它都有这个情况。那么涉及到我们广元这块，就是 A1 A3，也就是大客车和公交车，还有 B1 中巴车中型客车的科目二考试车使用年限超期了。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个项目就暂时停考。
0: 嗯，好，这个项目是暂时停考。那我们就是预计啊，像这个恢复考试的话大概是在多久呢？
1: 因为这个就需要我们考场呢重新去采购新的考试车。
0: 嗯，
1: 同时如果考试车的外扩尺寸和原来的考试车不一样的话，
0: 嗯，
1: 对考场的部分项目，比方说侧方停车、直角转弯等，还要进行一个项目的微改造。
0: 哦，
1: 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
0: 嗯，
1: 预计在1个多月吧，应该能完成。
0: 嗯，也就是现在加紧就在办理这个事儿了 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都已经报名了，咋办？
1: 报名呢，一方面呢，可以，进行退办，等待我们考场对这些车型的科目二项目的开启。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确实需要，尽快的考领这个科目，
0: 嗯，
1: 要考这个科目的话呢，我们会联系考场，到附近的地市的考场，
0: 嗯，
1: 进行考试。
0: 嗯。那么如果说他已经报名了哈，刚刚你说了一个办法，如果说退的话也不会给他算次数吧？
1: 这个不算，
0: 这个是不算的啊。所以这个对目前啊，刚刚向所长非常详尽的给我们解释了，那不是说暂停考试，是部分的科目啊，因为车辆年限的一些问题，现在呢也在加急的给大家这个办理相应的事情，可能要1个多月，大家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确实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拨打哪个电话呢，向所？
1: 可以拨打我们的520-7509。
0: 520-7509，嗯。
1: 好，进行咨询。
0: 嗯，好嘞，好嘞，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1: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呢，在目前在全省，
0: 嗯，
1: 有很多的地市州都存在这个，嗯，个别的科目暂时停考的现象。
0: 啊，
1: 上级这个要求呢是进一步的规范我们的考场，
0: 嗯，
1: 设施设备，
0: 嗯，
1: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的呢就耐心等待，我们会尽快的完成考试车的购买、考场的改造，
0: 嗯，
1: 迅速的恢复考试。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向所长，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对，如果说你确实非常着急的话，请拨打520-7509，520-7509。这时的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4民生汇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蝉鸣盛夏，书香满城。广元市图书馆啊，作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核心阵地之一，暑假期间呢是迎来读者客流的高峰，所以呢现在啊，我们为了保障馆内服务高效有序，充实暑假服务的力量，也为广大的青年搭建一个社会实践的平台，要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暑假专项志愿者了。具体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图书馆读者服务部负责人王平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广元市图书馆这个暑期的志愿者的招募情况。
1: 好的，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在这个暑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机会。我们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这个8月30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这是我们的服务时间。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招募的岗位主要是有窗口服务岗位，协助我们的这个窗口完成这个图书的借还以及馆藏查询、读者咨询等等这些基础工作。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协助岗位，主要是参与我们暑假少儿阅读推广活动。第三一个是综合统筹岗位，就是协助我们馆内的各个部室去完成一些临时性的辅助性的工作。
0: 那我们这个服务的时间是多久呢？
1: 就是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就是我们每天服务的这一个时间。
0: 那么像比如说我们要来报名的话，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1: 第一个是要年满18周岁。第二个呢，就是要热爱我们的阅读与公益事业，愿意主动为读者提供服务。另外呢，还有就是最好呢能够保证累计服务的时长不少于40个小时。
0: 好的，这是我们这个需要了解的相应的信息。大家怎么报名？报名是有截止时间吗？
1: 报名没有截止时间，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一直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报名的方式呢是有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呢就是到我们广元市图书馆一楼大厅志愿者服务站现场登记报名。我们有报名表，填写一下就可以。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线上报名。线上报名呢，要登录志愿四川这个平台，然后搜索广元市图书馆，完成线上报名。
0: 好的，那么咨询电话给我们来一个。
1: 咨询电话是0839557-5563。
0: 好的，557-5563。王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1: 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呢，它是自愿无偿的行为，就是可能没有给大家经济上的这种回报。第二一个呢，就是报了名之后，如果说屈指因为特殊情况不能来参与我们的这个服务了，需要提前跟我们联系告知我们。其他没有了。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介绍啊，再见。
1: 再见。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1048民生会。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我们的后台都是可以收到大家的私信的啊，有问题都是可以直接留言。

0: 给大家来播报到一则广元城区的路段封闭施工的情况。自今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市城区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稳步推进，进展顺利。据施工方介绍，6月29号起，项目核心路段利州东路至文化路段进入封闭施工阶段，整体工程预计7月底全面完工。据了解，东苑路海绵化提升改造工程起点为东苑路与利州东路交汇口，终点至东苑路与滨河路交叉口，道路改造总长 1079.4 米，截至目前文化路至滨河路共计839米，路段改造施工已全部完成，工程质量达标。当前剩余未施工范围为利州东路至文化路路段，改造长度240米，也是本次工程收官建设的核心内容。东苑路作为东坝片区重要连通干道，承担着片区主次干道车流转换的重要功能。此前呢，路段路面受损，路况老化等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呢，将彻底整治路面裂缝、断板以及结构破损等道路病害，从道路基层重塑承载结构，全方位消除长期存在的道路安全隐患，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本次封闭施工仅针对240米车行道实行全封闭作业，道路两侧人行道保持原状，正常通行。路段原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全部保留并正常投入使用。项目建成之后，将显著提升东苑路道路承载力、路面平整度与通行能力，有效改善驾乘体验，缓解东坝片区局部交通压力，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好，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刘先生他反映进修路路口的问题啊，到底什么问题？先来听一下啊。你好。
1: 你好。
0: 你说道路这个进修路路口是什么情况呀？
1: 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进修路里面有大最多最少有一个多月的。
0: 刘先生，
1: 不方便了。
0: 你稍微离话筒稍微远一点，我不是能够听得太清楚啊。就是
1: 我们说进修路里面。有至少500多户的，对，出行的方便。
0: 哦，你就是问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好，是不是？
1: 对对对，什么时候能修好？
0: 哦，好的，行，我们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四川华氏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广元市建设路至081道口综合提升改造项目的负责人龙珠俊杰，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啊，像刚刚刘先生他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路一直在修，那我们这个工程预计什么时候结束呢？能够完工？
2: 我给那个周边居民也解释一下那个情况。
0: 嗯，
2: 因为现在我们是对这个建设路啊，到零八道口那一段整体进行改造，我们将原有的中医院下坡那一段，因为下坡那个位置以前只有一根道，现在我们是要拖成两根道，相当于就把原来的进修路占了。然后进修路我们要往里面推距，推距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把公安局的那个技术用房五号楼，就是他妈的名誉楼，然后要拆一部分过后才可以把进修路修通。我们中院下坡的那一段我们是在八月中旬我们建完，但是进修路恢复的话我们大概是在11、12月份左右。
0: 11、12月份左右，就是可能还需要半年的时间。
2: 对，因为要把公安局房屋拆除一部分，然后我们才可以修进修路南面那一段过。
0: 他们那边确实是就是车也不能进也不能出，是这意思吗？
2: 他们只会从另外一侧进，就是从那个老城那边。他们相当于是进出可以，只是没法现在没从进修路那边出来。
0: 要绕一下哈。
2: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边确实也是一个大工程。刘先生啊。
1: 对，
0: 我们再坚持一下年底好不好？
1: 就是我们这个影响疫情还是有影响，太不方便了。
0: 那肯定嘛，你以往走惯了的是不是？走惯了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进度，我们心里也就有谱了，是不是？
1: 对对，没有谱，不是怎么能通车的。
0: 对对对，有问题及时我们沟通就可以了，好吧？现在了解了，我们再告知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现在的不方便，肯定是为了以后更方便，

0: 对对对，
1: 嗯，好，
0: 还不听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对对，我们再绕一阵子啊。好，谢谢刘先生的反应，非常感谢龙珠俊杰的回复，再见二位。
0: 哎，好的，再见。

0: 日前2026清凉增加山 Happy 一下啤酒音乐季暨夏季消费促进活动在朝天区增加山拉开帷幕。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活动现场，朝天特色美食、康阳地产以及彬彬购潮、增加有礼等特色品牌轮番推介，全方位展示了朝天区文旅优势。与此同时，夏季消费促进活动消费券继续向市民游客发放，并为朝天区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成员颁发了评书。此外，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市集汇聚了省内多家优质商户，集中展销文创手作、特色农品等好物。沉浸式的展销场景聚拢人气，激活消费，有效为全区夏季文旅市场升温赋能。甘肃游客张新元：
2: 很开心，第一次来增加山就碰上了啤酒节。我逛了现场的一些展销区，东西感觉特别丰富，有很多地方的文创呀，然后还有特色的美食，选择很多。我们买了很多小吃，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马柳刺绣，感觉特别精致，各类小吃都能现场试吃，周边景色也非常不错，随便一拍都是好看的照片，感觉这次出行特别舒心。
1: 夜幕下的荣乐古街，现场啤酒免费畅饮，各类特色风味小吃轮番上阵，动感音乐与趣味互动活动接连不断，台上台下热情互动，将现场气氛持续推向高潮。西安游客穆一阳：
3: 我虽然来了不到两小时，但是我很感受，一个是空气很新鲜，第二个是没有蚊虫叮咬，第三个是大家四川人很热情，我们家朋友来十个人，你看这都很高兴，就需要你们这嗨的地方。
4: 他有两张券，我们刚才都用了一张，很实惠。
3: 在坐的啥阵容？凉风习习，让大家喝点啤酒，很惬意。
1: 广元市民王正：
5: 我们一家人几乎每天都来增加山来玩啊，免费的啤酒啊，还有乐队表演，白天休闲，夜晚狂欢，昼夜游玩，安排丰富，体验感还挺不错的。
1: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以节聚客，以活动兴文旅，以消费促发展，常态化开展啤酒音乐季、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完善全域业态布局。系列活动有效擦亮清凉增加山文旅品牌，提升景区知名度，聚焦人气，激活消费，有力地带动沿线餐饮、民宿、商铺等业态蓬勃发展。商户陈立：
6: 我在这边开店五年了，亲眼看着增加山一年一个样，道路、游玩点位啊，及时配套逐渐完善起来，再加上消费券吸引客人，客源呀比较稳定，店里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是的，都是越来越红火了啊！来关注到一枕深山消暑运，千年老屋在明欢。在6月26号，行走在曾家山清凉的山峰里啊，我们记者王磊就感叹。这里靠着年均23度的凉爽气候，把村里闲置的老房子改成特色民宿，发展避暑民宿产业。当地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真正的把山里的好生态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路径。那这一天呢，参加2026年安逸四川曾家山之下文旅宣传推广活动的省市嘉宾及文旅企业代表走进曾家山，实地观摩，专题培训，交流碰撞，一场关于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在这座平均海拔1300米、夏季平均温度仅23度的蜀道亚高原上渐次展开。嘉宾代表团先后走进石山苑之野民宿与。

云顶美宿、荣乐水世界等特色点位，沉浸式感受曾家山的清凉气候，详细了解当地盘活农村、闲置农房，打造高端精品民宿，丰富夏季文旅业态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成效。在石山苑，十一间以亲子套房为主的客房已被预定一空，置业民宿的25间客房，七月至八月同样也是一房难求。云顶美宿、漫山绣球花盛放、网球、篮球、滑草等业态俱全。川北民居、山野野奢、现代简约，多种民宿风格并存的曾家山，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千宿千面。民宿代表张彦军说，每一次来曾家山呢，都让自己眼前一亮。今天看到置业民宿和石山苑，不管是在户外空间还是室内设置，做得非常用心，让人感觉到特别舒服妥帖，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从闲置农房到精品民宿，从单一观光到多元的体验，曾家山依托生态资源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赢得了嘉宾的高度认可。目前曾家山已拥有酒店、民宿、农家乐13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5个民宿集群基本形成，构建起高低搭配、全域覆盖的民宿产业体系。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

0: 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民生热线啊，听众呢廖女士，她来电反映说，恒昌揽胜小区与交通公寓小区呢，两个小区原来共用一个物业，现在恒昌更换物业，也没有征询意见就要求交通公寓必须同意，并且呢将交通公寓的车位与恒昌小区车位共用。为此呢，记者采访了南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彭昌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因为那个恒昌揽胜小区和那交通公寓小区，原来在建设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开发建设商建设的，但是不同的交房时间，然后实际上后边这个确定物业管理区域的时候，住建部门是确定的两个小区。然后现在呢，这个情况是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合同到期，然后他们就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然后重新选聘了物业公司啊。交通公寓它和这个恒昌揽胜小区，他们在原来规划设计上，比如说物业用房，比如说这个啥子道路的小区的出口道路，小区供电的变压器，这些都是在共用，就没有严格的划分。我们针对这个就是说，他现在恒昌揽胜重新选聘了物业，他们决定就是说搞移交，物业搞移交。然后后边呢，这个交通公寓的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也是原来恒昌揽胜的物业服务公司啊，他们就提出退场，提出退场的申请，提出退场申请呢，我们鉴于这种情况，然后于这个昨天，我们就是说，就召开了这个相关的问题的协调会。协调会就有交通公寓的十余名业主代表，因为他们没得合法选举产生的业委会，一起来参加这个协调会。然后这个协调会上呢，就听了哈交通公寓的一些业主的意见，他们就提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啥子，认为恒昌揽胜小区在选聘物业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和这个交通公寓的原来的啥子业委会的人员进行一个协商，第二个呢，他们就认为恒昌揽胜小区签的物业服务合同中间就有关于就是说小区的这种啥子停车位的收费和物业公司分成的约定，他们就认为这个，你签了个协议，就相当于车就会停到他们小区里面来。第三个呢，他们就认为他们的这个啥子，好像业主已经表决了，业委会主持业主已经表决了，他们要另外选聘物业公司。所以说后头在这个协调会上，我结合这个啥子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每条每款啥子规定，这些情况都给他们解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他们反映的，就是说恒昌揽胜和物业公司签的协议，今后会把车停到他们里面。事实上，恒昌揽胜他作为他单独的物业区域，他然后签的和物业公司的停车收费的分成协议那个东西，他最后只能够针对恒昌揽胜的物业区域，也包括恒昌揽胜他有外围的和成发集团共同经营的一个停车位，还有一个小区里面，他们恒昌揽胜小区本来就有8到10个地面停车位，所以说这个事情大家可能就担心。结合这个，小区里面的车子会停到交通公寓里面去，所以说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也都做了一个解释，而且对他们这个下一步选聘物业啊这方面，包括小区今后有效有序治理，我们也都提出了这个什么解决的方案。为了小区的统一管理，说是为了这个，就是保障交通公寓小区。他的物业服务，也说基本生活服务这一方面不受影响，所以说我们按照《市政物业管理条例》第73条的相关规定，然后由我们街道指派了就是恒昌揽胜新招标的物业公司作为应急物业服务人， 然后这个物业费的价格和到这个服务内容，还是按照原来他的物业负责人管事管很物业的这个相关的服务标准和到收费价格开展物业服务，这个就是说作为应急物业服务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最多就是6个月的时间，在这个6个月的期限之内，如果说我们小区后一步按照我们街道和社区，也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鉴于他们原来开发建设单位和一些历史的渊源问题，我们可能就要开展两个小区业主是否同意合并成一个物业区域的一个业主表决，如果业主表决通过，就是同意恒昌南盛和交通公寓合并成一个物业区域，然后我再来选举新的成立新的一个小区整体的一个业委会，如果两个小区的业主表决不同意两个小区合并，那我们就另行再启动交通公寓小区业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0: 是的，这位廖女士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非常着急啊，就找到了我们的1048民生会，说到了这个问题啊，现在物业怎么办呢？该怎么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对吧？我们虽然说现在两个小区分开了，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难题是什么，那么经过街道办的解释呢，我觉得大家呢也应该心里是有一个底，那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个物业，或者是说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想法，我觉得其实是要，如果说有一些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真的是要第一时间的提出来啊，你不提出来其实各方都不了解，相互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会有一些矛盾的产生。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服务再升级，激活供销新能力。6月18号，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广元市进一步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快建设为农服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十条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啊，有效期为5年。该措施围绕实施建强基层供销社，培育壮大设有企业，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夯实农资流通主渠道，做优农产品销售大平台，壮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生力军，加强供销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举措，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促进为农服务综合平台加快建设。如何理解这十条措施，有何亮点，在为农服务上有何意义呢？记者近日从事供销社了解到，这份立足本地实际、衔接国家和省市政策的措施，既回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勾勒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民生图景。农天下之本，物莫大焉。记者了解到，此措施的出台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社合作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旨在加快把供销合作社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助推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措施提出在建强基层供销社上支持村社区供销社与党群服务中心一体建设，创新联农带农机制，加快推进供销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三社联合发展。在建设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上，支持供销社新建改造和提升一批功能完善、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生产性为农服务中心，并与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规划相衔接。在布局城乡社区便民服务网点上，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供销社流通企业纳入应急保供体系，建设县域生活物资应急

0: 储备中心。供销合作社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目前全市建成基层社是178家，乡镇覆盖率 89.4%， 供销持股 34% 以上基层社125家，参股实现全覆盖，年销售超500万元，主体20余家，创建牵线牵社示范社6家。市供销社副主任赵东表示，此次出台的措施是补齐我市农业服务短板，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的关键抓手，将破解小农户生产分散、仓储冷链不足、农产品销路窄、农资保供压力大等痛点，助力粮食安全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也是统筹城乡资源、推进农民增收的创新举措，更是完善县域治理、健全基层服务网络的重要载体。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接下来要和大家来分享到关于未来5年孩子上学有这些大变化。29号，教育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小学初中生家长啊，听过来，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高中学生家长听过来，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考试点、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高中、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未来5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这些能力素养，首先第一个就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那么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1项体育技能。美育，开展学校美育浸润活动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劳动习惯，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

0: 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能力素养，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主体，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化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这些学生家长别担心，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留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0,000以上县市区其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如果你有关注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知悉，确实国家对教育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4集《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1: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为远，茶香亦知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望沧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元，喝一杯有故事的山海之茶，品一品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望沧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2: 南呢是南方的南，望呢是望沧的望，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宵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1: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望沧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1996年，我国东西部协作正式拉开序幕，浙江与广元从此紧紧相连。一江钱塘，一江嘉陵，相隔千里，却因一场山海相助，心手相牵。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望沧，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望沧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望沧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3: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
4: 基本上都是分散式种植，手工茶为主，老百姓他就是白天采，晚上制，第二天再去卖，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辛苦。
3: 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方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
4: 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1: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望沧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 而比生产

0: 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1: 王老师，中午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刺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2: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1: 今年春夏结束，我们想修剪，你觉得是那个重修剪还是深修剪好啊？
2: 如果雨水少的话，然后可能要剪轻一点。
1: 好的，好的，辛苦你了，谢谢王老师。
0: 一句句请教，一次次指导，来自浙江的农业专家把技术送到茶园，送到家门口。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旺仓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 到现在呢，全县也成为我们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三河城呢也是我们整个广元黄茶的一个核心区。
0: 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3: 我现在黄茶林下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0,000。
0: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血。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以前的代购帮扶、消费帮扶的，他叫帮销，这边有什么产品帮他卖出去就好。现在我们在做的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0: 一片茶叶不再只是鲜叶、干茶，而是被不断做深、做透、做新。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5: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结合下面部门居所有会址，整个全城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单日接待量呢能够达到5000人以上。
1: 旅游也逐渐了，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的理川古道，走的人非常多。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呢，我们的一二三产业都发展起来了。采集名有茶的同时呢，后期的茶叶我们也跟着不同的情况和一些厂家进行我们的茶酒、茶饮料、茶面膜进行沟通联系。
0: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旺仓茶走出深山，走向全国，更走向世界。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4: 很开心，这份情感的一个输出和链接，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了消费帮扶的可持续性，让一片茶带动一方产业的发展，带动一方产业规模的提升。
0: 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一组组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民何度。
3: 我感谢浙江对我们旺仓这边大力帮扶，我走的很多的地方喝的是我们旺仓茶，用的是我们旺仓这边的茶，对我们中产人来说还是感到高兴和好。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大家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介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在书房里开灯吃烟。众人陆续散去，只剩了介轩一个人。他对我说：“
6: 哎，你知道众人今日的来意吗？”“
5: 啊，不知道。”“他们呢，一个个都是约会了。要想个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过，我也阻止他们不住。这会儿见你很客气的，请他们吃饭，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你伯父将近补缺，当时又改了响头，要想去做官亲，所以不曾开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不然呢，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花流水呢。”正我送他出门，回到书房一看，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顺手捡起来看看，原来正是游云秀的手笔，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罢便把字条团了，到上房去与母亲说之。据云秀说，我们那片田只值得500两的话。母亲说：“
7: 哪里有这个话呀？我们买的时候连中人费一切也花到1000以外呢，此刻怎么只值得个半价？
5: 若说这年岁不好，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儿。要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出门去了，就是出门也可以托个人经管，我断不拿来贱卖的。”
7: 母亲只管放心，孩儿也不肯胡乱就把它卖掉了。
5: 当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主意。
7: 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去访吴伯恒，告知要卖田的话。 又告知云秀说年岁不好，只值得500两的话。伯恒说，那当日买来是多少钱呢？
5: 买来时是差不多上千银子。
7: 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
5: 你还记得那土宝四帜吗？
7: 这可有点糊涂了。
5: 你呀，去查了来，待我给你查一查。
7: 我答应了，回来捡出器具抄了下来，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恒，方才回家。忽然云秀又打发人来请我，我暗想这件事已经托了伯恒，且不要去会他，等伯恒的回信来了再商量吧。因对来人说，我今天有点感冒，不便出去，明后天好了再来吧。那来人便去了。从这天起，我便不出门，只在家里同母亲、婶娘、姐姐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又谈谈家常。过了三天，云秀已经又叫人来请过两次。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恒，恰好伯恒来了。寒暄已毕，伯恒说：“府上的田呐，非但没有贬价，还在那里涨价呢。”因为东西两帜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他嫌府上的田地把他的隔断了，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这一项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正说到这里，忽然介轩也走了进来。

我连忙对伯恒递了个眼色，他便不说了。介轩说，啊，我听见说你病了，特地来望望你。啊，多谢叔公，我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有点感冒，避两天风罢了。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儿，伯恒说，啊，那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门外约定我就去访他，然后入内敷衍介轩走了，我就即刻去访伯恒，问这件事的底细。伯恒说，这李氏啊是个爆发的人，他此刻想要买这田，其实大可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钱只管对我说，不然叫季芝知道了要怪我呢。哦，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还有我那一所房屋也打算要卖了呢。那这又何必要卖呢？只要交给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来换了银子给你汇去，还不好吗？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收点租钱，左右我要给季芝经管房产，就多了这点也不费什么事啊。我想伯恒这话也很有理，因对他说，这也很好，只是太费心了，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来奉付吧。说罢辞了出来，因想去探游云秀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云秀那里去。云秀一见了我便说，哦，好了吗？哎呀，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卖不卖的？自然是卖的，不过价钱太不对了。哎呀，随便什么东西都有个实价，实价是这么样，哪里还能够多卖呢？那实价不对，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你伯父不等着要做布费用吗？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了，只要有了缺，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云秀低头想了一想，其实卖给别人呢，连500两也值不到啊。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他有的是钱才肯出到这个价。我再去说说，许再添点，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我这片地四至都记得很清楚，近来听说东西两至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不知可是这一家啊？啊，正是啊，你怎么知道呢？他要买我的，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并且非3倍原价我不肯卖呢。那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有的是钱呢，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就要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租米，怎么乘人之急稀图贱卖？这不是为富不仁吗？云秀听了把脸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儿，哎，你呀，不卖也罢，此刻不过这么谈谈，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道衔，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明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官节，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了。我听了不觉冷笑，难道说中了举人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吗？哼，他并不要强买你的，他只把南北两制也买下来，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你若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银子、面子、功名，你扛得过他吗？我听了这话不由得站起来，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我就双手奉送与他，一文也不要。说着就别了出来，一路上气愤愤的，却苦于无门可诉。因又走到伯恒处告诉他一遍，伯恒笑道，哪里有

0: 这等事儿，他不过想从中赚钱，拿这话来吓唬你罢了。那么我们季之呢，中了进士了，那不是要平白的去吃人了吗？我也明知道没有这等事儿，但是可恨他还当我是个小孩子呢，拿这些话来吓唬我。我不念他是个副职，我还要打了他的嘴巴，再问他是说话还是放屁呢。说到这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起一件事儿，他日这姓李的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但是不免一番口舌岂不费事。伯恒说，哎，岂有此理啊，哪里有了几个秀童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我说，不然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禁不得这般小人在旁边缩摆，难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旧卖给他吧。伯恒沉吟了半晌，这么吧，你既然怕到这一招，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且照原价卖给这里，也不必过户啊，将来你要用得着时，就可以照原价赎回。好在季之同你是相好，没有办不到的。这个办法不过是个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里的产业，他便不敢十分横行。如果你愿意真卖了，他果然肯出价，我就代你卖了，多卖的钱呢便给你汇过去，你倒好吗？嗯，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自然就安静些，不然等他横行起来再去理论，到底多一句说话。那这也使得，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也这么办吧。不必吧，那房子又没有什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留着收点房租吧。我听了也无可无不可，又谈了些别话，便辞了回家，把上相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哎，这样办法好极了，难得遇见这般好人。但是我想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不然我们要走了，房子说是要出租，我们族里的人哪一个不争着来住啊？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虽然吴伯恒答应照管，哪里照管得来呀？说起他，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来收什么房租，这么一撒赖，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吗？我们走了，何苦要留下这个嫌弃给人家去讨呢？我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恒处商量，成他也答应了。那这房子原值多少呢？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说是值2400-2500银子，要问原价时，那是个祖屋，不可查考的了。那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证人估看就是了。这又何必呢？这个明明是你推季之的情照应我的，我也不必张扬去请什么公证人，只请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伯恒答应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两个人来估看，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只要1200银子，地价约莫值到300两，共计1500两，估完就先去了。伯恒对我说，啊，估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怎样呢？我是空空洞洞的，一无成见，既然估的是1500两，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见，是欲速欲好，我一日也等不得，哪一天有船我就哪一天走了。这个容易，你可知道几时有船吗？听说后天有船，我们好在当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

0: 请你把那房价地价打了汇单给我吧，还有季之也要汇5000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紧。伯恒答应了，我便取过纸笔写了2张契约交给伯恒。忽然春兰走过来说母亲叫我，我即进去，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我便出来对伯恒说，还有设下许多木器之类，我不便带着出门，不知尊府可以寄放吗？
1: 啊，可以可以。
0: 那我有了动身日子即来支照，到了那天请你带着人来，等我交割房子并点交东西，若有人问时，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方才妥当。伯恒也答应了，又摇头说，哎，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谈了一会儿就去了。下午时候，伯恒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共是7000两，连季之那5000也在内了，又将500两折成钞票一起交来。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这500两啊不打在汇票上了。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许多，因取出100元还他前日的借款，哎，何必这样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还季之不迟。这不行，我到那里还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无味，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伯恒方才收了别去，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恰好是在后天，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恒，然后回家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此时我姐姐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肯叫她随我出门去，好不兴头。收拾了一天一夜，略略有点头绪。到了后天的下午，伯恒自己带了4个家人来，叫2个带我押送行李，2个点收东西。我先到祖祠里拜别，然后到借宣处交明了修祠的7元2角5分银元，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借宣吃惊地说，
2: 哎，怎么就要动身了？有什么要事吗？
0: 因为有点事儿要紧要走，今天带了母亲婶婶姐姐一同动身。
2: 怎么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
0: 啊，房子已经卖了。
2: 那田呢？
0: 也卖了。
2: 几十例的契约呀、啊，哎，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啊？
0: 因为这都是祖父父亲的私产，不是公产，所以不敢过来惊动。此刻我母亲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搁了。说罢拜了一拜，别了出来。介轩现了满脸怅惘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怅惘些什么。回到家时交点明白了东西，别过伯恒，奉了母亲婶娘姐姐上轿，带了丫头春兰，一行5个人径奔海边，用划子划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归利，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里去买。当下我给了些钱，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伯恒又亲到船上来送行，拿出一封信托带给季之，谈了一会儿去了。忽然游云秀慌慌张张地走来说，
2: 哎，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
0: 啊，因为有点要紧的事儿，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哎，十分过意不去啊，此刻反劳了大驾，一发不安了。
2: 这个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可是真的吗？
0: 啊，是卖了。
2: 多少钱呢？卖给谁呢？
0: 我有心要怄他气恼。
2: 只卖了600两，是卖给吴家的。
0: 云秀顿足说，
2: 这此刻呀，李家肯出1000了，你怎么轻易就把它卖掉了呢？你说哪一家吴家呀？
0: 就是吴季之家。前路一定要买，何妨去同吴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1000，他有了400的赚头，怕他不卖吗？
2: 那吴继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到了他手里哪里还肯卖出来呀？
0: 我有心再要怄他一怄，
2: 世伯不说过吗？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那是一文不值，不怕他不卖。只这一句话，气得云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句话也没有了，只瞪着双眼看我。
0: 我又徐徐地说，但只怕买了关节中了举人，还敌不过季之的进士，除非再买关节也去中个进士，才能敌个平手。
2: 哎，要是点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时候地方官非但怕得三分，只怕还要怕到十足呢。
0: 云秀一面听我说，一面气得目定口呆，歇了一会儿。
2: 产业是你的，凭你卖给谁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夸了口拍了胸说一定买得到的。
0: 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我哪里敢说这个嘴啊。
2: 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也应该问我一声啊，看这里我肯出多少，你再卖也不迟啊。你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见行的人，我气的就是这一点。
0: 世伯这话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要是告诉过我，我就是少卖点钱，以后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践行的美名啊。
2: 不是我夸句口，少卖点也不要紧，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轻的，白把银子的事情从来不行十分追究。
0: 云秀摇了半天的头，看不出来呀，你出门没有几时就历练得这么麻利了。
2: 我本来纯然一个小孩子，哪里够得上讲麻利呢，少上点当已经不得了了。
0: 唉，云秀听了叹了一口气，把脚顿了一顿，立起来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

0: 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

0: 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

0: 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5: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7: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6: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9: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8: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

0: 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

0: 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

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

0: 并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

0: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

0: 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

0: 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石刚在调研国道108广北二专线道路通行保障、数字经济产业承载园区建设工作时强调，强化系统思维，科学统筹谋划，在保障民生和服务产业上真抓实干。我市生耕文旅融合，依托优质资源打造亲民徒步路线，今天播出系列报道下集，一同去体验古道催生的消费新场景。清凉增加山嗨皮一下，啤酒音乐季暨夏季消费促进活动举行。
0: 29号，市委书记石刚前往历

0: 州区专题调研国道108广北二专线道路通行保障和数字经济产业承载园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强化系统思维，科学统筹谋划，在保障民生和服务产业上真抓实干，为广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1: 广北二专线是北向出川入蜀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连接广元主城区与朝天区的重要干线。日常车流量大，重载及危化车辆通行密集，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在利州区工农镇大塘子石冈现场踏勘并听取国道108线广元城区过境段改线有关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抢抓政策机遇，做好整体谋划，加快构建畅通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要立足事情实际，深入研究，充分论证，统筹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持续优化设计方案，最大限度提升综合交通效能，更好服务群众出行，支撑产业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石冈先后走进智慧谷西部智能产业园、大华1939民族工业遗址文创园、川陕甘电商直播基地，实地查看数字经济产业承载园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对我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大意义，要统筹协调推进资源整合，进一步盘活用好存量资产，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承载园区建设，增强产业集聚吸引力，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深化对接洽谈，全力招引头部企业项目落地，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石冈在调研中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发展所需、问题所在、群众所盼，补齐短板弱项，强力攻坚克难，为广元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市领导李建军、龙兆学、武荣华，利州区及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分段参加调研。
0: 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8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
1: 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通过了本次会议议程，举行了民营经济促进法法制讲座，传达了省委12届9次全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民综外侨港澳台工委关于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四川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广元市历史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乡村振兴全面发力促进农民增收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资源管理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保护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广元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时间的决定，市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以及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市林业局、市供销社、市以工代赈事务中心2025年乡村振兴全面发力促进农民增收情况。

0: 况报告的审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开展了满意度测评。会议举行了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王定霄、李兴荣、王友仁、罗晴出席会议。副市长张勋图、市检察院、市监委、市法院相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袁明胜应邀参加会议。
1: 29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专题询问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国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相关领域专家、基层群众围绕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校园周边交通拥堵治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七方面提出询问。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应询，副市长张勋图做了发言，对政府部门下一步如何解决问题提出具体要求。许国斌强调，要坚持动真碰硬，聚焦本次询问暴露的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布局，精准匹配生源与学位供给。要着力夯实根基创新机制，全面提升全体教师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要着力筑牢防线，压实义务教育经费法定保障职责。要常态化推进综合治理，织密安全网，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要深化教育数字化转型，鼓励特色办学，全面提升义务教育办学内涵与教学质量。要强化跟踪问校，明确审议意见追踪办理实现，把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和问题整改作为后续监督重点，扎实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玉琼、王定霄、李兴荣、王友仁、罗晴出席会议。
1: 凭借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古蜀道徒步游热度持续攀升。剑阁县坚持发展与保护并举，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打造徒步加夜游加休闲加美食多元复合业态，将客流精准转化为消费增量，让千年蜀道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生。广元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一同去体验古道催生的消费新场景。今天播出下集。
0: 依托资源优势，村民任文武在2023年将自家老宅改造为民宿，提供餐饮、住宿、茶歇一站式服务。徒步热潮直接拉动民宿营收大幅上涨。
2: 节假日能做多一点，那一天都忙不赢。
3: 节
2: 假日收入有时候，像有时候七八桌、十桌客人的话，交点一些就是2-3千块钱嘛，2-3千块钱的收入嘛。
3: 那今年这个徒步游很火爆嘛？我们今年的这个生意和往年？
2: 那大不一样啊，今年跟往年大不一样。那今年徒这个古蜀道特别的红，特别的火，因为各位各地方的人来的也特别的多。然后像我们每天有时候像清明节、五一节的话，一天都忙不赢，像十多张桌子翻台都要翻2-3次，就这样子。那平时以前的话没有这种流量，像流量起来它就生意就好一点。大概像我们一年的话，毛收入有十多二十万那边。
0: 除了民宿，文创产品也开辟了年轻消费增长点。工作人员沿路售卖文创产品，把蜀道历史文化转化为便捷特色商品。
4: 来，想要看看喽！
3: 哇，你们是 NPC 吗？
4: 我们是剑门关官方原创文创的。
3: 哇，你们这个装扮真的好好有古代的感觉啊。
4: 嗯，我就是按照这样子来的。
3: 哦，那你们这个背的这个花，这个背篓真的好特别。我看这写着剑门关文创。
4: 对。
3: 然后你背的是一个那种古代的那种像书童去读书的时候背的。那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卖的有哪些文创？
4: 好。我们卖的有冰箱贴，然后呢，有我们的剑阁柏木制作的，每一个都有清香气息，然后还有一些香囊自己做的，然后有香气。
3: 哇，好好看，好可爱啊！
5: 还有十二生肖的这个柏木做的。
3: 哦，都是柏木做的这种非常精致的工艺品。那今天我们一路沿途走来，有没有游客就是被你们吸引的？
4: 有很多，有来打卡拍照的，然后有来买东西的，都有很多。
0: 白天徒步，晚上泡个温泉解解乏，这种徒步加温泉的组合特别受欢迎。

0: 影。
1: 咱们酒店呢，今年端午节入住率呢还是达到了95%左右，那么比去年同期的话，还是增长了大约20%。那么酒店整体的话，就是温泉、餐饮、客房的话，综合收入还是增加了30%。咱们的客人主要的话就是甘肃、陕西、成都的游客，基本上都在假期前的话，一周左右就预定上了。
0: 除了泡温泉，来到剑阁最不能错过的一道美食就是剑门豆腐。
2: 你好，这个剑门豆腐怎么样？
3: 味道不错不错啊，里面夹心的那个就是比较惊喜，怀胎豆腐。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怀胎是啥，然后吃完里面竟然是肉臊子，就感觉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0: 剑门豆腐是当地招牌美食，剑阁麻辣烫同样独具风味，醇香麻辣汤底搭配手工现制干碟，吸引不少徒步游客专程打卡品尝。
4: 因为我们是从成都过来的，成都那边没有，和成都做菜不一样。对，就主要可以，应该比较香，比较味道比较重一点，但也没有那么油。
5: 这个麻辣还香。
0: 从先秦古蜀道到如今徒步热门地，剑门蜀道在保护与传承中焕发新生，持续增长的客流也对千年古柏、古道遗迹保护提出更高要求。当地统筹文旅发展与文物生态保护，出台剑门蜀道保护十不准等多项长效管理措施，实现保护与消费双向兼顾。
6: 近日，2026清凉增加山嗨啤一夏啤酒音乐季暨夏季消费促进活动举行。
0: 活动现场推介了朝天特色美食、康养地产以及彬彬购潮、增加有礼等特色品牌，全方位展示了朝天区文旅优势，同时为朝天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成员颁发了聘书，向市民游客发放了消费券。热闹的特色文旅市集集中展销文创手作、特色农品等好物。
7: 很开心，第一次来增加山就碰上了啤酒节。我逛了现场的一些展销区，东西感觉特别丰富，选择很多。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马柳刺绣，感觉特别精致，各类小吃都能现场试吃，周边景色也非常不错，随便一拍都是好看的照片，感觉这次出行特别舒心。
8: 一个是空气很新鲜，第二个是没有蚊虫叮咬，第三个是大家四川很热情，我们家朋友来十个人，你看这都很高兴，就需要你们这嗨的地方啊。他有两张券，我们刚才都用了一张，很实惠。但坐着啥阵容，凉风习习，让大家喝了啤酒，很惬意。
9: 我们一家人几乎每天都在增加上来玩啊，免费的啤酒啊，还有乐队表演，白天休闲，夜晚狂欢，昼夜游玩，安排丰富，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0: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以活动聚人气，以消费促发展，常态化开展啤酒音乐季、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活动，不断丰富夏季文旅产品，完善全域业态布局，有效擦亮清凉增加山文旅品牌，提升了景区知名度，有力地带动沿线各类业态蓬勃发展。
10: 我在这边开店5年了，亲眼看着增加山一年一个样，道路、游玩点位啊，及时配套逐渐完善起来，再加上消费券吸引客人，客源呀比较稳定，店里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6: 29号，传统文化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暨图书捐赠仪式举行。
0: 活动现场，市观光委、市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联合相关企业，向兴安初级中学赠送各类图书5500册。
11: 我们一定开展各类阅读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用文字灌溉成长，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不负这份暖心厚爱与育人期望。
0: 随后，工作人员为学生上了一堂金融反诈知识宣讲课，广元市戏曲发展中心的演员们和兴安初级中学的学生同台表演，现场气氛热烈。
12: 观看戏曲表演，让我们近距离领略传统文化的艺术风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拓宽了我们的文化视野。反诈宣讲内容真实案例，讲解网络刷单、游戏充值等诈骗套路，提醒我们理性消费，远离诈骗。两项活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既提升了文化素养，又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
0: 接下来，我市将整合社会资源，

0: 创新活动形式、深耕传统文化传承、法治安全教育、爱心助学帮扶等工作，以多元举措呵护青少年茁壮成长。
1: 盛夏苍溪金鸭子，荷香浮动，一池水光，揽尽夏日诗意。今天新闻的最后，跟随镜头去欣赏乡村美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2026年第20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区党工委委员、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党工委、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聚焦企业主体地位，让创新主角唱大戏，加大惠企政策的争取和兑现力度，鼓励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紧盯园区重点企业，抓好梯次培育，要聚焦成果转化路径，让中试平台挑大梁，积极争取专项债资金，加快推进铝基新材料中试研发平台建设，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要聚焦要素服务保障，让创新生态撑大盘，要在金融服务上激活创新活水，深化科技金融深度融合，扩大科创贷等金融产品覆盖面，力争全年科技型企业贷款实现稳步增长。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认真抓好学习宣传，推动全会精神在广元经开区落地见效，要扎实抓好产业带动，把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撑做强，要深入抓好城乡融合，把农村基础设施的短板补齐，要着力抓好基层治理，把乡村振兴的组织基础夯实。会议书面传达学习全市数据汇集共享工作会议精神，广元市第三号总合长令文件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做到精准把握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精准对接数据需求和业务场景，精准落实数据安全责任，要坚决执行广元市第三号总合长令，务必要扛起属地责任，务必要抓好系统治理，务必要从严督查问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4号，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袁家坝铝产业园，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再提速。相关区领导、区级相关部门、袁家坝街道、下西坝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杜建先后来到亨通新能智网四川有限公司、广元宏昌盛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中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建设现场，听取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落地、技改升级、产能规划等汇报，询问施工计划、要素保障等情况，并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杜建指出，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项目建设的重大意义，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要在保障安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紧盯时间节点，围绕项目建设全力提速增效，以高质量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杜建强调，重点项目是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的核心支撑，是推动广元经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要主动深入项目一线，精准对接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强化要素保障，保障项目建设快速推进。要强化服务意识，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抓好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强化安全保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施工操作流程，从严防范安全风险，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各责任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在严守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底线的前提下，推动项目提速建设，早日投产大效。 为培育铝产业技能人才，助力工业强势建设，6月25号至26号，2026年广元市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暨熟铝工匠竞赛在广元经开区举办。本次大赛主题为铝铸匠心，智营未来。6月25号下午，大赛开幕式在中国西部广元铝地贸易中心举行。据了解，此次赛事紧贴全市铝基新材料产业发展需求，采用理论答题加实际操作的模式，设置电气设备安装与调试、机械制造普通量具精准测量两大竞赛项目，检验选手对必备理论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在场上，来自各县区、广元经开区的8支队伍、47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铝基新材料产业一线职工的扎实专业功底，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风采。
2: 非常感谢广元市工会以及经开区举办的本次技能比赛，为我们职工搭建了一个切磋技术、交流学习的平台。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当中，我会以本次比赛为新的起点，继续勤学苦练，沉下心钻研技术，坚守岗位，锤炼本领，把比赛中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努力提升专业技能。
1: 据悉，此次竞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比武，更是一次人才的检阅与交流的平台。通过两天激烈的角逐，一批技术精湛、作风优良的优秀选手脱颖而出，获得了表彰与奖励。本次竞赛的圆满落幕，标志着铝基新材料产业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广大企业职工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立足本职岗位，苦练内功，勇于创新，争当新时代熟铝工匠。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特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6月28号，2026年中国柔力球公开赛广元昭华站在昭华区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比赛。
1: 比赛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身姿舒展，抬手、绕环、抛接、转身、收势，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2: 我们练了这么久，也努力了这么多年，也是想来就是说锻炼一下我们自己。
1: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34支代表队300余名选手，围绕花式和网式两大类决出15枚金牌、14枚银牌和8枚铜牌。其中，昭化区代表队斩获7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
3: 最大的收获呢是，就是看到了更优秀的队员他们的表现。看了之后呢，就决心，哎，我们回去之后要好好练，然后下一次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在这次比赛中，其他的对手都非常强，无论是单人、双人还是集体规定、集体自编，但是我们发挥出了我们最好的水平。我们将继续努力，将我们的柔力球运动推广得更好。
1: 柔力球又称太极柔力球，是一项融合了网球、羽毛球的场地与规则要素，并吸收太极精髓发展而成的新兴健身运动。除了在中老年群体中颇为流行，部分高校也已将其纳入体育教学内容。本次赛事共有13支院校代表队参赛，创下该项赛事开办以来院校参赛数量的新高，充分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0: 赛事落幕，热爱不止，相信在一次次交流切磋当中呢，这一项兼具传统韵味与健身价值的运动会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来看下一条，盛夏时节寻一处清凉地消暑度假成为了不少市民的出行首选。近日，2026清凉增加山 Happy 一下啤酒音乐季暨夏季消费促进活动在朝天区增加山开幕，特色的市集、啤酒、美食、音乐轮番登场，为游客带来多元的游玩体验。
1: 活动现场，朝天特色美食、康养地产等本土特色品牌集中

0: 商品的特色和特色农产品等各类好物集中展销，现场人气火爆。
1: 开心，第一次来曾家山就碰上了啤酒节，我逛了现场的一些展销区，东西感觉特别丰富，有很多地方的文创呀，然后还有特色的美食，选择很多。我们买了很多小吃，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麻柳刺绣，感觉特别精致。
0: 夜幕降临，融乐古街的夜场氛围逐渐升温，啤酒免费畅饮，各类特色风味小吃琳琅满目，
2: 动感音乐与趣味互动节目轮番上演，台上台下热烈互动，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3: 一个是空气很新鲜，第二个是没有蚊虫叮咬，第三个是大家四川人很热情。我们这朋友来10个人，你看这都很高兴。我们一家人几乎每天都在曾家山来玩啊，免费的啤酒，
4: 还有乐队表演，白天休闲，夜晚狂欢，昼夜游玩，安排丰富，体验感还真不错的。热闹的曾家山夏日狂欢氛围感拉满，而在利州区龙潭乡，这里的大片向日葵也于近日竞相绽放，金黄烂漫的田园花海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游玩。
0: 走进利州区龙潭乡凤凰村花海基地，成片向日葵向阳舒展，亭亭而立，饱满的花盘迎着阳光盛放。五彩斑斓的格桑花错落点缀其间，与花海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田园画卷。花海内打卡景观门、网红秋千等趣味休闲设施错落分布，不少游客漫步花间，或驻足赏景，或拍照留影，尽享悠闲夏日时光。
4: 花儿特别，还开得很好，有魅力，心里美滋滋的，回去要叫给大家说，都来走走来打卡一天，好耍好玩。
5: 我们一起拍了抖音，拍了照片，非常的好看。然后向日葵也代表着希望，代表着向阳而生的感觉。
4: 近年来，利州区龙潭乡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与近郊区为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特色花卉景观，持续完善休闲配套设施，不断擦亮近郊乡村旅游的特色名片。一片花海带火了乡村人气，未来龙潭乡将会持续的优化游玩体验，打造更多接地气、有颜值的文旅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更多的休闲好去处，值得期待。 再来看下一条，29号是关工委，是关心下一代基金会走进利州区兴安初级中学开展传统文化、金融知识进校园主题活动暨图书捐赠仪式，为学子送上暖心实用的成长礼包。
0: 仪式上，是关工委、是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向利州区兴安初级中学捐赠工学捐赠各类图书5500册，总价值21万元。
6: 这批品类丰富、内容优质的图书将进一步充实学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极大拓宽学生阅读视野，为书香校园建设注入鲜活力量。我们一定开展各类阅读活动，持续打造书香校园，用文字灌溉成长，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不负这份暖心厚爱与育人期望。
7: 捐赠仪式结束后，还开展了金融反诈知识宣讲、优秀传统曲目展演等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
8: 观看戏剧表演，让我们近距离领略传统文化的艺术风采，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拓宽了我们的文化视野。
7: 反诈宣讲内容真实案例，讲解网络刷单、游戏充值等诈骗套路，提醒我们理性消费，远离诈骗。
4: 也希望更多爱心人士关注青少年成长，让书香与平安常伴校园。再把视线转向建阁县，近日建阁县公安局下4派出所陆续接到了多名车主反映，自己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被贴上了小黄卡，这些印有低俗图文附带陌生链接的卡片，既破坏市容环境，更暗藏涉黄诈骗双重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0: 接报后，派出所民警迅速整合视频监控、街面巡防等警务资源，结合群众举报线索，开展综合研判，全面梳理案发时段与高频张贴点位。民警排查发现，嫌疑人专门

0: 挑选凌晨深夜时段隐蔽作案，采用多人分工流窜分散张贴的模式逃避查处。针对这一作案规律，派出所立即调整勤务部署，加密夜间重点区域的巡控频次，通过便车蹲守、视频追踪、定点伏击多措并举，全天候紧盯可疑人员踪迹，精准锁定了多个张贴小黄卡的违法团伙。6月5号至15号，办案民警先后赶赴旺仓、青川等地，成功抓获嫌疑人12名。经查，12名嫌疑人均受上游人员雇佣，按张贴卡片的数量结算佣金，长期在我市多地流窜散发涉黄卡片。目前12名嫌疑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案件相关线索正在进一步深挖追查中。
1: 这一类涉黄小卡片本身呢，涉嫌传播淫秽信息，卡片上的陌生链接、二维码的背后呢，往往还捆绑着多重的圈套，一旦轻信，很容易遭受财产损失。如果大家发现此类小卡片，可及时拨打110举报，切勿啊，因为一时好奇或者是侥幸的心理，尝试联系点击链接，避免落入违法分子设下的陷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苍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苍溪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何问景。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在苍溪白桥镇，当地依托线下收购直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销售模式，实现早熟梨产销两旺。苍溪县举行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健步同行唱健康、嘉年华里剧毒行健步走活动。
1: 种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苍溪首批早熟梨迎来丰收采摘季。当地依托线下收购直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销售模式，实现早熟梨产销两旺。
2: 清晨的梨园里，工人们严格按照采摘标准，经过分级筛选、套袋保鲜、标准化打包，保证每一颗上市的梨果品质优良。
3: 每年梨子摘的时候，我都在那上班，采摘、分拣、打包都做，然后按天结算工资，然后收入一天还是可以。
2: 今年当地借力乡村电商新业态，主播们扎根梨园实景直播，沉浸式展示早熟梨的品质优势，让藏在乡村的优质鲜果云端出圈，走红市场。
4: 我们现在主推的就是我们苍溪本地抢先上市的苏翠一号早熟梨，也是目前我们市面上最早一批成熟的优质梨果。
5: 苏翠一号最大的卖点是上市早、品质稳，刚好填补初夏水果空档，双线并行，销路更广。今年总产值约160余吨，产值在100万元左右。
1: 眼下正值梨果实膨大的关键时期，也是梨黑心病、梨木虱等病虫害的高发期。今年苍溪用高科技手段解决了传统果树管护的痛点，为梨乡大地的丰收保驾护航。
2: 在临江镇回水社区的一片梨园内，一架极木果树植保无人机

0: 正来回穿梭，伴随着螺旋桨的嗡鸣声，一团团细密的药物精准地附着在梨树的叶片上，无论是树顶的嫩叶还是内膛的枝条都被均匀覆盖。
1: 我们这款果树植保无人机搭载了高精度定位和变量喷洒技术，相当于拥有了一双智慧眼。
0: 无人机的应用极大缓解了当前农村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如今这套非房服务已在苍溪全县各乡镇累计实施上万亩次。
1: 目前单架无人机每天作业面积可达30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的30倍，同时节省20%-30%的农药用量，真正实现了精准施药基本增效。
0: 日前，苍溪县举行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健步同行唱健康、嘉年华里聚毒行、健步走活动，以运动为载体，以互动为抓手，开展沉浸式禁毒宣传，让绿色无毒理念深入人心。上午8:30，活动正式启动，数百名参与者精神抖擞，整装出发。队伍从水木广场有序出发，沿着风景秀丽的滨江绿道前行，途经红军渡口遗址，沿武当山公路徒步上行，一路步履铿锵，秩序井然，成为滨江沿线一道亮丽的禁毒宣传风景线。
2: 这次健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锻炼身体、亲近自然，还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禁毒知识。今后我不仅自己会坚决远离毒品，也会带动家人、身边朋友一起参与禁毒宣传，共同守护无毒家园。
0: 抵达仰天楼终点站后，丰富多彩的禁毒嘉年华聚会活动轮番上演，彻底点燃了现场氛围。活动现场，公安缉毒犬展演成为最大亮点，专业训导员带领缉毒犬依次完成藏匿毒品搜寻、快速嗅查、精准定位等科目表演，缉毒犬动作敏捷，反应迅速，精准完成各项搜毒任务，引得现场围观群众、学生阵阵欢呼。
3: 今天收获特别多，近距离观看缉毒犬表演特别震撼，也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民警打击毒品犯罪的辛苦和不易。
0: 当前东西镇中山村300余亩黄花菜次第成熟，当地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采收，铺展开一幅热闹的夏日丰收画卷。走进东西镇中山村农户黄花菜种植园里，10余名农户往来于田垄间，娴熟采摘花苞，采收完毕后统一归集装车，各项流程紧凑有序。
4: 往年农户最怕黄花菜卖不上好价格，今年我们借助电商渠道扩大产品宣传，以此吸引并敲定长期固定收购客商，早早签订供货订单。
0: 销路提前落实到位，采收加工同步提速，新鲜采摘的黄花菜第一时间转运至配套加工车间，工人有序开展蒸制、烘干、分级封装作业，将鲜品转化为耐储存的干货制品，有效缩短储运损耗，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双线渠道同步保障收益稳步提升。
5: 既能拉长销售周期，拓宽销售半径，也能持续稳定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多方共赢。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苍溪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交叉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抓实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同时强化巡查成果转化运用，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以巡查时效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推全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日，2026年四川省百城千乡万村社区全民健身活动暨苍山溪水杯、苍溪县第五届俱乐部篮球联赛在苍溪县体育馆激情开赛。本次赛事集结了苍溪县各行各业十支代表队140名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13个竞赛日。近日，以耕读传家远、书香润农家为主题的2026年广元市农家书屋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在苍溪县百利镇金陵村举行。活动现场通过捐赠优质图书、宣传全民阅读倡议书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引领乡村阅读风尚。近日，一场别开

0: 正面的双报道安全隐患找查大比武在沧溪县临江镇解放路社区火热上演，来自机关社区专业部门的党员干部和技术人员混合编组深入老旧小区沿街商铺，通过找隐患学应急促整改的组合拳，为辖区安全治理解锁了全新姿势。 沧溪县在县城区同心广场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现场咨询、案例讲解、装备展示、互动体验、知识问答等多种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知识，积极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好的，以上就是一直通沧溪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雅宁。
2: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30日，农历5月16，星期二。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讲气候与肤色的关系。人类皮肤颜色的区别是长期受到大气环境影响的结果。赤道附近由于阳光照射强烈，气温高，人皮肤颜色是黑黝黝的，多为黑色人种。在高纬度寒带地区，太阳照射较微弱，气温很低，冬季漫长，这里大多为白色人种。黄种人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主要分布在气候温和的亚洲。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预计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防晒。局地早晚有分散阵雨，注意防范雷电、阵性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见晴，22到34度。望沧多云见晴，22到34度。沧溪多云见晴，23到34度。青川多云转晴，20到33度。剑阁多云见晴，22到34度。朝天多云见晴，22到34度。昭化多云见晴，22到34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晴，22到34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晴，22到34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晴，22到34度。嘉川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白潮乡多云见晴，19到32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转晴，20到33度。沧溪漓江镇多云见晴，21到33度。沧溪白邑镇多云见晴，23到34度。虎跳镇

0: 多云见晴，22到34度。沙河镇，多云见晴，22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那我回去了。
1: 好。
0: 那我走了。
1: 好，
0: 拜拜。
2: 你好，同学。
0: 你是？
2: 你是红冰梦吗？
0: 嗯。
3: 把钱给我。
4: 你当你聋啊？医生怎么说的？是不是说你现在心率还不齐呢？出去会死的你。
3: 要不死在外边，要不死在国安，你选吧。林宇不是被抓了就是跑了，咱们还在这等着吗？等他们过来抓我们。快把钱给我。

0: 你说说跑就跑，往哪儿跑？这四处都是摄像头，怎么倒车？你还要带李小满走，这孩子现在死哪儿去了都不知道。
1: 要死一块死。

0: 看，我给你装的螃蟹。早啊，怕你妈骂你啊。
1: 打我骂我倒不怕，你说我要不要开机啊？我怕我妈知道了急死她。
0: 反正你想好了，实在不行我送你回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

0: 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上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庆祝两国建交五十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五十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

0: 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

0: 十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1: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3: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4: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3: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5: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7: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9: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7: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8: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10: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10: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

0: 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6月29号到7月3号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与前期多轮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致灾性强。当前临近暑期和夏季旅游高峰期，流动人员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全力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渡风坑水文站今天12点水位涨至28.51米，超过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昌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总台记者了解到，2026年暑期档将有近8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尚未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足球迎来历史性高光时刻。随着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非洲获得9个直接晋级名额和1个附加赛名额，最终共有10支球队亮相世界杯舞台。小组赛结束后，除突尼斯队外，其余9支球队晋级32强，创造非洲球队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佳整体战绩。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成为首支晋级16强的非洲球队。此刻提示：今天银川至福州快10874直达列车正式首发运行，这是银川首次开行直达福州的旅客列车，线路横跨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7省区， 沿途经停中卫、固原、

西安、武昌、南昌等21座车站。列车每天6:10从银川站发车，次日18:31抵达福州站，全程运行36小时21分，性价比高，覆盖站点广，充分满足沿线群众长途出行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明天起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形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将于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啊，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啊，马上就要实施了，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2: 哎，好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2: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

0: 并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1: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0: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地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大群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飞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地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1: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哎，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0: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低雨云中。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低雨云。云顶来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

0: 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1: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0: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1: 对，
0: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 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0: 对的，是的，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1: 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三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0: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1: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哈。比如说雷电和雷击，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0: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 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1/3。啊，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啊，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1: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哈，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0: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啊，以及一些金属管道啊，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啊，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全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

0: 年五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电光直贯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1: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0: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1: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0: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
2: 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1: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0: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1: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0: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可以到。

0: 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下线，这引下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下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建筑、树木遮挡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1: 对，但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1: 哦，对。
0: 其实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1: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哈。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0: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啊，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1: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1: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0: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啊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突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

0: 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应用物的伤害。
1: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0: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1: 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还听说一个说法，就是说被雷电击中之前，我们的头发啊会根根竖立，皮肤呢也会有发麻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真的吗？
0: 确实是这种现象的存在，头发这种竖立啊，皮肤发麻，确实是真实的雷击的一些前兆。这些年大家都会在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树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着一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啊、手机啊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的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啊，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

0: 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啊，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或者是设备损坏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啊，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波电压。
1: 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1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0: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网络的观测数据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 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要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要在2026年的7月1号起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施疏散的一些路线，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 引发了雷击的安全的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

0: 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啊，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啊，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5: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啊，那些维生素啊，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4: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宏，
5: 你买了1/2、1/4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在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4: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宏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5: 腹膜的原因是要避

0: 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1: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0: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的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1: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1: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食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交通运输部今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要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地区，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介绍对联合国作用的看法及其竞选主张，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合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将1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3场比赛，巴西队2-1战胜日本队，荷兰队和德国队则双双倒在点球大战中，前者败给摩洛哥队，后者目送巴拉圭队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16强。今天比赛结束后，摩洛哥队、巴拉圭队、巴西队、加拿大队已锁定16强席位。此刻提示：2026年民航暑运明天将正式启动，随着多重客流高度叠加，民航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从价格走势来看，7月上旬机票性价比较高。7月1号到7号的国内机票平均价格比8月1号到7号的平均价格低近30%，国内各航司正持续加大相关热门航线的运力投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1: 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0: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1: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0: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天咱们继续来聊世界杯，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呢进行了三场淘汰赛，巴西队惊险逆转日本队，传统豪强德国荷兰却都倒在了点球决胜的环节。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挪威法国也会相继出战，他们能顺利过关吗？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现场是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打完的这三场比赛，很有意思啊。巴西2-1赢了日本，德国1-1打平巴拉圭，点球3-4高负，荷兰1-1平摩洛哥，点球2-3高负。点球待会儿我们会重点说，但是先说一说之前小组赛的时候那么多梅花建筑一样的这个那么多的进球，我们到淘汰赛这三场，巴西也好，德国也好，荷兰也好，小组赛可都是进球大户，火力那么猛，怎么到了淘汰赛都不会进攻了？
1: 首先到淘汰赛呢，你相当于小组赛过滤了一些实力比较弱的对手，那基本上是肯定能进入到淘汰赛的，那大家的这个竞技实力肯定是比小组赛要高的。另外一个呢，没有犯错空间了，这90分钟内你是不能犯错，否则你有可能打道回府了，所以呢大家踢的会更谨慎。其实昨天我一看这三场比赛，你别看都是具备进攻能力的，我就说了应该进球数都不会太多，大家可能更多的想的是如何去限制对手。其实你看现代足球里面包括欧洲杯，就是各个队里面你说强弱队啊，大家之间的差距其实已经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赛中靠的是什么呀，谁的一个失误，低级失误，或者说是靠一个巨星的个人的一个灵光闪现才决定了比赛走势。可以说大家现在在比赛中这种对抗性

0: 现在是越来越接近了，所以这个比分很难说我轻易就被拉开。
1: 嗯，您说这个我确实有同感，就是以往啊，哪怕打到了淘汰赛，我们说心目当中的一个强队打一个所谓传统的弱队，如果只打1-0，大家还觉得哎不过瘾，好像有保留。现在你说打1-0，觉得是个很常见、很正常的比分，
0: 对
1: 吧？就你的期待值都会随着有一个相应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具体一场一场来看，先说巴西打日本2-1这场，上半场日本队几乎可以打到满分，尤其是那个抢断一条龙的那个进攻，从整个的这个发挥来看，从战术的这个制定和临场的执行来看，日本队上半场强在哪儿？
0: 跑动积极，整体性强。我觉得在和巴西队比赛中，其实森保一从上届世界杯开始也在做出战术上的一个妥协。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球员控球能力很强，在亚洲打的时候他基本上能够主控球优势，但是他在欧洲世界杯这边他基本上都是放弃球权的。那我更多的是做是一个什么拦截防守和抢断，抢断之后发动了一个快速的防守反击，打的是攻守转换。他在热身赛世界杯前赢的巴西、赢的英格兰都是靠这个，大概就是4到5脚断球之后完成破门。那这个打法对于全队的战术纪律要求非常统一，全员防守，你几乎可能所有人都要回来去在局部形成防守的人数优势，断球之后要3箭齐发、4箭齐发或者多箭齐发，就是所有人的全去前插。因为你前插可能你做的不是无用功，你的一个前插无球跑动，你可能会分散对方的防守的厚度，对方可能就会向边路比方说去移动，这个时候才会给持球人或者说是第二跑动、第三跑动接应人创造出更好的进攻空间。其实你看昨天海州带的时候，他的其他的日本队队友在前插的时候，你看中路最后甚至没有人上来第一时间对昨天海州进行拦截，
1: 已经绕开了卡塞米罗。
0: 对，没错。就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点上是付出了大量的体能代价，但是这种踢法吧，说实在的，大部分时间你在跟着球走的时候，到了下半场你的体能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日本球员已经跑不动了。
1: 嗯，也看到我们的这互动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关注这场球，包括也有的朋友在猜说今天你们竞猜猜什么，会猜点球吗？哎，这个很有意思，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今天猜什么，不着急，我们先说说这几场比赛。今天我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好多朋友在讨论什么呢？当年日本那个很著名的体育漫画足球小将，对吧？那个里面其实最后也讲到大空翼所在的这个日本青年队和这个巴西青年队在世青赛上相遇，怎么说，你看今天这个就跟当年的漫画一模一样，至少上半场一模一样。但是他说千算万算没算到，这支巴西队多了一个意大利人做朋友，就是意大利的老帅安切洛蒂。
0: 是
1: 下半场的巴西队一下子像换了一个队，这个中场安切洛蒂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0: 第一呢，就是他，大家看上半场比分落后，下半场要反扑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球迷都是想当然说上一个大中锋啊，日本队既然全都退守了，那我上一个迪亚哥中锋，我作为支点。你记住这个啊，就是属于为什么人家是冠军教练，咱们是在一个普通的球迷的层次，是上一个中锋，然后从两边起球，用高球去砸。事实证明，其实也是巴西队后来起高球了，但是你得一定要有技巧性的。我觉得安切洛蒂是上的是恩德里克小钢炮，他实际上上来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上半场巴西队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过载在左路啊，帕奎塔然后维尼修斯他们更多的集中在左路，右路这边没有什么有效的配合。那下半场恩德里克会在右肋部这边去增加进攻压力，那这样的话让巴西队整个两个边路进攻其实更均衡了。而且呢，有机会的话我起球啊，巴西队很聪明，他起球他没起到说我就是往禁区里无目的的就是简单的高空轰炸。你球迷朋友，你现在在复盘看，他是打的日本队的三中卫的两个边中卫的身后，也就是说和边翼卫的这个结合部，这样的话呢，他会越过了等于是你最高的防守点，打到了后面你最难防守去补防的位置。因为你两个边翼卫无论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其实都是攻强于守，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卫。所以你看卡塞米罗那进球，还有一个是从我记着是从右路掉到左路，然后再打到中间，卡塞米罗一个近在咫尺的头球被扑出去了，就这就是安切洛蒂的聪明。我就觉得他知道该怎么去有效打击对手的防守的弱点，绕开防守的强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 他把皇马的那套战术理念，我觉得带到了巴西队。过往你们不都说巴西队整个天赋满满，纪律松散，他实际上现在要求这支巴西队可以有球的话控球进攻，没有球的话我就像皇马一样，我可以打快速的转换防守反击。所以在这点我觉得巴西足协真是抄着了。要知道我今天还特地看到一个记录，在世界杯层面啊，巴西队上次半场落后然后取胜的是1978年，那时候我相信可能好多球迷可能都没出生的，就知道巴西足球过去踢的是什么呀，以我为主的顺风球，不管谁我都是压着你进攻，当当当当踢，而且我上来就进两三个，哎，心理优势很明显。但是一旦是要是落后打逆风球，大家还记得当年82年世界杯被罗西打进那三个，就你每次对你每次一落后，两次落后你搬回来以后你还觉得还无所谓的，帮又打一个，最后搬不回来了。所以这是巴西队这么多年出不来成绩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安切洛蒂已经在逐渐逐渐的在改变，你看他最后一个抢断田中碧那个球，实际上在最后时刻是对日本队进行一个高压，获得了最后绝杀的一个进球。他带有了很多的欧洲足球工业化的一些标签的内容放到了这个就是说天才云集的巴西国家队。
1: 说到最后那个抢断最后时刻的那个绝杀很有意思，就是很多朋友今天赛后在回顾，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日本队当时淘汰赛两个球领先，最后被比利时最后时刻绝杀的那个球，当时叫罗斯托夫的14秒，对吧？
0: 对，
1: 说今天叫休斯敦的最后7秒，说从罗斯托夫的14秒到休斯敦的7秒，日本足球又是在最后时刻，你感觉倒在了黎明之前。就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这两次倒下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相似的是，他在逐渐世界杯这个舞台上和强队的差距正在缩小，你甚至可能遗憾的是，大家说如果森宝一手头再有一些伤员能够阵容齐整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具备和巴西队抗衡更长的时间？至少他进步到就是说我现在能先进巴西队一个球，证明了什么呀？我的战术是适当得体的，我的球员有这样的执行力，也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能够给欧洲的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你从14秒现在缩减到7秒，也许以后这个7秒没有了，就是最终把这个平局或者说不败能守到最后了。这就是有时候说的，就是你咋在哪儿跌倒你在哪儿爬起来，你可能要去总结。但是我个人认为，我当初是不太认同森宝一说的，说我们目标是奔着世界杯冠军来的，我一直就不相信这个。
1: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这种赛前的高调也许多少反而刺激了巴西队的这个斗志。
0: 这是啊，然后之前我觉得巴西队这边包括拉扬的这个打嘴仗，说我不知道哪名日本球员让我印象深刻啊，这些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啊，你最终还要依托于实力。你说巴西队那个实力说是运气啊，最后绝杀了，但你不可否认维尼修斯一挑三那个球要进了，其实早早就能锁定胜势了。你最终你会发现，你日本队里没有这样的爆点型球员啊，这个是其实和欧洲世界强队最大的一个差别。你顶多的有点类似于替代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但是你永远可能你说你没有维尼修斯、这个 C 罗、梅西啊这种级别的球员，他能一个人去决定主宰比赛走势的。日本队踢的，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在流水线生产的球员渐渐越来越模块化、一体化，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好多，哎，踢球的思维、技术，好像什么风格都几乎是一样，反而缺了一些鲜明、个性鲜明、特点更鲜明的这种个性球员。
1: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以前这个中田英寿也好、明波浩也好，一登场，你看他拿球的动作，你看他分球的动作，你就知道他是谁，
0: 对，
1: 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球员。
0: 对。对
1: 现在你会觉得把这个日本球员从边路拿到中路，从前场拿到后场，
0: 对，
1: 也能用。你往好处想很全能，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的个性多多少少也正在泯灭。
0: 对对，他相当于一个均衡化了啊，这些均衡化呢是在一个整个的战术体系里面是都是一个合格的零件，但是这些零件只能保证你的这个整体的战术机器能一个运转良好，但是你不能提速。说白了，咱们再举个简单例，需要两个涡轮增压，对吧？两个涡轮增压一下让你的机器爆发力出来，这是需要你在比赛中那一下关键的那一下能进球啊！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吧。单小佳说，森宝一世界杯冠军梦破灭了，但是他觉得日本队已经可以证明自己是强队了。这位王先生说不看好挪威，他觉得挪威今天晚上会输，会为自己的小聪明买单，那意思就是打法国那场 过早的流利，也许反而把自己的状态给流没了。这位还是在关注沈大说，日本对巴西徒弟到底没赢过师傅啊，但是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是关键。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他说德国队名气大于实力，这些年没进步。荷兰看着是想踢点球吧，怎么老是输点数上？还有这位朋友讲，现在期待佛得角能战胜阿根廷，这是嫌这个冷门还不够冷，黑马还不够黑是吧？大家伙还可以继续留言来竞争我们的这个纪念品啊。接下来说说德国打巴拉圭和荷兰打摩洛哥。120分钟都是1-1，点球一场3-4，一场2-3，但无论如何都是赛前大家心目当中的强队输了，尤其德国，大家以前印象当中德国到世界大赛踢点球，那几乎就是打包票的球队啊，
0: 对对，
1: 这次点球怎么踢成这样？
0: 首先我觉得你把这个比赛给拖到打点球，这就是已经失败了。你按说你打一个巴拉圭，对手防守能力确实很强，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说过，这叫南美的这个意大利嘛，你做好了一个艰苦的攻坚战准备，但是事实证明你这些人其实并不差。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巴西队最大的成功来自于安切洛蒂，那如果说德国队，我觉得最大的这个罪人就是纳格尔斯曼啊。就按照一个，我今天跟一德国球迷聊，他说场上11人踢出了22种战术风格，就是形容现在有点四不像。就你说从勒夫时期，德国足球其实开始受到了瓜迪奥拉的影响，大部分的教练都是选择愿意去控球啊，以控球为理念。后来呢又出了朗尼克的这个 Gegen Pressing， 大家的这种压迫流。纳格尔斯曼呢其实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是朗尼克的信徒，但是呢他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的时候，他有时候更多的摇摆于控球的理念，但是在拜仁的时候他丢掉了德甲冠军，然后到了国家队呢，大家说哎，上一届欧洲杯他好像有点找到德国足球的本色了，不再执着于控球，打得更简单更直接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咱们节目里也对比了，有很重要的三个人，一个是托尼克罗斯，后腰后置，然后担任后场的发牌器，来回的组织调度，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然后前面的双核穆夏拉和这维尔茨，两人都是风头正劲，那是促成了德国队那届世界杯欧洲杯打得非常好，大家看着有希望，惜败于西班牙嘛。那要没有库库雷利亚那个手球，大家还觉得也许德国队能进决赛。那可是这届比赛，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没有意识到吗？就是现在的双核，这俩咱们说了，一个在利物浦打得迷迷茫茫的，都找不到位置。穆夏拉受了大伤之后回来，状态下降了很多。托尼克罗斯也不在了。那你这届比赛到底打的是一个什么风格？给人感觉一会儿是四后卫，打厄瓜多尔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三中卫3-4-2-1，这场比赛又是一个三中卫。然后呢，这个边锋的位置是老调重弹了。我这届展望德国队不看好的，就是因为他边锋这边你说格拉布里伤了，没办法，卡尔训练的时候伤了，非要带上一个萨内。萨内今天的比赛7次过人全部是零。
1: 我就想起18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呼吁说应该带上萨内，最后没带，对吧？打墨西哥输的那场，大家说如果有个萨内，那该突的多犀利啊！到了今天，是萨内自己在退步，还是说其实印证了德国队其实边锋位置上无人可用？
0: 今天萨内实际上打的是右翼位，他远离了球门，但实际上萨内的水平已经下降很多了。拜仁的球迷都看到了，为什么最后大家说是3分神7分鬼？就是萨内受了大伤，然后再加上场上的这个纪律性的松散性，个人教练都不喜欢的。然后唯独纳格尔斯曼，大家说纳格尔斯曼就喜欢的，到了土超也一定要把他再带过来。后来说大家说你说卡尔受伤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到招这个多特的阿德耶米？阿德耶米的速度非常快啊，这按说他能够在边路提供不同的思路，有点像金斯利科曼。那另外呢，你招了斯图加特莱韦林，你为什么不用？还有这个多特的拜尔，就是奇怪，萨内表现成这样，你想7次过人，这个是零成功，然后传中成功率是零，就这样的数据教练还能容忍他？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缩影，就说明在整个的现在纳格尔斯曼的战术体系里面，大家踢的都不舒服。中场这边的控球，基米希你让他又顾前又顾后，他 他现在的身体状态也没法去适应了啊。格雷兹卡呢，就是在这赛季就基本上那个恐怕您就不用他啊，就是差不多等合同到期你就免费走人了。所以这些人明明在联赛里状态也不好，你还是把他最后强行征召到国家队里面，然后国家队里面现在又一会儿四后卫，一会儿又三中卫切换，所以就整个的我觉得这届一是人不行，二是教练也没有很好的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大家记得是纳格尔斯曼52场执教了52场拜仁的比赛，都没凑出一套稳定的首发11人阵容。
1: 嗯，
0: 就感觉这德国国家队也差不多，就谁在那儿踢差不多也是这样，踢的也差不多也就这效果。所以这是德国队，就这次我看赛后完了以后大家都说淘汰的不冤，就你不是说我一直咣咣咣我完全摁着你打，然后呢最后我遗憾出局，最后一发现有威胁射门巴拉圭比你还多一次，你就可想而知就这届大家对德国队有多失望。
1: 但是我看赛后很有意思啊，有一个这个及时的这个采访
0: 啊，
1: 纳格尔斯曼用的是英语表达，大概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会主动辞职，
0: 嗯，
1: 如果德国足协选择让我继续执教到2028年欧洲杯，我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们选择啊停掉这个合同，那个英语如果直译的话
0: 啊，
1: 就是我会考虑另外一个计划，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看后面有德国那边的媒体传来的消息说德国足协原定说和纳格尔斯曼要开一个联合的新闻发布会，说这个发布会取消
0: 了。对，
1: 说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是两边在谈有可能就解约，还是说其实对他这个表达不是很满意，那意思咱们先反思一下，先该这个检讨，该这个琢磨琢磨这些世界杯的得失在哪儿，我们再谈所谓你好像意思你还想干是不是把球踢给我们这种。
0: 嗯，
1: 您怎么看这个背后表达出来的好像不和谐的这种声音？
0: 纳格尔斯曼情商太差，就是这种发言啊，你应该是先和德国足协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发声，或者是统一发声，要不然你就像洪明甫那样，直接发布会上就宣布我辞职，对吧？这也是一种干净利落的了断。纳格尔斯曼还是年轻，因为他实际上，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比诺伊尔好像还小，
1: 对
0: 吧？那自身作为教练呢，有点少年得志，然后意气风发的。但说实在的，从他除了执教
1: 霍芬海姆
0: ，对，然后之后他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成绩，只不过是当时让人看到眼前一亮，觉得他在战术上面的想法多，很新颖。但图赫尔也行啊，我觉得图赫尔也是战术其实思路很多，但是图赫尔走得很稳。我觉得纳格尔斯曼就是你开拜仁这艘航母你都开翻了，然后你现在你说德国国家队，你就算在家门口你说你打的欧洲杯还可以，但是也没有资本说我现在就想逼宫足协把包袱甩给你，那意思就是你得出来是给我一个说法，究竟是咱们继续合作还是说就把你炒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是就是年轻教练的一个情商在处理这种公关事务上有点太激进了。说实在的，他这个成绩没人满意啊，我觉得不像韩国队回去扔臭鸡蛋那么过分嘛，但是至少我觉得就是你这届比赛你就没打出什么内容，除了第一场打了一个库拉索，对吧？那场比赛让人觉得行，后来你发现是库拉索太弱，那没有什么太多的含金量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纳格尔斯曼啊，这个德国足协要不是违约金太高的话，该把他炒掉就炒掉。我看现在大家都说等克洛普，如果能把克洛普请回来啊，是不是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但是在国家队能打出那种疯狂的抢逼围那种感觉吗？
0: 就是想让德国足球回归到一个自己的本真，
1: 起码从意志力上，对吧？能恢复到原来战车的那种感觉。
0: 那克洛普用人可能真的就像萨内那种状态，我说不用我就不用了，
1: 对
0: 吧？
1: 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花花说德和两大热门同日点球爆冷出局，德国控球碾压，但是攻坚乏力，点球心态崩盘，荷兰领先后保守退守遭到绝平，深陷点球魔咒，两队均坐拥豪华阵容却输在战术布局与大赛抗压能力上。这位朋友讲德国在小组赛后两场的表现其实就给今天的被淘汰埋下了伏笔，巴拉圭进入了他们预想的节奏，进入到点球大战，巴拉圭的门将非常出色啊，为巴拉圭获胜立下汗马功劳。是今天打完的时候大家都说又看到一个小齐拉维特了，这位是在猜明天的比分，说法国3-1胜瑞典，90分钟就可以 OK。 这位在讲巴西的冠军相已经越来越明显，说荷兰点球被淘汰已经把那位经济学家的预测啊彻底验证为错误了，是赛前确实有过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之前连续 猜对了几届啊大赛冠军的得主，
0: 哦、对，
1: 所以他这次猜的正好是荷兰，但是你看上来淘汰赛就出局了。他说现在的巴西正走在六星巴西的道路上，这是很看好巴西队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目光的转向荷兰，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讲到了，说荷兰队一球领先，最后一分钟被绝平，然后被拖入点球，
0: 嗯，
1: 是因为保守犯的错误吗？
0: 是保守，因为你其实那个换人是神来之笔，上了韦格霍斯特之后。直接一点头球的摆渡蹭给萨姆维尔，最后造成的那个进球，进攻打的简练直接，我觉得这点科曼在补水的时候这个战术换人取得成功了，但是后面如何去守住这个胜势，我就觉得他有点保守了，你放弃控球权，你让摩洛哥完全就顶上去，
1: 把德容
0: 去压，
1: 怎么陆续都换下去了，
0: 对，全换，德容换下去了，让我记着上的库布梅纳斯啊，

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可能心里也犹豫，因为他觉得萨姆维尔和加克波两人在保持锋线速度、反击速度的时候还有威胁，但实际上这俩人是因为创造那个进球，有时候教练会有。

0: 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轩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3: 大家好，我是萱草。
2: 这期话题非常有趣啊，又回到我们逗逼的那个节目的风格了。
3: 嗯，对，人生在世呢，就是总是有那么尴尬的瞬间吧。
2: 嗯，对，这期的话题呢，就是聊一聊你曾经经历过的最尴尬的一件事儿。
3: 对，大家互相这个披露秘密的时候到了。
2: 我觉得第一条就特别好玩啊，有一个朋友叫做如子大人，他说呢，我在喜欢我的男生面前放了一个屁。
3: 哦，想问一下，后来呢，男生还喜欢你吗？
2: 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你的话，不会在乎这件事儿的。
3: 对，
2: 谁不会放屁呢？
3: 原来你是在考验他，对吗？
2: 今天第一首歌呢是 Everybody， 很好听的一首英文歌。

0: 看一下朋友跟我们分享的尴尬的事儿啊。
1: 嗯，
0: 这个朋友叫做柯，他说呢，上学的时候因为好奇男厕所和我们女厕有什么不一样，就半夜偷偷摸摸的跑到男厕所一探究竟。我永远忘不了教导主任在拉拉链的时候突然看到我的表情。
1: 哎，教导主任肯定说，哇，这是个女流氓吗？
0: 半夜惊魂啊。
1: 对，
0: 大半夜的是吧？
1: 对，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育教育他。还有一个叫做你这么屌你家里人知道吗，他说上大号的时候呢没带纸，一直蹲着到上课铃响，等人家都走光了呢，我缓缓地解开了红领巾，那丝滑一辈子都忘不了。哎，原来这个红领巾还有这个用处，紧急时刻可以当卫生纸用，
0: 紧急时刻连钱都可以上。
1: 突然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了，他也是去的时候忘了带纸了，最后是用自己的手解决的。哎，然后出来之后呢就赶紧去那个洗手池里洗手，
0: 一辈子的阴影吧。小胖子来喽，他说课堂上老师说了一个笑话，同学们都在笑，我也在笑，但同学们停了，而我还在笑。就最尴尬的就是光自己出声
1: 啊，对，别人都听着你在那儿出丑。
0: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记得是哪一期的听众留言了，就说想恶搞同学，怎么恶搞法呢？就是大家一起朗读书，然后约定好在哪个地方忽然停掉，
1: 啊，就让他一个人不知道。
0: 对，有可能那个人在唱歌哟，蒙混过关
1: 啊，好尴尬。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那个老师当时应该很开心，因为哇，你居然这么捧我，大家都不笑了，你还在笑。期末给你100分。
0: 今天第二首歌，歌名呢叫做 Hey Soul Sister， 就是我生命中的女孩。

0: 二丫爱撞耳，他说呢，在教室笑得太开心了，嘴巴张得太大，然后吸气过猛呢，然后就笑成了猪声。
1: 哦，经常那样的，就是一喘气的时候经常会发出猪哼哼的声音，
0: 就是因为你那个气都吐出去了嘛，然后又急着要吸回新鲜的空气来，所以就会出这种奇怪的声音。
1: 对，这个朋友很尴尬，他的事儿，他叫做豆瓣酱爱吃肉，他说上一次化妆拍照啊，穿了一个很低领的衣服，化妆师是男的，他的刷子不小心掉我沟沟里了，我是个女孩，当时我默默地闭上了眼睛装作不知道，他也默默地捞出来继续画。
0: 好尴尬呀，最怕默默的，
1: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吧。
0: 哦，这招不错。
1: 还有一个朋友说也是跟自己男神的事儿，你说拾荒者，他说走着走着，我的那个内衣袋啊就掉在男神的面前了，从此以后我就忘了男神的模样了，
0: 就想这件尴尬的事儿了。
1: 对，
0: 糖豆逼蓝青是我男神，他说呢去外地玩呢，回来坐了9个小时的客车，到服务站的时候没停，特想去厕所，由于太晚了客车没有进站，就给我扔下来了，想上厕所又找不着地方，然后就去网吧找，结果呢网吧没有厕所，肯德基正在维修，我实在憋不住了，就想要不然就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一下吧，然后呢正在我解决的时候被保安发现了，对了我是一个女生。
1: 也是逼不得已了呀，
0: 有的时候没办法，人有三急嘛。

0: 刚才看朋友分享了很多关于男神啊，关于上学的时候的糗事哈，我就想到了，就是上学的时候女生很容易出尴尬出洋相的事儿，就是做科研操的时候呀，你知道就是一举手啊一弯腰的，就经常那个肩带就容易掉，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1: 啊、
0: 然后就是在男生面前掉的话就觉得很尴尬，虽然就没有怎么样吧，但是还是觉得很私密的一个东西。
1: 但是你们不知道，这都是男生们的福利。下完课间操之后，大家都去聊说，哦，今天他的是红色的，他的是粉色的。有一个叫做李颖瑶的朋友呢，他说，因为我跑步的姿势比较好，体育老师呢就让我示范一下。于是全班同学呢就看我一个人跑，然后我把自己绊倒了。
0: 当示范的时候就出洋相了。
1: 对，这个太尴尬了，所有的目光都在你身上。
0: 坏脾气，他说呢，就在今天啊，早晨出门太着急了，忘了穿短裤了，就只穿了冬天女生穿的那种打底袜，并且腿上和腰部还是不一样的，女生应该懂这个。木大人你懂吗？
1: 不懂。
0: 你懂就是打底袜，然后外面会罩一层短裤。
1: 哦，但是只穿着那个袜子，没有外边那个短裤。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是说，就是那天就忘了穿短裤了嘛。然后高潮的是，进单位脱了大衣，脱了大衣也就算了，我还出去门口打扫卫生，然后就被同事说没穿裤子，别拦我，让我找个地方。真的，那个虽然叫打底袜吧，但是你不穿短裤不穿短裙的话，就真的还跟光的一样，
1: 看起来很奇怪是吧？
0: 对，
1: 好尴尬这。

0: 冰菊物语，他说呀，不小心吃错东西了，肚子不太舒服，在外面的公共厕所赶着解决，就在外面小卖部呢买了一包纸巾，结果呢因为纸巾太薄了，擦完之后呢发现纸巾上破了两个洞，手指上都是粑粑，就赶紧一甩，结果呢甩到厕所旁边的水管上，砰的一声，手指特别疼，自然反应的就把手指含到了嘴里，啊，纸巾还记得那个味道。
1: 哎呀，为什么老是跟这样的事情有关呢？
0: 这个一连串的尴尬真的让人非常无语啊。
1: 味道很酸爽吧，
0: 估计这辈子也不会忘了那个味道的。
1: 子锦是一个文艺青年，他说，我跟好友聊 QQ， 当我兴致勃勃地嘲笑他打的速度好慢啊，并且得意地打了很多字发过去嘲讽他的时候呢，他发了一张与女友聊天的截图，这算不算呢？
0: 好可怜。
1: 对，
0: 其实是人家一个人在对着两个人聊天。
1: 你以为他是你以为你是他的全世界，你想错了。
0: 小包子真的没有春天，他这个故事还挺浪漫的。他说，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和一群人在聊天，有一个姑娘呢就指着我说，哎，你的裤子拉链没拉好，当时那个尴尬呀。再后来呢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啊，
0: 就因为这个缘分在一起了。我觉得那个女孩当时一定看到了什么，所以才和你在一起的。
1: 橙色面子摇，他说，初中的时候呢，一次期末考试提前一天去看考场，发现前座的同学名字特别好听，叫王精灵，我以为会是个大美女的，于是呢第二天一起来就把头发搞得油光亮化的，准备勾搭一下她，结果呢进去之后才知道，我的天，居然是一个体重180斤的大男生，我的心情瞬间跌落谷底，干了一尬。
0: 重点是大男生叫王精灵。
1: 对，好精灵啊。
0: 菲菲在一起，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暗恋同桌，有一回啊我俩坐公交，我在后面跟着他，他伸出手呢，我以为他要牵着我的手了，马上伸出手给他，他居然说，给我2块钱。忘了带钱了，坐车。
1: 原来是伸手是这样。
0: 今天第5首歌呢叫做 I Remember, I remember.

0: 这个朋友说，就在半小时之前，我在房间换衣服呢，然后老爸突然找我，就那样没敲门进来了。那一瞬间我凌乱了。真的，小的时候不觉得是件事情啊，
1: 长大之后，
0: 长大之后，尤其是女孩子嘛，对老爸毕竟是异性嘛，总觉得哪里不大对。
1: 对，结果老爸关上门之后出去，两行鼻血流下来了。姑娘都长这么大了。爱久见人心，他说呀，大一那年啊，刚好赶上禽流感，入学第一天呢，我办完手续就回到了宿舍，下午。

0: 刚睡醒，宿舍里来了一群人，说是学生会的，要给我们测体温。我测完以后呢，就把体温表给了一个男生。我以为啊，他是我们上一届的学长，就说：“大哥，你看我这算不算发烧啊？”那个男生看了我一眼，说：“嗯，不算。还有啊，我不是大哥，我是你们的系主任，长得太显年轻了，是吧？”
1: 青木满楼，他说食堂打饭呢，不小心把汤洒在前面那女生衣服上了，然后后来才发现那是我前女友，大家都以为是我故意的。
0: 确实没法不让人怀疑啊。
1: 看来你们俩很有缘啊，分手之后都能以这种方式来有交集。
0: 赶紧重头在一起吧。有一个叫做 Monday Cole 的朋友，他说呢，再讲一个我朋友的吧，她是一个胖胖的女生，而且啊特别爱摔跤。摔跤的时候呢，倒下的动作还特别慢。有一次啊，快上课了，我和他一起快速地跑上楼，然后呢，他不小心绊倒了，而且下意识地抓住前面那个人的腿，从大腿根一直摸到了小腿肚，而且还是个男生，于是他就把脸埋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了。
1: 假装已经昏过去了是吧？
0: 对，怕那个男生回过来会骂他。女流氓，
1: 我觉得没有把这个男生的裤子拽下来算好的了。
0: 只是摸了一把是吧？嗯。
1: 我经常就是低头玩手机嘛，走在路上，嗯，然后身边的朋友在，我就下意识的抓人家的胳膊跨人家，结果走了半天道才发现不是
0: 那个人，
1: 挽错人了。经常这样。不过我觉得被错认的那个男生对我还是挺有礼貌的，一直笑眯眯的看着我。
0: 啊，福利啊，飞来福利。
1: 今天第六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英文歌曲啦，叫做 Lollip。
0: 今天分享了好多英文歌啊。
1: 不是很多，是全部的英文歌。
0: 有七首呢。

0: 有一个叫做 Miss 红的朋友呢，他说高中的时候啊，和正在追我的男生一起打水，护垫突然从兜里掉出来，然后我十分淡定的装不是自己的转身走的时候，结果呢他淡定的捡起来交到我的手中，结果被班里的女生看到了，这种感觉真是不知道用什么表情和话语来形容了。
1: 大家肯定以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0: 本来装个高冷，然后你干嘛还这么献殷勤。
1: 嗯，这朋友叫做六萌宁，不是用来玩的。他说有一次坐公交，上来一个帅哥瞅了几眼可能看着同龄人的我，就一起坐我旁边了，聊了几句呢，男生就耍宝讲笑话，刚讲完相信我真的不是大笑啊，我很淑女的好吗，我一个扑哧浓黄的鼻涕喷了自己一脸，浓黄的呀，不是清水鼻涕的那种，永远忘不了周围一刹那间的安静和帅哥无法形容的表情。
0: 当时一定很尴尬、本来还想装一个高冷的美女呢，
1: 对，
0: 结果这么尴尬的事
1: 儿，浓黄色的鼻涕，
0: 估计那个帅哥就不想和你聊天了。
1: 你不要喷人一脸才好啊。
0: 下边这条留言呢跟这条有点类似啊，萝卜蹲萝卜蹲完了萝卜君，他说呢有一次上黑板上去解题，信心满满的下来呢，当时掩不住的笑，然后鼻子冒出了泡泡。
1: 嗯，鼻子冒泡这个我也有经验，就有一天我在家也没感冒、就是可能鼻涕着凉了自然的流鼻涕了吧，然后我就一喘气，咦，一大泡泡，
0: 好尴尬。
1: 然后我还特地去跑到那个厕所镜子那儿去看了看，看什么样子。
0: 居然能吹这么大，是吗？
1: 我觉得挺萌的。
0: 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叫做《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0: 夸小妖，这朋友说刚才啊，上铺的妹子突然问我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说如果我们大三了还没有男朋友怎么办呀？
1: 这也是一件挺尴尬的事儿啊。
0: 好尴尬。
1: 为什么还没有人追我？
0: 你知道吗，女孩子有的时候挺奇怪的心理，有的时候会眼尖特别高，谁都看不上，但有的时候又想赶紧来个人追我吧，来一个人我就答应他。
1: 就是你喜欢的人不追你，追你的呢你又不喜。有一个叫做双鱼 GJJ 的朋友呢，他说高中的时候的事啊，有一次呢在楼道里走着，前面两个不认识的女生，我轻轻地哼着歌，突然其中有一个女生说话了，她说不是说过了吗，你哼的不好听，哼哼哼。那一个女生说我没有哼啊，然后他们就一起向后看到了我。
0: 啊，就说我哼的不好听吧。
1: 好尴尬。
0: 唐肉肉他说呢，长了一张这样的脸，做什么都尴尬。
1: 看脸的时代，干什么都尴尬。嗯，放我出去我没病。他说呢，前任呀，在从前等我的树下等他的现任，天天打照面，好尴尬呀。嗯，就原来等我的那个地方，你还在等别的女孩。这孩子也是，就不能换个地儿等吗？
0: 死心眼儿。
1: 对，
0: 可惜我是大巨蟹。他说跟听调频的朋友说这次一定会读到我的，然后让他们一定要认真听，结果没有。想死啊，你们再不读我的我就尴尬死了。
1: 好吧，为了你不尴尬我们就读了。
0: 对，解救你于水火之中。
1: 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
0: 我们这期节目分享了很多朋友的尴尬的瞬间。
1: 嗯，对，真的很好笑吧。其实有很多特别有趣的留言啊，特别多，但是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不能每一条都跟大家分享了。在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会把那些没有念到的好玩的搞笑的留言做一个集合分享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0: 对，其实做完这期节目我听着我自己都有点尴尬了，回去吃包辣条压压惊。
1: 土豪啊，真是
0: 五毛钱一根儿了，
1: 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0: 对，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啦。
1: 嗯，下期接着聊。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些比较糗的事儿或者尴尬的事儿呢，可以分享给我们。
0: 对，期待你的下一次参与哦。
1: 嗯，
0: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
1: 拜。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机枪破嘴在我身后，说已经不能承受，这只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完。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6: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400龙银式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400龙银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400龙银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曾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慌。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时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铭记。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怀疑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常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

0: 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22年7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贫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诊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

知道怎样才能务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

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0000户，约10万人，涵盖全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越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岳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10担谷，交7担租，剩下的3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1担，这1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0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
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莞，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莞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莞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莞。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
他第一次建立了农

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是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着，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你俩。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歌。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灵感。歌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名。

0: 1990年的一个晚上，词作家石顺义下班回家，妻子说有个陌生人送来几斤绿豆、几斤小米，却没留名字，只说这是家乡特产。这让出生在农村的石顺义心里颇不平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却已被自己淡忘。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这几句词一下涌上石顺义的心头。
1: 就我完感觉这屋子里边的这个气氛不对，他为什么呢？他就看见我呢在这吭哧吭哧抹眼泪呢。后来他走到我那个书桌上，就看到那个父老乡亲的原稿，所以说我这个歌呢应该说是含着泪水写的。
0: 尽管歌词的创作看似一气呵成，但石顺义接到父老乡亲这个创作任务却是在5年前，受益起稿，但始终对作品不满意。
2: 就当初啊，这歌不是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就是所有的都推翻了，就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原来的一句话。第一稿那应该是大概就是说大概意思，哎呀，忘不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战士应当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一想这个东西怎么能连我自己都不敢做，我还能拿出来吗？
3: 嗯，
2: 完了就扔到抽屉里了。扔抽屉，但是我对这个题目我特别情有独钟。
3: 父老乡亲，
2: 哎呀，父老乡亲，他是写人民呢、啊、他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就过了几年，我又拿出来了，拿出来改了一稿，还是不满意。到最后应该是90年那年定了这首，定了这一稿，就是他把人物啊给具象化，给形象化了。我是从一个小我出发，最后落的一点，树高千尺
3: 也忘不了根，
2: 也忘不了根。
0: 作曲家王希仁拿到父老乡亲的歌词后大为感动，并很快以北方梆子戏和山东民歌为素材给其谱曲。王希仁说，从这首歌词中他听到了家乡亲人遥远的呼唤，想到了父老乡亲对自己的种种恩情。1990年央视春节军民大联欢节目《军民团结向前进》晚会上，这首刚刚创作完成的父老乡亲打动了亿万观众。之后全国各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用父老乡亲做每周一歌，让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旋律中歌唱着对故乡亲人的热爱，更唱出了军民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

0: 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一集，惊天秘密。
1: 我是记者曹美丽，接近现场寻找真相是我的职业特性。这次我要去的地方是宁波北仑，对，就是有着大名鼎鼎北仑感的北仑。但是这次我要找寻的对象是一个人。事情要从去年的一则重要新闻说起。
2: 深秋的上海，天气微凉，阳光普照。2017年10月30日上午，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1: 2017年10月31号，上海一大会址，一本看似普通的共产党宣言，吸引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
3: 总书记，您可以再向前看一下，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章，
4: 很珍贵。那你说的那个人呢？后来怎么？
5: 在中央苏区指导层去世了，
3: 就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
1: 宁波当地媒体很快就关注到，总书记所问到的张敬全，后改名张仁亚，原宁波镇海霞浦镇人，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早期党员，但是有关他的资料极其有限。1920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会被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如总书记所问，他后来怎样了？职业的敏感和对英雄的敬畏，驱使我开始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艰难地寻找答案。首先，我决定去那个曾经埋藏秘密的衣冠冢找寻线索。这里是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村头一座海拔大约40米的小山丘，被当地人叫做长山岗，和张仁亚家的老宅仅隔了一条马路，正值隆冬，草木有些枯黄。沿着山路向上走大约50米，一眼就看到了之前我在图片上已经见过的那座衣冠冢。灰白色的墓碑约1米高，有些斑驳，中间刻着几个楷书大字，全张公墓。墓碑的右边刻着张仁亚的谱名守和，左下角则刻着夫人的名字顾氏玉娥。
6: 我感觉到这个人物应该说也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一个是入党早，一个嘛他是保存了我们中共的首部的党章。另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兵。他开始关注张仁亚是在去年的3月份，那时候他刚上任不久，便接到了一份任务，宁波早期共产党员的情况调查。根据他们的考证，这座衣冠冢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白色恐怖时期修建的。埋入其中的除了那本共产党宣言，还有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等30多份珍贵材料。
7: 我们知道张敬亚他的原名叫张敬全，那为什么这个墓碑上他不写全名呢？
8: 当时也是白色恐怖时期，那么在做这个衣冠冢的时候，这个老人也是考虑到对他这个保护吧，所以故意在做这个坟墓的时候是把它隐含掉了。
1: 这是怎样一位父亲，能够冒着全家人的生命危险为儿子修一座空坟，只为保存党的文件材料？而在20多年后，当家乡迎来解放，他又是以怎样的心情打开这座衣冠冢，让深藏20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我凝视墓碑上略显斑驳的字迹，随着胡兵的讲述，尽量穿越时光去还原历史。
9: 张师傅，你在做什么呀？
10: 张师傅，你疯了？一大包邮纸布。
11: 儿啊，解放了，共产党胜利了，是时候让这些东西重见天日了。各位街坊邻居，大家作证，我儿敬全至今生死不明，这是22年前他交给我保管的资料。

0: 今天共产党胜利了，我终于可以打开坟墓，大告天下了。
1: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2: 来，看看。
3: 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
2: 哎呀，这么多呀！
0: 22年，纸张完好无损。天佑我党，天佑我儿啊！
4: 阿妈，这些是从哪里来的？
5: 从你二哥的衣冠冢里挖出来的。
4: 那不是做掩人耳目的空坟吗？怎么还藏着这些东西啊？我怎么不知道？
5: 警权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泄露，否则会殃及我们张家十几口人的性命啊！我替他整整藏了22年，这心里也闷了22年。
4: 哎呀，阿爸，现在好了，共产党胜利了。
5: 景茂，
4: 哎，
5: 你替阿爸交给政府。
4: 哎，
5: 哎，你说，全儿怎么还不回来呀？
4: 阿爸，前几天您不是还登报寻人了吗？都胜利了，他该回来了啊。
6: 詹仁亚和他的父亲保存的这批珍贵文物一共36件，其中21件一级文物，15件珍贵文物，如今被分别保管在国家博物馆、中央档案馆和中共一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中。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下，詹仁亚是如何把这些珍贵文献从上海带回宁波老家的？下一站，请您和我一起到詹家老宅寻找答案。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2: 做有人格的人，不要做人类的落伍者。扫除一切不幸，将生活做最根本的改变。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仁亚。第二集，神秘守护。
1: 他以前就住在楼上是吗？
2: 哎，他这边是后面。
3: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仁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仁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仁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仁亚世纪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缸。关于叔父张仁亚，他知之甚少。

0: 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仁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张仁亚的另一个侄子张石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仁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仁亚悄悄回来了。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仁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
1: 2000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来回走动啊，你那码头上一个个给你抓住了。宁波那时候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0: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阶然的回忆录启发。黄阶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国民党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将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缠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仁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真武。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仁亚与他的交集。
2: 宁波帮里其中的有一个叫李真武的，这个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等子辈。张仁亚在那个工人大罢工这个组织的时候呢，最后不是28天吗？为什么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就是大家一起做工作嘛，坐下来谈嘛，哎，我也是宁波人嘛，你也是宁波人嘛，对吧啦？工资涨了嘛，啊，还有什么要求别给你实现了嘛。
0: 由张仁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经营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真武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仁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3: 仁亚阿弟，阿哥你也遇到麻烦了。阿哥，我弟经贸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您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国民党肯定是对我起疑心了。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去哪里？宁波老家。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16铺码头上船。
4: 好
3: 啊，到了船山再趁夜色回家。
4: 哎，
3: 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4: 阿哥，谢谢你了。
0: 宁可错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共产党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仁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石华说，他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过原委。
5: 他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有用的，他家庭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的，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想到他父亲。他怎么会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一次会去跟他父亲讲我在上海怎么搞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的，他父亲也是很进步的了，他爱国的了，他说哎，这样好啊，这样国家好啊。
0: 当父亲张觉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3: 全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您有关？
4: 是，
3: 阿爸，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4: 是，
3: 阿爸，
4: 那赶紧烧了吧，
3: 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0: 在抓人。
1: 劝儿，把东西留下，阿爸替你保存。阿爸，您不怕吗？
0: 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惊受怕。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了。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你，阿爸拎得清。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共产党，革命成功，儿再回来。
2: 收下材料后，张觉谦连夜将他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詹仁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几天后，张觉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我的全儿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觉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3: 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又是重要又是危险，所以他一个人也没有讲，保管我的父亲闷在心里，就闷了二十多年了。一个人你想有一件事闷了二十多年，你去问问看。
2: 说起这段往事，张石华对自己的祖父张觉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生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觉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3: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份东西他一定要保存好，那幸亏他是身体也好的。所以我哥哥讲，你们讲他身体好啊，他是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五六年就过世了。
2: 张仁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仁亚的父亲张觉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4米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石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仁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博物馆。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仁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仁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章，请您跟我去上海一起寻找答案。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

0: 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昨日新闻重现， 中国之山，

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间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的这些珍贵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让我们首先打开一封新四军女战士写给姨母的家书，家书的主人名叫孙小梅。
0: 77事变后，杭州沦陷，原本在浙江阜阳一所小学任教的孙小梅无奈离开学校避难，目睹了昔日的人间天堂变成血火战场，她决心投笔从戎，步行半个多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 1941年春，孙小梅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时，接到了姨母来信。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后不久，姨母在信中对孙小梅的安危深表关切，劝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及时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
0: 接信后，孙小梅给姨母写了这封回信。信中她坦言，未能侍奉母亲，心肺实存难言之痛，但强调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他还以岳飞为榜样，表达了自己以决心为革命奋斗的坚定志向。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杨贵使辱，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乎？来信读后，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时代迫使如此，曾望身量是幸。大江南北近第4军足迹，在抗战过程中，据云四军力量已扩大到12万人。以前听人家说，在事变初期由湘赣等省集中时仅数千人，现在所谓被解散的不过其中军部的一部分。据当地老百姓告诉我们，他们的主力全集中在苏北，在江南也有他们一部分，离这里很远，我们时有所闻，在江南北经常有四军的胜利消息，在此地的民众非常敬佩，并称他们为神兵。家事无人料理，却常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每等亦出于无奈，欲归无力，欲动无能，唯有肯转姨母代为料理，并能督促续弟有以助母亲一臂，来日视频之后，每等绝不忘大恩大德。母亲年事日长，有望莫操劳过度，一切看破一点。大人等又读四书，文墨知其一二种，亦识其大端。岳飞之能流芳千古，识其母造就大半。若当年其母不鼓励他尽忠报国，

令其为国效劳，何来今天之岳坟岳庙昭名千古？孟子、徐庶等要皆有贤母，有望母亲能以古之贤母精神来教诲子女。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主，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没等虽非岳飞以及其他人可比拟，且亦无岳飞之时机境遇，然古人之精神堪为没等学习，想姨母及母亲亦必同情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腹？谁无夫妇如宾如友？谁无兄弟如足如手？生也何恩，死也何救？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望姨母劝慰母亲，一切从远着想，莫听无稽之谈而笑井底之蛙语。一手不能掩尽天下人耳目，功里最后终能胜利。没等不敏，然不愿做时代之落伍人，虽无能，亦必勉力追随历史之轮。如今天生活虽云清苦，愿自勉，绝不做民族罪人。时交夏令，寒暖不匀，望能保养玉体，并努力加餐适性。临风记忆，不尽所怀，专此敬请金安，并送和府康泰。生陈云。

0: 这封信的落款叫陈云，是孙小梅因为工作需要为自己取的化名，名字里也寄托着她自比男儿的个性，国不保，家和能存。她的笔下字字慷慨，写满民族大义与铁血担当。
1: 1943年4月，孙小梅护送一批党的干部渡江北上之后，在返回根据地途中因叛徒出卖被日军逮捕。面对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死亡威胁，他宁死不屈，拍案而起，言辞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寇将他押至南京龙潭老虎山坳残忍杀害。
0: 壮烈殉国时，孙小梅年仅29岁。抗日救亡的丰碑上定格下他短暂而绚丽的青春年华。
1: 接下来这封只有寥寥数语的绝笔短诗，写在冰天雪地的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进入朝鲜，开赴长津湖地区。当时朝鲜遭遇了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为了将敌人全部歼灭于长津湖地区，第20军、第59师、第177团、第2营、第6连的官兵们奉命埋伏在死鹰岭高地。
0: 11月29号中午，敌人分3路攻击死鹰岭高地。志愿军突击组组长宋阿毛带领队伍奋勇反击，守住了阵地。直到30号凌晨，死鹰岭上不再响起一枪一炮。
1: 前来查看的战友被眼前的一幕震撼，120多名志愿军战士静静俯卧，手握钢枪，保持着战斗的姿态，牺牲在-40多度的雪天阵地上，被冻成一座座巍然屹立的冰雕。
0: 打扫战场时，大家在突击组组长宋阿毛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纸片，纸片上是一首饱含着无限决心、勇敢与忠诚的绝笔诗，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抗美援朝战士写给自己的绝笔。

0: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1: 这写在冰天雪地里的一笔一画，力透纸背，不仅道尽了宋阿毛一个人的英勇无畏，更是冰雕连全体战士们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血性本色。
0: 如今冰雕连得以重建，这封绝笔信也成为冰雕连的传家宝。
1: 血色烽火中铭刻着血与泪的信笺笔墨，字字句句写满深深的家国眷恋，也映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与无悔的报国信仰。
0: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扎根隐蔽战线，默默坚守，前赴后继。
1: 上世纪30年代，在辽宁大连，曾有一名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当时无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只留下了一个代号“老虎”。
0: 今年5月。大连市民陈永刚带着祖孙三代的长久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追寻一段跨越渤海的抗战记忆。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陶泽文、刘颖超。
4: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10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时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军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5: 今年5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90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6: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2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

0: 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1: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九十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2: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1: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济，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3: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叫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1: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济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4: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万里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2: 然后那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了，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4: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1: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九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5: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1: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七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济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4: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家因者

0: 这些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曾经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不过现在啊，它们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需求都催生出了哪些新型工业粮食，又会如何改变传统矿业的发展路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2: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银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砷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1: 过去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3: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1: 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3: 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专访小行星监测领域权威专家，小行星最新运行轨迹是什么样？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能做什么？
0: 陕西安康迎来了铁树开花，3亿多年的植物界活化石开花有多难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小行星或者是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
2: 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国际社会都会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共识。
1: 那么目前我们的地球是否处在小行星撞击的威胁之中？面对小行星威胁，人类现在又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利亚宾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3: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4: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

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

0: 气，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那么到底距离地球多远的小行星可以安全飞掠呢？近地小行星的近地一般又指多远的距离？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的主持人贺佳对话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3: 最近啊，有一颗大型小行星与地球擦肩而过，距离地球最近时约256万公里。这听起来虽然比较远，但是在天文尺度上已经算是一次相当近的擦肩而过了。不过也不用担心，欧洲航天局已经排除了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那什么样的距离算是安全飞掠呢？
4: 我们一般说它离地球有多远啊？那么其实只要它的距离超过我们地球的半径，原则上它就撞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一个非说多少是安全，但是至少是比如说10000公里以上，那肯定就不可能撞我们。我们判断小行星的大小，其实主要是通过我们光学观测，观测到它的亮度，然后算出它的距离啊什么的，然后再猜我们要假设它的一个反照率。那么按照现在一般的这个大多数小行星的反照率猜呢，就它的这个距离大概就在1公里左右，听上去1公里不是很大，但是它假如说真的对小天体撞击来讲，那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威胁了。
3: 1公里左右大概是一个估略的范围哈，其实也不小了哈，很多山其实也就是1000多米，这你想想空中飘来一座山，这个压迫感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我们也格外关注这些离我们比较近的小行星啊。那有一个说法就叫近地小行星，那到底距离多远可以叫近地小行星呢？
4: 因为它是绕太阳运动的嘛，我们对近地小行星的定义其实不是按照它离地球有多远定义的，我们实际上是看它离太阳有多远定义的。如果它这个绕太阳的椭圆轨道离太阳最近的距离，我们叫近日距。如果是小于1.3倍的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的话，我们就把它叫近地。因为，太阳到地球的平均距离是1.5亿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如果0.3个天文单位，那就是1.5亿嘛，就得是4500万公里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近地小行星啊，就是并不是真的它离地球能近到。比如说真的马上就对我们会产生威胁，其实不是啊，绝大多数近地小行星，我们所谓的近地实际上是指的大概在一个100万年的一个时间跨度里面，那这些现在在近地轨道上面的这些小天体呢，或者会撞到某个行星上，或者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现在这个近地轨道，所以它的这个在近地轨道上它的稳定性差不多就是大概100万年左右。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0: 六 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铁树是一种有着大约3亿年历史的古老裸子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因为它树形非常优美，四季常青，所以常常被当作园林观赏植物，种在公园或者是庭院里面。
7: 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啊，在长江以北地区，铁树是很少开花的。因此北方民间有着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认为铁树开花可是个好兆头。最近陕西省安康市城区的多株铁树在连日雨后是悄然开放了。详细情况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李生超、张卓林去了解一下。
8: 铁树学名苏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恐龙时代。在安康市中心城区街道绿化带和公园内，记者见到了几株正在开花的铁树。作为雄雌异株植物，铁树雄株和雌株开出的花形状和颜色上也不一样。雄株的花呈金黄色纺锤状，形如一只饱满成熟的玉米穗，傲然挺立，与周围坚挺苍翠的枝叶交相呼应。而雌株的花则犹如一只用浅黄色绒布扎成的绣球，安静地放在树冠的正中心。安康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荣海介绍，
9: 铁树因为是裸子植物，所以它这个花实际上在学术上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的花。这个学术上雄花叫小包子叶球，雌花就因为它没有成球，所以叫大包子叶。它其实上跟有花植物的种子开花结果是一个道理，起到一个繁殖的作用。
8: 铁树原产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南方温暖地带，树龄10年以上的铁树几乎年年开花；而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低温干燥，铁树往往10几年甚至数十年才偶尔开花，甚至终生不开花，这才有了千年铁树难开花的说法。荣海说，铁树在安康开花源于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
9: 安康市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适合铁树的生长。特别是今年雨水比较充裕，所以在安康市能够看到多株铁树开花的现象。
10: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
0: 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发回的观察。
2: 走在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兹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又到一年的毕业季了，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即将离校，人事档案存放转递是不少年轻人关心的大事。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六月中旬至十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0: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后档案应转递到哪里，线上是否可以办理档案服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立、曹博的报道。
2: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2: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3: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长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2: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4: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2: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5: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2: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3: 对高校毕业生来

0: 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了。税务部门此前已经多次提醒过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来进行办理。需要补税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也得注意了，如果逾期的话，那么从明天开始就要按日来加收滞纳金了。
3: 是的，在这儿也要给您提个醒，截止日期临近的窗口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就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件，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招揽客户，骗取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
2: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呢，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么所谓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一步步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的报道。
4: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从2024年3月底到2025年年初，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5: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4: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殷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6: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7: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了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4: 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8: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其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0: 由此导致了西亚纳尔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凯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0: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地方。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新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正式实施，全球气候变暖会让雷电变得更频繁更剧烈吗？以及半个西瓜的食用安全风险引热议，切开的西瓜怎么吃怎么存才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这段时间，雷雨天气频繁来北京打卡。6月29号下午，北京市气象台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雷电活动，一般来讲，低纬度地区的雷电活动要比高纬度地区更多。在同纬度上，地区

0: 情复杂的山区发生雷电活动的频次往往要比地形平缓的平原地区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7月1号起实施了，这当中啊，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例如哪些地点是相对安全的户外避雷场所，哪些又是不宜避雷的场所。此外，雷电发生时或者预判雷电即将发生时，我们需要拔下用电设备的插头吗？还能够打电话吗？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关于预防雷电伤害的实用信息。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殷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相当于给公众有了一份防范雷电的实用操作手册了。那我们也注意到，除了直接雷击、跨步电压伤害等等，指南当中还列出了雷暴哮喘这样的间接伤害。您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哈，这次指南当中还有哪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
1: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份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所提到的这些新的一些间接伤害是咱们公众也比较关心的。在这份国家标准中，除了传统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雷电的危害以外，也列出了一些近年来因雷电引起的一些间接伤害，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雷暴哮喘、雷击硬物飞溅等等这些伤害。这些伤害呢，之前的关注程度不多，但是近年来关注程度也越来越多了，而且影响也日益显著。同时在这份指南中，我们还提到了雷击高发或者多发区域的一些风险判断，以及在一些企业的雷灾保险购买的一些建议。这些对于一些雷电高影响行业来讲，关注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嗯，是，雷电发生的范围比较广，影响的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广哈，需要我们去重视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电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下雨没有雷电，感觉它安安静静就下完了呢？凑齐什么条件才会产生雷电呢？
1: 确实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这种下雨不打雷，但打雷的时候一定会有下雨的这种情况。雷电的产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充足的水汽条件，就是近地面的空气需要非常的潮湿，水汽接近比较饱和的程度，这个也就为我们所产生雷电的积雨云形成了物质的一些基础。第二呢，我们需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大气层结，就是在近地面空气中需要被充分的加热，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这样就能够支撑强烈的垂直对流运动。第三，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气流抬升触发机制，这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热力受热，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冷暖空气的交汇，也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地形进行抬升的方式。在这个抬升的过程中呢，云内的一些小水滴冰晶会有一些摩擦的过程中就会有放电的现象，并且伴随着冲击波形成的一些雷声，这个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些雷电的发生。
0: 对，那指南提到了要提前预防，防患未然啊。说到预防，我们就需要精准的一个预报，大家也都是靠着这些东西、这些信息来啊，尽量的躲避雷电的哈。那像气象部门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判断未来是不是会有雷电呢？气象卫星、多普勒天气雷达，还有大气电场仪等等这些专业的手段，它都能够看到哪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信息呢？
1: 是的。对于气象部门是有一定的职能，要对咱们这个刚刚想提到的这个雷电要进行的监测。对于雷电的这种自然现象的这个监测呢，我们通常会使用叫做闪电定位系统。
0: 嗯，
1: 这个系统呢是可以较为准确的获得雷电发生的一些时空信息，如位置、雷电流的强度等。刚刚正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是可以看到咱们平时人们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信息，比如说气 气象卫星我们对闪电的观测，可以借助于我们最新发射的风云四飞星，它上面所搭载了一个叫做闪电成像仪的传感器，它可以高频次的扫描大范围的一些空域上的闪电情况。多普勒天气雷达呢是可以通过获取云内的能够大概率产生雷电放电的一些活动参量，如我们经常在科学论文上提到的回波强度、云顶高度、液态水含量等。而大气电场仪呢通常是聚焦在捕捉雷电形成前后的电场细微变化，它可以精准地识别雷暴云从孕育到临近的电场异动。
0: 对，这些是专业的手段，那可能我们普通人没有这些手段哈，大部分人还是靠肉眼哈，有的时候去看一下猜一下，哎，这片云到底会不会里边有雷电会发生啊，是那种长得比较高耸入云，它本身就是云啊，高耸云端、高耸天空的那种云，它会打雷吗？那另外就是像体感啊、风向，能不能也判断到底会不会打雷呢？
1: 是的，对于公众来讲，我们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一些感受和肉眼所能看到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打雷。雷电呢，正如主持人所说的，通常它会发生和发展在这个异域云中。这种云态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当天空中出现快速堆积、体积比较庞大、有的时候颜色比较发黑的浓密的，这种就是积雨云。云顶呢向高空快速的发展，会形成一个云毡，就像一个草帽的帽檐一样，这个时候大概率就会触发咱们这个雷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打雷的一个前兆。在这个雷暴来临前呢，我们的近地面，就人们所生活的这个层面上，它会出现高湿、闷热、气压偏低，然后人们会感觉到皮肤有点黏腻、呼吸发闷，这种时候的体感就是暖湿气流在大量的聚集的表现。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也为咱们雷电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础条件。对于风向来说，在出现雷电之前，通常会出现明显的突变，风力剧增，这也就是可以加速我们对流活动的发展，也会对雷电产生的概率大大增加。
0: 是，打雷的时候我们在听感上也会分辨出来一些不同啊，比如说有一些是响雷啊，或者叫炸雷，还有一些呢是闷雷，它们有什么不同吗？闷雷也有危险吗？或者说谁更危险一点呢？
1: 对的，响雷和闷雷这种都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可以听到的，它们在这个形成机制、声音的特点、伴随天气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二者的危险性都是依然存在的，不能简单的就说哪种雷声就不危险或者说更危险。这个对于闷雷来讲呢，通常是发生在这个云里面或者是云和云之间的放电，它的声波呢会在这个云内传播到地面，我们人们能听到的时候会形成这种比较低沉的声音啊，我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一种闷雷，但是它的这个声音会沉闷，持续的时间也会长，就会有一个轰隆隆的拖长的一个声响，响度呢就像相对的就会更小，但是响雷呢就非常的清脆，像爆炸声，
0: 对，
1: 几乎我们和闪电同步呢就会听到，震感也非常强，然后有白色的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般在咱们听到这个雷声的人的3公里范围内就发生了，而且是一般都会打到地上的这种响雷。对于危险程度来讲，他们都有可能会打到地面上，因此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但如果从距离的远近上来讲，是不是响雷离我们更近，对于闪电的这种威胁来讲，对我们的威胁也会更明显一点，是吧？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嗯，
1: 主持人说的没有错。
0: 嗯，那雷电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预警啊，它都是分为黄、橙、红三个等级的。为什么要设置这两个不同的预警呢？如果说我们有一天发现哈，这两个预警，我们气象部门、预报部门都发布了，

0: 是不是打雷就稳了呢？
1: 对于雷电预警来讲，主要它针对的灾害就是雷电灾害，也是聚焦在这个雷击风险。为什么要设置不同的级别呢？主要是从这个时间尺度、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和可能发生雷电之后产生的伤害的概率上来进行划分的一个级别。但是对于强对流天气这个预警来讲，它可能会包括的雷电、雷暴大风、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冰雹、龙卷等这种极端的天气灾害都在这个预警信号里面。它也会再通过时间尺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造成伤害的程度进行黄、橙、红三个级别的划分。我们现在公众呢，通常会看到预警信号是针对在某一个区域或者是镇街的，而不是在一定代表咱们公众个体所处的这一个小的空间位置上。但是要引起重视的是，我们气象部门对这种影响比就是极端天气影响比较高的一些企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一些活动现场也好，都会给出针对这个位置上的一些风险预警。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如果对于公众来讲两个预警信号都有发布的话，那咱们就说明咱所处的这个区域或者是关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雷电发生的概率一定会大大的加强。
0: 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我们看到指南呢也提到了一些定义，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啊。比如说雷电和雷击，这是两个概念。雷电啊指的是闪电，大气中的强放电现象。雷击啊指的是对地闪击中的一次放电。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闪电都会到达地面的？那不到达地面的雷电它还有危害吗？
1: 是的，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雷电在定义中也是讲的是自然界的一种放电现象。我们所说的雷电呢，也就是闪电，它通常会包括云闪和地闪两种。云闪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有的闪电是在云里面这个放电，有的是云和云之间放电。自然界我们根据观测所知啊，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光柱的地闪其实只占了这个闪电中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所说的这种闪电通常它是发生在这个对流层的一些自然现象，就是产生对流的时候。但是其实还有在科学研究方面啊，闪电其实还是会向咱们平流层，就是云的上面进行放电。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通常会叫蓝色精灵和红色精灵，因为它的颜色是蓝色的或者是红色的。对于危害来讲，没有到达地面的这种雷电呢，同样还是会有危险的。比如说我们空间的一些飞行器，还有一些比较高的高层的一些建筑物啊，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这个飞机雷击或者说是低空经济的这种低空飞行器方面，也是增加了很多雷电方面的一些监测和预警。
0: 对，像接触电压、跨步电压、旁侧闪击这几个词啊，是雷电造成伤害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词。那它们会发生在什么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格外留意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刚刚您说的这三个词吧，都属于咱们雷电灾害中的三种表现形式。接触电压呢，主要就是相当于雷电发生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什么物体，然后会影响到咱们身体，或者影响到人，或者说是一些牲畜。需要留意的高危环境呢，就是雷雨天气下的一些金属栏杆、电线杆、树杆以及一些金属管道这些都是比较需要注意的。但是旁侧闪击这种现象呢，就指的是雷击中某一个物体之后，然后又打到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更小的一个物体上，包括人。这种环境其实也是我们经常不是很在意的，比如说在大树下面避雨，防雷这个一些引线杆的旁，或者说是一些屋檐的旁边这些地方都可能会产生这种旁落闪击的这种现象。但是对于跨步电压来讲，主要是指的是这个雷打到了

0: 到大地上某一个位置，咱们离这个雷击的这个点比较近啊，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雷击点周围20米内都是会处在比较危险的，尤其是一些这个开阔的泥土的地面，水田啊、湿地啊，以及一些比较空旷的区域，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啊，雷雨天气呢，我们在发生的时候就什么情况下都要格外的注意规避这个风险啊，一旦遭受到雷击的这种发生险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双脚并拢啊，低的全在地方，然后等着雷声过了之后要快速的撤离这个危险区域。
1: 是，那关于雷电灾害中防御的室内部分，指南给出了6条操作的准则。那像建筑如果说被雷电击中之后，这个电流是怎么流动的呢？哪些位置算是建筑里边的高风险点？
0: 这里也给咱们听众做一个小小的科普啊。
1: 嗯，
0: 通常咱们建筑物呢都会具备这种完善的雷电防护装置系统。我们可以在这个建筑物的屋顶看到一些接闪的短针、接闪带，这些我们都统称为接闪器。
1: 嗯，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屋面的侧面一般都会有明敷的或者是暗敷的一些引架线。当我们的雷电流打到屋顶的接闪器之后呢，它会通过这个引架线直接导入到我们的大地，啊，我们的大地就把这些电流所吸收了。在雷暴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引架线的周围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尽量的要躲开这些位置，
1: 嗯，
0: 以免造成我们这个人员的一些接触电压的一些伤害。
1: 那前面您还提到了一些金属管道啊等等也是比较危险的，像室内其实也有这些管道啊，无论是燃气的呀还是供暖的等等，它们也是金属的，在室内的时候这些管道安全吗？
0: 在室内的时候，如果咱们这个建筑物有做了一个完善的一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啊，室内的这些管道我们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接地的一些措施，这样的话是比较安全的。
1: 嗯，总体来讲感觉室内还是要比室外安全一些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今年5月广西一个大楼遭雷电击中啊，电光直灌楼顶，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多方回应说无人伤亡，哎，但是呢一台电梯损坏停运了，为什么有避雷针还是会造成我们的设备故障呢？
0: 对于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电梯它没有遭受到雷电的直接击中，而是被感应的一些电流所损坏了。这个雷电在发生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感应的电流啊，通常这些感应的电流就是在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金属线路上产生数千或者是数万伏的一些瞬时电压。
1: 嗯，
0: 它的本质呢就是在雷击的过程中电场和磁场的一些耦合的一些作用。咱们建筑物内呢除了这个电机以外，还有一些监控啊网络设备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再加装一些电源和信号的这种浪涌保护器，然后以降低这种感应雷击带来的间接损失。
1: 是，我估计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啊可能都会听到爸爸妈妈说，哎呀，现在外面打雷了，雨好大，你赶紧把电视关了，这样很危险。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现象哈，就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跟小时候也很不一样了，在防雷机方面是不是这些家电也有一些进化，我们在雷雨天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需要尽量的把这些电源的插头给拔掉呢？
0: 对于在城市里生活的咱们所居住的这种这个建筑物来讲呢，都会有比较完善的这个雷电防护装置系统，然后它也会加装了这些浪涌保护器啊，因此我们在雷雨天的时候就是不用特别的拔掉这个电源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农村自建房或者说没有这个加装浪涌保护器的一些建筑，我们在雷电天气的时候就非常有必要的拔掉这些电源插头，然后以及不要让一些用电设备这个处于这个充电状态。
1: 是，所以说也要根据自己所住的环境的不同啊，来选择自己的应对雷电天气的策略。那关于打雷闪电的天气，如果说我们待在室内，估计大家的这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如果不巧打雷闪电的时候正好在户外啊，要怎么办呢？哪些行为会增加被雷击？

0: 机的风险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7月1号起，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这个标准正式实施，当中给出了不少防御雷电的科学指南。眼下正是我国雷电天气比较频繁的时间段，如果雷电发生时我们正在户外活动，哪些地方躲避相对安全呢？此时如果身上有手表、耳环、钥匙等金属物品，会增加雷击的风险吗？被雷电击中之前，人们的头发会竖立，皮肤会发麻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一聊关于防御雷电的实用信息。殷先生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大家好。
0: 我看了这个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里边的户外防御的部分哈，感觉这个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提到了像高处啊、水面、树下，是不是风险比较高的地方呢？
7: 对于这种空旷的高处啊、水面啊、树下，这些确实是咱们这个雷电防御中风险最高的三类区域。这个也是我们雷电最喜欢打到的地方。在户外雷电天气时呢，我们第一时间需要的就是要远离这三类高危区域，也要尽快前往有这种完善的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避险。
0: 那如果说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没有这些危险的地形或者说树木之类的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有可能成为那个危险源？我们孤零零的站在这儿，容易招来雷电。
7: 对，这种我们作为这个区域里面较高的一个物体吧，遭受雷击的这个风险也会比较高。
0: 我看到这个指南还提到了哈，可以到应急避雷亭去躲避。那我们怎么识别一个亭子它有没有避雷装置呢？能看出来吗？
7: 对于咱们经常在一些景区啊、山上会看到这些亭子，那如何来识别呢？有几个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要先看一下这个亭子的顶部有没有一个接闪的部件。通常这个亭子的最高处会有一个突出的金属的避雷针或者是避雷带啊，或者是这种古建筑类上的亭子这种宝塔顶都会连接着一个我们古人非常聪明设计的一个雷公柱啊。那这种结构呢，它是非常直观的，也容易识别的。第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亭子的周边有没有一个外露的一个引架线，这引架线通常是这种圆钢的情况，可以查看它的立柱啊、外墙的表面啊，是否有一个从屋顶的接闪部件向下延伸的一个镀锌的圆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引架线。另外呢，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安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位于空旷的区域、山顶制高点的这些亭子呢，大概率在这种审批的过程中都要求它要配套完整的避雷装置。如果周围有更高的 建筑树木遮。

0: 长的这种小型的亭子呢，多数就不会额外加了，就是相当于别人可以保护到这个亭子。但是呢，仅靠肉眼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亭子的防护装置是不是达标合格。如果在这个周围咱们还有更好和更安全的一些避雷的场景的话，还是希望到这些建筑物内进行躲避雷电。
1: 对，但是如果实在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至少它比在树旁边要安全的多，是吧？
0: 对对。
1: 那我们在亭子里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得远离那些比如说柱子啊，或者接的那些线啊？
0: 是的，是的。然后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有些地方的景区的亭子为了遮阴，它会建在一些大树的旁边。
1: 哦，
0: 其实
1: 对。
0: 这种措施是比较危险的。国内其实有几个案例，就是雷电灾害的案例都是这样的。可能平时太阳大的时候，它可以躲避一些阳光的照射，但是当雷雨发生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旁若闪击的这种灾害现象。
1: 是，所以说不意味着我们进了亭子就绝对安全了，还是要尽量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哈。那说到雷电，我们还可以躲进汽车。说这个是类似于法拉第笼的一个屏障。为什么说汽车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呢？此时我们在车内可以碰触那些车内的金属物件吗？
0: 正如主持人所说的，然后大家也很多都会理解，汽车在这个雷雨天的时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金属车身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法拉第笼进行了屏蔽。当如果有雷电击中咱们的这个金属汽车时，强大的电流呢，就是会沿着金属的车身，进行在表面传导，不会直接进入到咱们车内的空间。但车厢内的这个一些金属物件呢，还是尽量要少碰啊，因为这个金属物件可能会和车外的这个金属汽车的表面进行连接，然后也会有导电。为什么同时为什么这个汽车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它的轮胎是一个潮湿的一个表面，它就形成了一个导电的一个水膜，它可以把咱们车身的这些雷电流快速的、顺利的导入到大地，形成一个放电的回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保障了咱们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车内是安全的。
1: 但是如果站在车旁边，可能就不太安全了嘛，它在导各种电流。
0: 对对对，但是这个能导电流的前提是要雷电击中这个汽车才行。
1: 也是啊，本身这个概率就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如果说野外徒步的时候遭遇雷电，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地形躲避吗？这里边有哪些是您比较建议，哪些不太建议？
0: 在野外这种徒步的时候，通常会这种偶遇到这个雷电的发生。我们优先是先要选择一些地势低洼的、干燥且这个远离孤立凸起物的一些地形进行躲避。如果咱们能够看到一些山洞呢，很多人都会选择这些地方去躲避。但是必须要知道的，首先进了山洞之后呢，尽量往洞里面的深处去走。不要在洞口或者是洞内这种有突出岩石的地方，因为这些雷电打中这里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人员伤害，避免就是说在这个岩壁旁造成伤害。然后我们走到山洞的深处呢，就会避开雷电的直击雷，以及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岩壁传导的这种二次的应物的伤害。
1: 是，而且我们遇到这种下雨天气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身体的干燥啊。那我们到这个山洞里边，这个对我们保持体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那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找个地儿，我们搭一帐篷行不行？这帐篷上面也有金属杆啊，这会引来雷电吗？
0: 在这种条件下的金属帐篷呢，因为你没有办法把雷电流快速的引到大地底下去。虽然说它有了金属杆，但是它并不能把雷电泄放掉。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引来了雷电，没有地方泄放的时候，我们的人体作为一个

0: 电阻比较低的物体来讲，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泄放的通道，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危险。
1: 嗯，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选择把帐篷支起来哈。那我们。

0: 网络视频上看到有网友发出来的这些，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的视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雷电的选择呢，主要是根据这个物体的高度、所处的位置，以及这种可能会尖端放电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在一些空旷的地方，人是比较高的，然后在感应的电荷有这种静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发就会这种有竖立的感觉。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发现头发已经竖立了，我们赶紧跑得过雷电吗？还是说赶紧趴下来呢？
0: 建议还是应该是赶快看看周围有没有能够避雷的一些场所，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要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双脚并拢，蜷在一起蹲下，等着你这个头发没有竖立了过去之后，然后再赶快要离开这个地方。
1: 对，那如果说未雨绸缪一下呢，我们平常带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比如说我带了一些金属的饰品啊，有一些金属的装备哈，我们户外出行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的，还有一些相机呀、手机呀等等吧，这些东西，他们会增加被雷电击中的概率吗？
0: 这个日常我们所佩戴的这些小体积的金属，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工具，它其实即使是金属的，但是它对整个周围电场的这种机电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它也没有办法说去改变雷电的一些行进的路径，因此它也不会具备主动吸引雷电的这种效果，因此就是不会提升被雷击的概率。
1: 这倒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哈。那提到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我们看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是说1995年到2008年间，美国因遭雷击而死亡的648人，通过分析发现，其中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而且啊，我们还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说是有人啊多次被雷电击中。我们感觉应该没有所谓的招雷体质吧？为什么却好像雷击有一些偏好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研究报告，我们也有看到。首先大家要知道，雷电灾害的案例收集是需要一个，要不就是有人去上报，要不就是有机构去主动去收集。他收集的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82%的遇难者都是男性。这个跟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方面，在国外的很多这个喜欢冒险的人员，男性为主，比如说暴雨天踢足球，是吧？爬山，或者打高尔夫，这些都是比较雷电危险的一些场景。但从事这些危险运动的呢，主要还是我们的男性为主，因此他在统计报告中会看到，男性的遇难者是比较多的。但是从我们国家这个近20年的雷电灾害的伤亡人员统计来看，男和女性的这个伤亡的比例还是相当的，并没有说是哪个性别或者是哪一类人，具备有这种招雷的一些体质。
1: 那像那种极少数的个案多次被雷电击中，是不是也跟他自己的工作性质或者说生活习惯有关？可能他必须要在户外进行这种活动。
0: 对的，对的，这个没有说是某些人会格外的偏好，可能跟他的工作场景，或者说是在这个工作场景中他所这个从事的一些工种也有关系。
1: 对，那现在我们都离不开手机，也要经常打电话哈。那雷雨天到底能不能打电话呢？这个可能也要分固话和手机两种情况哈。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儿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0: 首先给这个各位听众做个科普啊，也有一些这个专家有讲过，手机打电话是一定不会作为引雷的啊。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种座机，就是这种有线电话，它是通过这个室外的架空线路电话线进入到咱们的室内，但是暴露在这种雷暴天气的这种线路，刚刚也提到了，它可能会这个非常容易产生这种感应雷电，这感应雷电通过这个线路就会串进咱们的室内，引发雷击伤人。

0: 设备损坏这种现象。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国家收集的雷电灾害案例中，这种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这种感应的伤害啊，它的电压一般是多少？是不是比直接劈中的那种要小得多呢？
0: 从感应上来讲，它跟线路的长度有关，通常也还是会感应出几千或者说几万的这种感应波电压。
1: 嗯嗯，但是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那一刹那，可能就把这个电话给扔掉了啊。
0: 对的对的，可能你也没有反应的这个时间机会。
1: 哦，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对，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随着地球表面气温升高，全球闪电次数也将增多。那么伴随着全球变暖，雷电灾害的威胁会越来越大吗？如果不幸遭遇雷击，要如何处理？稍后我们新闻超连接新闻唠嗑团继续来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昨日新闻重现，
2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近年来多地发生雷击人员伤亡事件，雷击地点、雷击致灾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气候变化会让雷电天气更加频繁而且更加剧烈吗？我们继续有请广东省气候中心正研高级工程师殷启源来聊聊如何防御雷电伤害。殷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哎，早在2014年啊，科学杂志就发表一个文章称，全球温度增加会导致雷电频次增加，每增加一摄氏度，雷电的频次呢会增加约12%。我们这些年啊，有没有相关的统计，是不是确实增加了？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也会增加吗？
0: 对于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这个结论来讲，已经被这个美国的国家闪电探测

0: 网络的观测数据啊进行这个验证和匹配了。
1: 嗯，
0: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刚刚也讲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闪电定位系统也是比较完善的。我们的观测显示，确实雷电的活动呈现的这种增多的趋势，而且由于这种气候条件的改变，雷电发生的高发区域也有一定的北台的，就是向北移动的情况。通常以前我们认为，比如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区域，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长江中下游区域雷电的发生的频次也逐渐的在增加的趋势。这个变化呢，确实和我们的全球变暖以及局地的气候环境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雷电频次的问题，雷电频次上升在理论上会让我们雷击的发生的概率也同步提升，但实际的咱们普通人被雷电击中的概率还受着几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人口密度、防雷设施的普及程度以及公众对于防雷的意识，这种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刚才提到了，我们气象部门会发布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一些避雷设施的普及以及手段，也把对我们普通人被雷击中的这种概率也进行了降低。
1: 嗯，是。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率，就是我们普通人到底被雷击中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或者千分之多少，甚至万分之多少吗？
0: 这个不太好说，而且我们在计算这种建筑物普通建筑物的时候呢，我们会考虑一种公式上的去计算，它就会跟咱们常年累计的这种雷击的概率和雷击的数量有关，去计算出一个某一个平方公里里面雷击的一个概率值，这是可以计算的。
1: 哦，这个是工程上面的了，可能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就关系不太大了哈。
0: 是的，是因为工程的这种建筑物它是不会移动嘛，人是会动。
1: 对，变量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指南也是给出了遭雷击后的一个急救措施，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要点是什么？被雷击之后幸存的概率有多大？
0: 雷击后这个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从新闻报道上来讲也是比较多的啊。咱们雷击伤害人员之后呢，主要的表现就是心脏骤停，因此在遭受雷击后最好的急救措施就是做这个心肺复苏，就是 CPR， 以及我们现在很多场景都增加的这种 AED 的急救。尤其是在这个确定雷暴环境安全后，发现这个有人被雷击后，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去接触伤者的，因为伤者被雷击后他本身是不带电的我们可以把他先转移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场景下。然后我们认为这个雷击的死亡率整体大概是在30%左右，这是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AED 的这种救治，它的概率可以降至就是存活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
1: 对，所以说掌握正确的施救方法啊是非常重要的。那此前呢，我们注意到关于雷电的相关的标准，面向的是行业啊，大家依据这些标准去施工、操作、验收。而我们看到7月1号实施的《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的面向群体就是公众了，涉及的面比较广。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实操的问题哈，它不可能有人去监督每个人家里是不是按照这个操作哈，比如说你在农村你就拔了电源啊，或者说监督你其他的行为是不是更好的防御雷电了，怎么才能让它更好的落地呢？对于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来讲，这个指南是不是会更有约束力一点？
0: 对于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咱们这一份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啊，就正式实施了。这份标准也刚刚提到了，它是面向全体公众的。从落地实施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会从多个维度进行推进。比如说我们这个政府机构会依托社区、学校、 啊，企事业单位开展这种常态化。

0: 的一些科普，演练，然后将这个推荐性的标准去实施起来。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的这种约束性，可能一定是会比这种普通公众的约束性是更强的。因为大型活动的这种安全管理的规范、应急预案的编制，都是要需要经过法定的一些依据。我们这份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它就是作为法定的一些依据，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这些要求。组织者呢，也需要按照咱们刚才标准中提到的一些，要求进行提前监测一些天气，设置一些避雷的设施，规划应急疏散的一些路径，来防御我们的雷电。如果我们在这个组织的过程中，没有那个非常好的落实相关的一些要求，而引发了雷击的安全事故的话，对于大型活动的一些组织者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管理责任，这个在行业的约束力就可以明确下来了。
1: 是，有了这样一个指南哈，相信也会给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哈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支撑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筹备了很久啊，一个项目啊，但是临了呢，发现有这个雷击、雷电的相关的风险。这个时候，你要真下一个决心说把它取消或者推迟，这个成本决策压力还是很大的哈。有了这个指南做依据的话，相对来讲哈，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雷击虽然说它概率发生的并不大，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全社会哈，包括我们的公众各领域，去认真面对的一件事情哈，能够减少它的伤害。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殷启源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夏天一到，清甜多汁的西瓜就成了许多人消暑的标配。有人说，夏天的快乐一半是西瓜给的，但半个西瓜却不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快乐。最近，话题“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冲上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拍摄到了路边某些卖瓜的商贩用切西瓜的刀挠背，还有人反映自己吃了路边水果摊买来的半个西瓜后，出现了腹泻、呕吐等症状。还有网友发帖称，切好的半个西瓜堪比细菌的培养皿。那么，路边切好的西瓜是否有食品安全风险呢？西瓜切开口，用保鲜膜裹好也不行吗？切开的西瓜到底该怎么保存才好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指出，一个健康完整的西瓜内部是无菌的，后果皮就是它天然的防护屏障，有着隔绝灰尘、土壤微生物等作用，常温短期存放，不易变质。但西瓜切开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4: 一个健康的完整的西瓜里边是无菌的，但是一旦你切开之后，它就会接触外界的细菌，空气里边就有菌，所以切第一刀开始，这个细菌就进来了。那么一旦进来以后，西瓜汁里边那些糖分呐、那些维生素、那些营养，就会让细菌大量的去增殖。
3: 西瓜一旦切开，果肉暴露在外，就不再是无菌状态了。而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风险比自家切的要大得多。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切开的。范志红，
4: 你买了1/2、1/4带回家去了，那个西瓜是什么时候切的？你根本不知道，可能它已经在室温下放了2个小时了。那室温下和冰箱里那个繁殖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风险就会更大。
3: 科普中国指出，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置2小时后，细菌就开始大量繁殖。而从微生物角度看，多数食源性病原体都属于室温菌，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的环境中繁殖比较快。夏季室温恰好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切开的西瓜在室温下放得越久，风险就越大。有人可能会想，那把刚切好的西瓜用保鲜膜裹严实，隔绝细菌不就行了？对此，范志红表示，保鲜膜不能杀菌。
4: 覆膜的原因是要避免交叉污染，不希望它被别的细菌再给污染，并不是说保鲜膜能让你的这个菌数能有所降低。

0: 除了时间上的未知，路边摊的工具卫生状况同样让人担心。刀有没有消毒，案板干不干净，谁也说不准。
1: 用的那个刀并不是经过消毒的，案板也不是消毒的，切的时候不是在无菌操作台上面去操作的。还有一些人呢，干脆把那个西瓜呀就切碎了，切得越碎等于西瓜接触那个板啊那个刀啊越多，接触面越多，它等于细菌接种的面积就更大，更加有风险。
0: 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2024年在国际食品微生物杂志上发布的研究，在采集的218份鲜切水果样品中，西瓜样品的总致病菌检出率为 3.21%，检出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路边摊的卫生情况确实让人不放心。那如果自己在家切开了西瓜，但一时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存放才能尽量保证安全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
2: 第一个就是要用清洁的工具来切西瓜，最好是用沸水烫过的刀和砧板，经过一个沸水的消毒之后再来切，尤其是切过生肉的刀和菜板，一定注意不要混用。第二个呢，就是保存方式，最好是将切开之后的不马上吃的西瓜用密封的保鲜盒把它给装好，然后密封放在冰箱冷藏室里面保存。如果没有保鲜盒的话，可以用一些高质量的保鲜膜把这个西瓜给包裹严实之后再放的。第三个呢，就是放在冰箱的位置啊，最好是放在冷藏室的上层，这一部分区域它的温度通常会更稳定一些，最好要远离生肉、海鲜还有生鸡蛋等等这些食物，避免交叉污染。
0: 其实西瓜只是夏季饮食安全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每年6至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发病事件数和发病人数均占全年2/3左右。高温天气下，不仅切开的西瓜容易滋生细菌，凉拌菜、冰品、海鲜等食品同样面临较高的腐败变质风险。要守住夏季的食品安全防线，有5点需要注意：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安全温度保存，以及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料。夏天到了，吃瓜也好，吃其他消暑食品也好，痛快很重要，但舌尖上的安全更值得上心。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0: 烽火不间断，
9: 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

0: 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金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和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的

0: 新政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18: 烽火不间断，
17: 永远值得期待。
1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昨日新闻重现，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

0: 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1: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2: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存在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1: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二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3: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4: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呢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1: 该案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5: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基实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1: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5: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APP 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奉献提示呢更加及时。

0: 三呢就是战前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1: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4: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大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切尔诺贝利那个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他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他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4: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3: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4: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

0: 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1: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0: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1: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0: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损失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烧蚀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1: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它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0: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流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1: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信使。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

0: 消息里。
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迎来调整与升级。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另将20家列入关注名单。列入管控名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我们查询商务部官网，20家被列入管控名单的日本实体有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航空装备研究所等，涵盖国防政策研究、军工、航空等领域，都是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实体。反观20家被列入关注名单的日本实体，都是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有什么不同？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的解读。
19: 那首先我们看它列入的依据和定性是不同的。那管控名单呢，定性是明确存在国家安全危害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列入的20家实体是直接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理条例当中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严重情形，是属于风险已经实锤的核心管制对象。关注名单呢，它的定性是潜在风险存疑。那我们看这一次列入的呢，都是因为无法核实两用物项的最终用户最终用途，存在流向军事用途的不确定性，但尚未达到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的程度，属于风险待排查的严管对象。因此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说管制力度和核心规则是不同的。管控名单呢是全面禁止交易，没有常规通关通道。那关注名单呢，它是从严审批限制，而不是绝对。

0: 禁止，它本质是大幅抬高合规成本，是一个警示性的管制。
1: 那么早在今年二月份，商务部就已经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了管控和关注名单。时隔4个月，商务部再次公布对40家日本实体采取出口管制措施，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商务部对日本实体的管制为什么再度升级？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

0: 列动向，包括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啊，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啊，还有在外部势力支持下试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啊，都引起了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所以这一次的升级管制呢，是对日方错误行径的直接回应和反制。那我们看，把21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呢，是这个措施当中最严厉的部分。这也说明中方已经掌握确凿的证据，认定这些实体的活动直接参与了提升了日本军事实力，可能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区域战略平衡呢构成明确的威胁。当然这也是向日本相关军工复合体以及相关机构发出强烈警告信号啊，明确画出这个红线，要通过经济贸易手段遏制和延缓任何可能损害地区安全利益的军事发展项目。那21家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呢，是履行出口管制法的法定职责，旨在堵漏洞，防止中国的产品和技术通过第三方流入军事领域损害国家利益。核心目标呢，当然是从供应链端遏制日本军事扩张的能力哈。在政策边界上呢，应该说我们还是精准针对风险。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日本企业呀，中日间普通的商品贸易啊，正常产业的合作啊，都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一次组合拳呢，它是防御性的就堵漏洞，也是反应性的就对等反制，既划清了国家安全的底线，也要展现战略博弈的智慧。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9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列单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伊朗及周边地区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然而，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表示，以色列和伊朗可能随时再起冲突，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从各方的表态当中能看出哪些信息？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29号晚间，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多哈举行。但伊朗方面29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他表示，伊朗当前的重点是确保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得到执行，为此正严肃跟进执行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另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也就是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的准备。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所谓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据联黎部队观察，截至上周末，黎巴嫩战火仍未彻底平息。
4: 我们在联黎部队的同事告知，上周末在特派团行动区内没有观测到任何导弹发射行为，不过维和人员继续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地面实弹活动以及对黎巴嫩的空中侵犯。
1: 美伊双方为什么出现不同的表述？多哈当地是否仍在准备着随时迎来美伊谈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多哈发回的观察。
5: 到达多哈，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平静，无论是机场、外交区还是市中心，城市里都没有明显的加强安保，也没有大型外交活动即将举行前的紧张气氛。不过啊，机场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两天确实有不少媒体和外交人士陆续抵达， 多哈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中东局势的重要窗口。那对这座城市来说，

0: 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陌生。从阿富汗和平进程到巴以停火谈判，再到美伊关系，卡塔尔凭借其独特的小国大外交战略，近年来在中东及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不过，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那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姆斯海峡恢复有线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正式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1: 综合来看，美伊之间呈现出了一种微妙的温差，双方的矛盾很难通过几次会谈就彻底解决，而离以局势是美伊谈判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让本就复杂的局势多了一层军事冲突的紧迫感。卡塔尔作为沟通平台的价值还会继续凸显，多哈虽然表面平静，背后的暗流从未停歇。
2: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的手机里有没有一些未读消息？其实您不点开啊，还是一时没有来得及删除，那是一些广告营销信息。那如果您的手机微信有77万条这样的消息，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最近一位广东的网友小林发了一个求助帖，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因为微信积压了大量的未读消息，严重卡顿。经过他一查看，发现有77万条之多。这77万条未读消息全部来自企业微信的各类广告营销群。商家利用40人以下小型群聊，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这种规则，把老人源源不断地拖入广告社群当中。小林和妈妈反复退群删除好友，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摆脱退一个再拉一个的窘境。但是老人的微信联系人里还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想注销掉，一家人是无奈又崩溃。77万条当中的大多数呢来自企业微信号，这类聊天40人以下群聊可以不经确认直接拉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规则，却是为企业营销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商家呢利用这一机制专建小群，全过程无任何提醒，被拉者浑然不觉。像小林奶奶这样的银发一族，恐怕其实是刚刚跨过了数字鸿沟，用上了微信这样的通信工具，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私域营销群当中的唐僧肉。这些群的认证主体呢，其实大多是杂货店，套路也不新鲜。商家往往以免费送鸡蛋或者领取优惠券为由来加老人好友，然后就迅速拉人进群。2025年曾经有一次16省市消协的联合调研，这份调研结果就显示，超过68%的老年人遭遇私域社群广告骚扰。如果广告骚扰成千上万，甚至成了小林奶奶那样的几十万条，恐怕就是一种数字伪劣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年轻的网友自行手动清理，反复拉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大约有 1.73 亿，其中仅 20.3% 至少熟练掌握任意一种受调查的数字素养和技能。 拉一个群成本近乎为零，而一位老人的消费潜力可能高达数万元。这是不少私域营销群精准围猎老人的动力，而后者薄弱的辨识能力、真实的情感需求、面对繁琐退群流程的无助，更是让这些营销者有恃无恐。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事情是给老人的手机减负，平台不能已读不回，老年人在数字世界里的困扰到底怎么来解脱，他们的数字权益靠什么支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杜鹏教授一起聊聊这个问题的解法。杜院长，这一次我们看这个77万条未读消息真是震惊了大家啊！但是网友也说，说老人手机里几百上千条未读那太常见了，因为都是广告营销。我们姑且把这些东西称作对老人的数字垃圾吧，因为他们确实可能也不太会打开看。他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到了老人手机里？您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确实有代表性呢？
3: 我觉得还是很有代表性，这是呢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典型的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各年龄的人手机里都会存在这种现象，只不过老人呢他可能更加的不会自己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累积的呢就比较惊人。那他应该说呢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我想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个就是说呢有一些推送是吧，他利用了平台上的这样一些机制，从营销的角度啊、宣传的角度啊，他可能呢是形成了这样一些过载的这些信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可能不经意间也是被拉入到了一些本来需要他可以不参加的这样一些群，这样呢两方面就可能那边推送的内容也多，而老人呢他又不会及时的去清理出这些群，所以呢两方面，一方面积压，一方面在推送，另一方面这边的清理也不是很及时，所以共同的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越积越多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您觉得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虽然听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如果他每天伴随着老人需要使用的这些智能终端的话，这也确实挺麻烦的。
3: 因为我们说过去相关的规定也好，政策也好，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多媒体里头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现在呢，因为这样的一些事件引发的这样一些关注，恰好呢我们可以去改进相关的这样一些规制啊，使人们呢能够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方便去使用这样一些多媒体的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那么对老人来说呢也会从中受益。在这过程中呢，我觉得还是两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平台还是要负起责任。应该说，没有平台放入这些信息，允许这些信息的介入，那么那些推销的广告也很难进入到老年的手机里。也就是说，他要屏蔽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技术上是完全能做到。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应该去切断这样一个利益的链条。平台的监管要负起责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给老年人也好，各个年龄的人也更加清朗的网络的空间，让大家呢不会被这种过载的信息、不想要的信息来骚扰，包括呢老人的手机它会卡顿，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以说在包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里头，我们网络环境的保护里头，应该去曝光，要去打击这样的一种现象。你看我们现在手机里边原来就有许多这种推销的啊、骚扰的这些电话，那么现在经过清理以后已经呢非常少见了。那么在网络环境里头这种现象呢却越来越突出了，因为它的便利，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日益的严重。我觉得这方面呢就要加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也可以去曝光或者是屏蔽掉这样的一些不必要的信息来源。
1: 您说这个清朗的网络空间确实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么您前面讲平台方的责任，其实也是在产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首先讨论或者说目光首先对准的。大家说平台跟监管方是不是应该为此担责呢？好像在我们普通人的认知里面，营销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事儿，它本身不违法，那平台该不该对他这样的情况负责？
3: 商家呢他去宣传他的一些产品，有一些宣传的途径 境啊，那这个呢是商家本身可以有这样一个权利，但是人家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像过去我们说最早的时候的邮箱啊，就是那种邮件的那种实体的信件的，你说我把广告都给人塞满，你肯定是给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有广告法，未经这个接受方同意，你不能随便把这些塞到人家手里头。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的依据啊，你是有宣传的，有推销的渠道，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想要不想要我都一股脑的强加在别人头上，这显

0: 然是不应该的。所以依据这样一些相关的法律，也依据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平台呢应该去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而且他有能力做到不想让他传播的信息，他是可以把它卡住的。
1: 就从技术上来说，它不应该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确实反映出来一个更让我们可能普遍觉得可以讨论和警惕的问题，就是老人在这种数字困扰面前，好像比起年轻人来说呢，他没什么办法。我们经常讲到这类数字化的话题，就会讲说我们要建立普通人的这种数字素养，但是我觉得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他们可能刚刚像我们大家所说的跨过这个数字鸿沟，但他也有他的数字权益，他面对的这些数字困扰，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我觉得呢，可以分这样三类哈，想去阻断这样的令人不愉快的这样一个传播吧，我觉得还是可以从三方面去入手。一个就是平台，有一些信息你是不能推送给青少年的，那有一些呢，你也可以说对这些用户上了年纪的这些那你也可以呢适当的进行这样一个屏蔽，这类的东西不应该到这些老人的手里，我觉得这技术上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对于老人来说呢，能够上网，扩展了视野，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也在鼓励老人能够更加的数字包容，能够弥补这个数字鸿沟。但在这过程中呢，也使呢老人能够有这样一个意识：我呢不该加的群，或者人家强拉的群，我能够知道怎么能退出来，屏蔽这类不需要的信息。第三个来说呢，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在教老人上网，那么现在也应该把老人不被这些信息骚扰，怎么去屏蔽，怎么去退出这些群，也当做一个教老人上网的一方面。我觉得通过这三种渠道的努力呢，能够使得这种现象呢能够大幅度的减少。
1: 我们不是有青少年模式吗？有没有可能有老年人模式？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些探索的话，让老年人用户能够比较清晰的去选择比较简单的操作，可能也就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平台啊，或者这些应用软件，它有没有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0: 只要他跟营销方没有利益，他就可以去做，所以不能大家一起在利用这个渠道呢，还从中收钱，或者是共同牟利。我觉得只要没有这样一个关系，他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平台已经在这个平台搭建上盈利了，就应该呢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做好呢，包括老年人在内，其实不光是老年人，所有的人都不应该被这种垃圾的信息而骚扰。
1: 所以确实像我们今天讨论的那样啊，小林奶奶的77万条信息其实都是未读，这种狂轰滥炸也不能够达到营销的效果。那这样的数字围猎除了带来困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老人们也需要舒适而愉悦的数字生活。如果他们不那么容易识别，不那么容易帮助自己解脱，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问题，平台是不是确有责任不让他们陷入到这样的状态？我想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处都在搞适老化改造，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各种各样的适老化改造，但真正的老人们需要的适老化，可确实不只是调大字体那么简单的事情。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一部高分电视剧《觉醒年代》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从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诞生写起，重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剧中毛泽东和董必武曾经探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我们一起重温其中的片段。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我们这十几个或者是全国50多个党员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行动，它同样是

0: 资主义与中国劳工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比如在我们武汉就有30多万工人。去年我们调查过在《新青年》刊登的汉口苦力状况，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1: 是，这个调查报告我看了，很有说服力。
0: 哎呀，我亲眼所见，恶毒相承，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这就是长江码头搬运工人的现状。他们每天搬来搬去，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创造了很高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宿命吗？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他们特别具备革命的反抗精神。我们武汉仅仅这3年就发生了几十起大罢工，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先进性。
1: 是啊，在我们长沙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始终都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0: 所以我就说啊，武汉的党小组绝对不是我们几个秀才的创造。从根本上讲，武汉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先进工人阶级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
1: 先生，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它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这个党今天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一往无前的根本动力。
2: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随着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人物的出场，众多历史名场面被网友热议，这其中再现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时刻。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在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有内容对此进行了描述，这其中又向我们展现了怎样一个李大钊的形象呢？我们一起去听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记者白杰哥的讲述。
3: 政府到了上海就做这个打算。
4: 好，你北我南，咱们分头行动，尽快建立自己的政党。
5: 2011年上映的电影《建党伟业》刻画了革命者的群像，其中属于李大钊的镜头并不太多。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这一幕，他只出现在与会者的台词里。
6: Как у меня товарищ Ли Даджао и спикина,
7: Малин 说，北京李大钊是什么意见？
8: 李大钊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5: 当年李大钊身处北京，没有来到这个秘密的、最终决定中国未来的中共一大会场，但他仍然被公认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12: 我们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所以此刻今日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前所未有的革命，我们感到无上的荣幸和光荣。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5: 在这些写入历史的场景之外，革命者李大钊对于他的儿女们来说是一个过早离世的父亲。李大钊有6个儿女，他牺牲的时候长子李宝华只有18岁。这位影响历史进程的革命者是怎样一位父亲？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转述了这样一段回忆。
13: 当时的环境越来越变得白色恐怖啊，我爷爷在1926年3月以后基本上被困在了那个东交边境使馆区那个原来的俄国兵营里面了，出不去了。所以我父亲

0: 有点他的这个通讯员的这种任务了。那凡是要送信啊，要干什么啦，送文件啊，就叫我父亲往外送。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所以简单的说呢，他这种教育叫润物细无声，也叫潜移默化，不搞说教，用自己的行动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
1: 李宝华在父亲李大钊牺牲后一度隐姓埋名，后来也很少跟自己的儿女们讲起爷爷。他们都跟自己的同龄人一样，从课本上认识李大钊。在女儿李新华的文章里，李大钊曾经教育孩子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也在法庭上留给家人最后一面，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李亚中说，当年学这些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并不知道李大钊就是他的爷爷。
0: 我甚至觉得大家当时还不知道我是李大钊的孙子，因为当时我父亲是李大钊的儿子，很多人也不知道，所以人家只知道我父亲是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是安徽的领导。
1: 李宝华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等职务。2021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西城区一幢老式居民楼里见到李宝华的儿子李亚中，坐在家里的老式沙发上，能听到弹簧的声响。
0: 像这些沙发是他在1978年从贵州调到北京以后，他所工作的单位叫人民银行总行呢，临时从他们的仓库里找了一些别人退回来的这种家具，说供你应应急，临时摆在这儿，以后等你安了居，有了功夫，买些好的家具啊。哎，我父亲呢，结果就把他给付了钱，就作为我们正常的家具，一直坚持用到他去世。2005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是照着这个传承接着往下用。
1: 这样的简朴作风在北京文华胡同的李大钊故居里也能看到。
2: 在当年这算是一个什么样规模？比较大的吗？
3: 就是很一般的一个宅子，甚至说是那种很穷的人才会去住。夏天如果下雨的话是倒灌水，很容易积水。当时在租这个小院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了，每个月薪水涨到180块银元。因为他经常会写一些文章嘛，会赚些稿费，然后在外呢还是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这些收入有的时候多达300块银元一个月。当时这个300块银元是什么概念？就是400块银元就像买下一处就是比较正经点的四合院了。但是呢，他在北京一共租了8个房子嘛，都是租的，他没有留下一处房产。
1: 李大钊留给后人两条字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原件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李大钊故居和李红塔、李亚中等孙辈的家里都挂着这份手记的复制品。
4: 从家风来讲，就是铁肩担道义嘛，妙手著文章，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敢担当，善作为。所以我说到现在，我们说当代人，你把他怎么理解呢？那铁肩担当义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就是善作为。
1: 李大钊的生命终止在38岁，其中作为父亲有18年。而革命者李大钊和父亲李大钊的精神追求、教育理念，近百年来还在后人中代代相传。李亚中给儿子起名叫李雄飞，雄飞这个词曾经多次出现在李大钊的笔下，比如《男儿上雄飞》和《为之跃进，为之雄飞》。李雄飞和李亚中在电视节目中吟诵李大钊27岁时写下的青春：
5: 无怨无悔，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
6: 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
1: 李亚中说，过去自己正是凭着这些100多年前留下的句子和后人的回忆，在心里一点一点构建起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

0: 竟他留下的照片很少，甚至没有一张和家人的合影。直到20多年前，有专家从俄罗斯的档案馆里找到一段35毫米胶片，那是1924年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的一次大会上发言的影片记录，也是目前所知李大钊唯一的动态影像。有报道形容1999年这段画面被复制带回北京，90岁的李宝华时隔72年再次看到父亲的动作，流下热泪。不过在李亚中的记忆里，那天自己从水利部水文局下班回到家，父亲李宝华交给他这张光盘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表情，就像从小到大不愿跟他多提爷爷的那个父亲一样。
1: 也就是他希望我们看一眼我的爷爷真正的在影片里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活生生的一个形象啊。不知道我父亲是怎么想的，他是一个无声片，但是我感觉祖父讲话这个气势，这个激昂，看他的肢体的这个形象，哎呦，我说要不然大家怎么说我的祖父是一个演说家呢？我一看这个整个这个动作，我是不用讲我就知道这个的巨大的力量。
0: 这段长度大约10秒的无声影像，如今也在北京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循环播放。画面上35岁的李大钊仿佛用这种方式回到当年租住的地方。在这里，铜像下方的金色字迹显示，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当年在这个家里，他也是丈夫、父亲和学生们的老师。

0: 听到的是由陈都灵、陈赫、蔡成玉、孙怡、袁亚维演唱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的主题曲。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透过那些永恒经典的艺术形象，从独特视角尝试去触摸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46年前，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正式上映，男女主人公周文雍、陈铁军两位年轻革命者的爱情故事开始被大众所熟知。影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是1927年的广州起义，周文雍、陈铁军是否真的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这对受组织指派假扮夫妻的年轻人，在相识相遇、共赴生死的100多天里，究竟结下了怎样的感情？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李谦的讲述，去听刑场上的婚礼，革命者的爱情。
12: 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3: 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在全国上映。影片结尾，在火红的木棉花树下，陈铁军这段刑场上的演说，成为影片最震撼人心的部分，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扮演陈铁军的是当时长影厂的青年演员宋小英。应该是一种巧合，当年宋小英出演陈铁军时的年龄和陈铁军在影片中的年龄一样大，都是24岁。刑场上的婚礼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但是这场婚礼是否真的举行过？刑场上的婚礼之外，两位年轻人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又是如何相遇相识？他们之间真实的感情到底如何？
14: 其实电影是对事件进行了一个艺术的提升。其实当时在就义的时候，两位烈士是没有具体说我们要举行婚礼的。
13: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办公室主任何秀婷为我们还原了周文雍、陈铁军牺牲前的部分细节。
14: 1928年的2月6号是我国传统的元宵节，陈铁军和周文雍手拉手肩并肩的英勇就义，枪声响起呢，两位英雄就倒下了。当时周文雍是没有气绝，他用尽最后的一口气说：“同志们，革命到底。”
15: 等于最后说话的不是陈铁军，是周文雍。
14: 是的，
16: 同志们，今天行动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由于叛徒的告密，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今天， 凌晨3:30，现在请大家对表。冲啊！
13: 这是发生在1927年12月11日凌晨的一幕。周文雍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聂荣臻、陈玉等人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奇介绍说，
17: 周文雍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他当时呢已经是广东省委的常委。广州起义呢，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工农兵联合，有3000多人的赤卫队，他呢还兼任了广东赤卫队的总指挥。
13: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代，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逮捕和屠杀。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广州起义。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相识，正是在这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爱情何时萌芽，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1927年8月到1928年2月，短短100多天的时间里，两人假扮夫妻时间虽不长，但却已在出生入死的共同经历中心灵相通。
16: 什么事？
12: 给方一德送饭。
16: 他是你什么人？
12: 他是我丈夫。
13: 广州起义前，周文雍曾在请愿示威游行中被捕入狱，为了营救他，陈铁军送去了辣椒饭，结果夜里周文雍就发起了高烧，看守怕周文雍得的是传染病，很快就把他从拘留所转入了犯人留医处，周文雍因此成功得救。佛山禅城陈铁军纪念馆讲解员戴小燕说，这对假夫妻此时已经有了真默契。
18: 一个是在外面，一个在里面，那陈铁军送的饭是辣椒的饭，很多辣椒，那广东人肯定是受不了这一个的，而且是不让喝水，你肯定要充分的配合，要了解他的意思。哎，这个为什么要送这么多辣椒，应该就是要懂这个意思，那才能把周文雍从监狱里面解救出来。虽然名义上是假夫妻，但是我觉得两人的心意应该是有一定的契合程度。
13: 陈铁军比周文雍年长一岁，尽管两位年轻人已互生好感，但为了革命事业，两人都将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
19: 这几个字是周文雍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他是当天起义完了以后就成立了这个政府，
13: 他其实就挂在现在的广州起义纪念馆那儿，是吧？
19: 对，当时的公安局门口，他是挂在那里。
13: 这是广东江门开平市的周文雍陈铁军纪念馆。馆长刘希初说，广州起义宣布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但是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陈铁军撤离到了香港。佛山市禅城区档案馆副馆长梁建英根据馆藏档案记载告诉我们，
2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接受党组织的安排，撤离了广州，去了香港。但是1928年1月，他们又先后从香港返回广州，他们的任务是重建广州市秘密机关。
13: 血雨腥风后大难不死，两人是否也曾惺惺相惜？再次决定重回广州，这份决心之下，二人有没有过一丝犹豫？曾和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并肩作战的聂荣臻元帅，当年接见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创作人员时这样回忆：

0: 广州起义失败后呢，李立三坚持派周文雍回广州，我是不同意的。周文雍在广州名气很大，他是公开身份的，谁都认识他，但周文雍态度很好，他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1: 1928年1月，周文雍、陈铁军回到广州后仅一个月，就因叛徒告密，双双被捕入狱。广东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涛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2: 周文雍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判决他们死刑。在宣判之前，法官问周文雍还有什么要求，周文雍提出要与陈铁军合照一幅照片的要求。
3: 根据惯例，在执行前你可以提出某项要求，比如理个发呀，或是要些什么酒啊菜呀。
4: 不，这些我都不需要，你们给我找个照相师来，我要和陈铁军同志拍一张照片。
1: 1928年2月6日，监狱的铁窗前，23岁的周文雍和24岁的陈铁军留下了两人最后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两人并肩而立，表情淡定从容，没有一点对生命倒计时的惶恐。陈铁军头戴绒线帽，身体很自然地向一侧倾斜，表情中带着些许的高傲甚至不屑。周文雍此时已被要求脱下满是鲜血的囚服，换上了西装，但不自然下垂的右手依然能看出被严刑拷打后变得扭曲的手指和手腕。他们牺牲的第二天，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一则共党首要周文雍夫妇救路详情，
5: 特别是15号申报的那个报道记录的呢比较详细。你看，4日下午，军法处下令将周夫妇两人摄影存档。4时，周夫妇尚无惧容，是吧？
1: 面无惧色。
5: 面无惧色啊！两人拍照毕，法官宣布判决罪状。
1: 正是这张合影，让周文雍、陈铁军深埋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世。当时的广东省交通员李佩群在西关看到了这张合照。回香港后，向军委负责人聂荣臻汇报，聂荣臻十分感动，说了一句：“那是刑场上的婚礼呀。”此话不胫而走。聂荣臻回忆，
0: 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在香港报纸上看到他们两人被杀的事情，报纸上还有他们俩赴刑前的合影照片，我把照片剪下来藏在身上，一直到长征路上，因为天天打仗到处奔走，最后才丢失，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1: 刑场上的婚礼筹拍时，聂荣臻、徐向前两位元帅曾先后5次在家中接见编剧张艺生和导演蔡媛媛。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他们介绍周文雍、陈铁军两人的特征和斗争事迹，要求他们拍好这部影片。
0: 你们的剧本提纲我看了，剧本名字我想过，还是叫刑场上的婚礼比较好，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6: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1: 1928年2月6日，一束火红的木棉见证了周文雍、陈铁军年轻的面庞和坚毅的信仰，他们的革命友谊亦或是没有说出口的爱情，则永远地埋藏在两个人的心里。
7: 我们这个故居呢，是1998年的时候已经是评为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那2014年，
8: 周文雍呢，他家里是5口人，有父亲、母亲，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妹妹，他们这么有。
1: 陈铁军的家乡佛山禅城，周文雍的家乡开平百合镇毛坪村，两地相隔150公里。如今在禅城，在百合镇，两地都保留着他们的故居纪念馆，也都有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学校班级。禅城铁军小学、百合镇初级中学周文雍陈铁军班

0: 当年周文雍在监狱墙上写下的绝笔诗，现在的年轻人依旧在吟诵，并不曾忘记。
1: 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

0: 颗红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这是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共产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上世纪九十年代，传记电影《孔繁森》感动了无数人。影片真实地再现了孔繁森在西藏工作期间带领当地人民脱贫致富的感人事迹。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下面我们就通过电影频道光影星河荧幕上的共产党员节目，再次重温原西藏阿里地区地委书记孔繁森的事迹。
1: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他满怀一腔热血奔走在需要他的地方，无论是山村小学。
2: 孩子，你可知道你是在世界上最高最高位置上读书啊，把书读好了那全世界都听得见。
1: 还是孤寡老人的家中，亦或是边防哨卡，都有他奔波的身影。

0: 他寡言少语，不是不善言辞，而是无法承受高原反应所带来的压力。
1: 龚书记，您就别说了，来，吸点氧气吧。
0: 他时常露宿野外，不是没有安身之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家。
2: 我们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啊，阿里就是我们的家。
0: 当雪灾来临，他可以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勇敢冲在救灾一线。

0: 他的亲人赶来看他，妻子受不了高原反应吐血住进医院，他却无暇顾及，直到灾情得到控制才满身疲惫走进医院去照料亲人。
1: 我以为这回再见不到你了，谢天谢地。
0: 进京申请救灾款，连一件体面衣服他也舍不得买。
2: 你还有闲钱买这？你有钱怎么不捐了你啊？
0: 筹措到救灾款时，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2: 屁了，多少？1800万。
0: 这位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就是孔繁森，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2: 那么咱共产党认了，不能老让百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那来生来世上，今生今世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3: 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中国之声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4: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5: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

0: 滩上，岭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故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1: 为什么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故里雕装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岭宁村。岭宁村啥意思？福建为岭，宁夏为宁，合去一个字。
0: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岭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五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四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2: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十年，回去是二十年。只要黄河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3: 来，车一来。
4: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摇粉吗？
5: 哎呀，隔壁摊都是粉大嘛，将来这蔬菜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0: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岭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2: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外面这男同扯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我扯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还是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还是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边人改造后，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0: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6: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岭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的，你真难以相信。
7: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玉泉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8: 种蘑菇？
7: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0: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岭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2: 摆在这里是打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这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排两个楼里下来一个蘑菇棚就那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月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一算账，不是很
9: 挣。
2: 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事嘛。福建大海用我们河南三省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顿顿连在一起。
10: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0: 2001年12月，岭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岭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岭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

0: 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秀，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点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我们更加麻烦了。
0: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2: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0: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3: 你比如说现在你看绿石成荫，浮土万顷，这个百姓富裕，丝绸繁荣，民族团结，就这五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0: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阵光影，串联105年征程，一个个故事传承红色信仰，从觉醒年代的思想破晓到建党伟业的开天辟地，从烽火岁月的英勇无畏到建设年代的默默坚守，山海腾飞的盛世奋进，一步步经典红色影像复刻了百余年党史的峥嵘过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放生大嫂并转五六猪兄嫂，本月初在塘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猪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找，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猪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猪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舒振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猪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孙楠演唱的歌曲《追寻》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水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0: 单，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105年前，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9集，易秦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秦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5: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4: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5: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4: 说着，易秦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5: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6: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做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4: 易秦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秦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

0: 一清河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1: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叶青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1: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清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清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把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魏征主角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蒸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易清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这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易清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易清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易清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时迁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易清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易清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易清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易清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 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宫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穗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
2: 是不是？
0: 可风导不用一晴娥也不行啊，宫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嘉禾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2: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3: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宫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宫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他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
0: 宫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哎，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
3: 说完，宫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宫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宫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宫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2013年，地处湘西偏远山区的花月县18洞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668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为零。10年后的2023年，这个村的人均纯收入已达25456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

珍藏着一份花园县双龙镇精准扶贫五状况评估表，由八张 A4 纸装订而成。填表人杨超文是十八洞村的村民。花园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是花园县双龙镇下辖行政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十八洞村，因交通闭塞，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十八洞村因此而成为全国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洞村的脱贫征程也自此开启。2014年初，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后，深入调查摸底，随后充分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带领村民种植猕猴桃、油茶等经济作物，发展以湘西黄牛、稻田养鱼为主的养殖业，组织培训留守妇女，发展苗绣产业，发展农家乐、红色油等旅游产业，积极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大力推动劳务输出。随着十八洞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在外务工的杨超文回村办起了农家乐，生意红红火火，之后还开了分店。此外，杨超文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第一次分红时就分得6000元。这份评估表从环境状况、财产状况、收入状况、能力状况和健康状况五个方面对贫困户进行综合评估，综合得分达到60分以上可获批脱贫。杨超文家综合得分67分，符合脱贫标准。在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带动下，在当地党组织的帮扶带领下，在十八洞村村民的不懈努力下，2017年2月，湖南省扶贫办宣布十八洞村脱贫摘帽。十八洞村的脱贫历程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近1亿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历史性的得到解决。这是亘古未有的壮举，也是人类减贫史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继续来学习韩非子的思想。法可以说是法家的标志，不讲法，不主张法治，就不能说是法家。法家所讲的法是一种公布的成文法，是家喻户晓，人人应该遵守的言行标准，也是赏罚的依据。法家曾提出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如法不阿贵，省不挠屈，行过不逼大臣，赏善不以匹夫。这些名言闪耀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火花。但是法家多将立法权归于君主，人们又会认为君主可以随意制定和颁布自己喜欢的法令，废除自己厌恶的法令，赏罚归根结底还是由君主一人决定，信赏必罚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法家对立法有很多要求，君主并不能全凭个人喜恶来确立和废除法令。我们来看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子的看法。韩非子认为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方法，但是事易则事易，事易则备变，时代在发展变化，现实的社会情况也会随之改变，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变得不一样，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方法当然也不一样。立法者呢，要研究时代的变化，把握新的社会情况，聚焦于新的社会问题，制定符合新时代新情况能够解决新问题的法令，这就是法与时转。韩非子所处的时代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旧有的法令制度必然不能符合新的社会情况，解决不了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制定新法来代替旧法。他举例说，如果伊尹不改变殷法，

太公不改变周法，商汤武王就不可能称王天下。如果管仲不更改齐法，郭衍不更改晋法，齐桓公、晋文公也不可能称霸诸侯。韩非子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故事。在田中耕地的宋人偶然之间捡到了撞死在树桩上的兔子，便放弃了耕作，每天守着树桩，期待着再一次不劳而获。想要买鞋的郑人按照自己的脚量好尺码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他宁可回家取尺码，也不肯用自己的脚试试鞋子是否合适。在韩非子看来，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时，仍然固守旧有的法令制度，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这里的宋人和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子主张根据新的社会情况制定新法，新法会和原有的旧法发生冲突，因此呢，应该在颁布新法的同时废除旧法，来保证呢一国之法的统一性。韩非子呢曾批评韩昭侯的辅佐大臣申不害，说他虽然善于用术，却忽视了法的统一性。韩国呢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的韩国的新法和先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令来谋求私利。也就是说，法令不统一是为人们提供了合法的不遵守法令的渠道，会让法失去它的权威性。适合社会现实情况、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法令一旦确立，就应保持稳定，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或废除。韩非用镜子和衡器与法作类比，说明保持法的确定性有多重要。镜子保持明亮，美丑呢自然会显现出来，衡器保持平正，轻重就自然能衡量出来。摇动的镜子不能保持明亮，就没有办法判定美丑，摇动的衡器不能保持平正，就不能准确地衡量出轻重。韩非子在解释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也说了频繁改变法令的危害。因为法是关于赏罚标准的规定，人们会根据法的规定做可以让自己获利的事情，而避免会让自己受罚的行为。如果赏罚的标准经常变化，原来可以得到奖赏的行为不再受赏，人们就要重新去做可以获利的事，这样会投入大大增加，而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减少。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就像烹饪小鱼时经常扰动，会把鱼肉翻烂，法令经常变化，会让人苦不堪言。因此呢，法要统一，也要稳定，这就是法莫如一而固。韩非子还警告君主，法令不断更改是亡国的征兆。法规定了赏罚的标准，韩非要求这一标准要适当，要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就是说，奖赏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得到。惩罚的要求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法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韩非还提出，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作用。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所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利去做法所鼓励的事情。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韩非子主张重刑就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在他看来，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承担罪责的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刑罚代价，人们就会放弃小利，不为奸邪，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韩非子呢，用因法行器徽

的实力说明这个道理。在大街上倒灰是非常小的事情，但在阴法中会被处以断手这样的重刑。子贡认为这一规定太过严酷，就请孔子解惑。

制，就可以避免他们所惧怕的刑罚，这合乎治理的原则。虽然韩非子致力于宣扬法治的优越性，但他承认并不存在完美无缺、所向无敌的法，任何法的施行都会有利有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困难。他用战争、洗头和医治做类比来说明这一点。在残酷的战争中，能够攻克敌方的大都城，击溃十万之众的军队，虽然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大量损坏，但仍然是值得庆祝的。洗头的时候会掉发，医治的过程会流血伤肉，不能因为有这些害处就放弃洗头和治病。他还引用先生的言论，龟有膜，水有波，作为恒气的标准的圆规会有误差，在平静的水面也会有波纹。立法者不能因为一项法令有弊端有害处就放弃，而要懂得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就是有功。利少弊多，得少失多，就是无功。有功的事就值得做，无功的事就应该放弃。法不可能只有利而没有弊，权衡利弊得失，利多弊少，得多失少的法就可以制定和实行，而利少弊多，得少失多的法就不能够制定和实行。总之，法的制定应符合新时代的社会情况，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一国之法应保持统一，法令之间不能够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在社会情况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君主不可随意变更已经颁布施行的法令。法所确定的赏罚标准应适当，奖赏可能得到，其丰厚程度足以激励人们行善，惩罚可以避免，其轻重程度足以禁止奸邪。法无法做到完美无缺，但利大于弊的法令方能确立实行。韩非子对可立之法的这些要求，说明君主行使立法权并不能随意而为，但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约束君主必须遵守这些立法原则。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据您观察，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凭借我自己的力量去戒烟，成功率大概有多少？
4: 据现在的研究统计，那就凭我个人的这个意愿，成功戒烟的占比呢，大概只有3%-5%。
3: 哇，太低了，3%-5%的概率啊，各位。所以说，戒烟的这个想法、这个意识，我们可能都有，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好像很迷茫，怎么办？特别需要一些救命的绳索。今天胡医生能不能帮我们，就现场给我们几个救命的绳索、救命的方法，好不好？
5: 好的。
3: 来，各位看到我们的希望来了，救命绳索就在我们的胡医生手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来，请揭晓。科学戒烟怎么理解？
4: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确实里边学问还挺多的。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个吸烟的这种成瘾依赖是一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要用对待疾病的观念去科学地认识它，那我们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很多医院其实都开了戒烟门诊，在戒烟门诊呢，会有戒烟方面的专家去倾听您的各种戒烟之后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他会帮您来制定咱们一个戒烟的计划。一方面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心理上的帮助，因为我们对香烟的依赖大体是两大类，一类呢叫心理依赖，其实就有点像连续说的，这个手里嘴里不沾着点什么，就心里难受，百爪挠心的。其实像连续，你的吸烟量并不大，你对香烟的这个心理依赖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戒烟门诊的话，更多的是帮你制定一个戒烟的计划，会明确的说咱们敲定了从哪一天开始戒烟。你也需要告诉你所有的周围的亲戚朋友，我开始戒烟了。会有一些细节方法教给您。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真正的躯体依赖，因为香烟里边引起上瘾的主要呢就是尼古丁。尼古丁呢，通过我们吸烟吸到肺里，再进入血液循环，再进入大脑，尼古丁呢会和它的受体相结合。打个比方，尼古丁呢就像一把钥匙，尼古丁的受体呢就像一把锁。那锁打开了之后，大脑会释放一种物质。

0: 叫多巴胺，其实就是在我们特别兴奋愉快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释放这个物质，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快感。
1: 嗯，
0: 但是我们尼古丁呢是一把假的钥匙，你没有什么真正让你兴奋的事儿，这把假钥匙错误地传递了信息，而且它产生了高于我们生理量的好几倍的多巴胺，就会让你产生特别心快，注意力也很集中，特别高效的这么一个精神状态。那当我们吸烟结束，那几个小时之后，尼古丁的含量下降了之后，那这种多巴胺的水平也下降，这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会产生一种渴求再次吸烟的欲望，
1: 嗯，
0: 你就会再去吸烟，这样就成瘾了。
2: 明白了，
0: 嗯，
2: 就好像这个尼古丁啊，它就像那个迷蒙的烟雾一样，给我们大脑造了一些假的快乐的因素，敲开了我们的快乐之门，绑架了我们的多巴胺，导致我们不吸烟就不快乐了。
0: 对，
2: 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真的特难熬。我说这个，梁老师肯定是特别有意思，心里边有感触。
2: 嗯，
1: 第一，早上起来就这根烟必须得抽。您知道早上起来这根烟要不抽，对于一个抽烟的人得多难受吗？
2: 哎呦，
1: 就这个嗓子眼就跟蚂蚁爬一样。
2: 嗯，
1: 不行，就必须得抽。
0: 啊，其实我仔细听，像刘帅，你对早上起来的第一颗烟特别渴求，
1: 嗯，
0: 这个其实是躯体依赖的一个挺典型的症状，因为你一宿是不吸烟的，这时候你的尼古丁的水平已经降到最低了，嗯，多巴胺也最低了，所以早上起来特别渴求第一支烟，这是尼古丁依赖的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那对于你来说，可能干戒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1: 嗯，
0: 尼古丁依赖比较严重的病人，这个确实是一个病，它不能光靠意志去扛。
2: 没错，
0: 咱们也有一些药物的，比如说这个伐尼克兰，
2: 嗯，
0: 就是一个现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多的一个戒烟的药物。那么伐尼克兰呢，它也可以和这个尼古丁的受体相结合，
2: 哦，
0: 只是他换了一把钥匙，占了你这把锁。
2: 就是这个伐尼克兰先把这个锁给堵上，让尼古丁这把钥匙进不来。
0: 对对对，
2: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占了，尼古丁就上不来了。那么尼古丁不能和受体结合呢，就不会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这时候你再吸烟呀，就不会有吸烟带来的那种心快愉悦的感觉，
2: 哦，
0: 就觉得抽了也没什么劲儿，
2: 跟没抽似的，
0: 没什么感觉。
1: 哦，
0: 对，它会降低你对吸烟的渴求。同时呢，因为它和这个受体结合，它可以让我们身体释放正常生理量的多巴胺。
2: 嗯，
0: 这样也不至于让你一下没有多巴胺了，
1: 哦，
0: 变得那么焦躁啊、抑郁呀、啊、难受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这种戒断症状。
2: 嗯，太好了，我们是有药物啊来替代尼古丁，来减弱它对我们快乐与否的决定权的，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2: 医生，还有第二根救命绳索吗？我们看看。哎，练肺功能怎么理解？
0: 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咱们年轻朋友其实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还是很多见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尽可能的提升我们的肺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来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比如说像慢跑、健身操，跳广场舞、打太极拳、骑车、游泳，都属于有氧运动。
2: 嗯，而且我说我锻炼之后微微出点汗喘喘气也能分有多安，是不是也能快乐，也能幸福一些，
0: 也是快乐的。
2: 哎，
0: 对，甚至我们有一些慢阻肺、肺气肿很重的病人，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够坚持锻炼，所以我们就会教病人一些很简单的活动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相当于呼吸操似的，帮助他在家里边做一些锻炼，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叫做腹式呼吸。
2: 嗯，
0: 我们呼吸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胸式呼吸，就是胸廓向外起伏，
2: 嗯，
0: 一种呢是腹式呼吸，就是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 膨出。其实我们呼吸的时候这两种形式都存在。

0: 那我们可以特意的锻炼一下腹式呼吸，这样可以加强我们膈肌的力量。膈肌是我们最重要最大的一块呼吸肌肉，所以通过做这个腹式呼吸增加我们膈肌的力量。那现在我们请刘帅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
0: 那么现在刘帅同学呢，请你一只手放在我们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然后在你吸气的时候呢用力推肚子，能够感觉到肚子上的手被推起来。
1: 嗯，
0: 然后再呼气，呼气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手往下按压一下腹部，帮助你把气排出。
1: 哦，
0: 然后我们再做深吸气。哎，一分钟呢大概可以呼吸8到10次，实际上是偏缓慢一点的呼吸频率。哦，就是这个深吸深呼。
1: 嗯，
0: 咱们可以呢规律做5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一天可以做2到3次。腹式呼吸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运动，我们包括比如说你做瑜伽的时候，或者咱们打太极拳的时候，或者你遛弯的时候，其实大家也可以，试一试间断的采取这种腹式呼吸。对，它其实是可以和其他的运动形式相结合的。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

0: 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6: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
5: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6: 直击现场，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开展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
5: 环球军情，以色列防长称，以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6: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
5: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军各部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官兵筑牢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定崇高远大的理想信念，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练兵备战、矢志打赢的热情动力，为持续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海军嘉兴舰通过组织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重温入党誓词、红船精神专题研学等活动，让官兵们在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中感悟红船精神，守初心、担使命。新将军区某团组织各级党组织开展入党为什么、在党干什么、给党留什么大讨论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入党志愿书，对照英烈的牺牲奉献。

0: 对照高原驻训履职实际，谈体会，找差距，化担当，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海军嘉兴舰王小晶。
1: 嘉兴是红船起航地，我们嘉兴舰是承载红船精神的海上流动阵地。我们开展此次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就是要让全体官兵寻根红色初心，传承红色血脉，真正让红船精神在深蓝航道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观看电影《古田军号》，让官兵重温古田会议精神，领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深刻内涵。国防科技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赴湖南韶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在回望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强军报国之志。国防科技大学学员韩云航：
2: 这次毕业教育更让我们读懂初心与使命的厚重内涵，我们将传承伟人艰苦奋斗精神，牢记入党初心，听从组织安排，不负党的培养与嘱托。
0: 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吉林总队、辽源支队等单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主题，通过学习党史军史、表彰先进等活动，进一步凝聚官兵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刚刚被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的第80集团军某旅李耀文激动地表示：
3: 能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获得这份荣誉，我内心无比激动，也倍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是对个人的肯定，更是党组织对基层官兵的信任与期许。
4: 续写忠诚担当、砥砺奋进的强军新篇章。
0: 这几天，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统筹开展铸魂立兵系列党性教育活动，结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组织全体官兵研学长征历史，讲述长征故事，探寻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密码。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庆祝建党105周年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遴选不同党龄、不同岗位的党员代表登台分享他们践行理想信念的奋斗故事。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吴梦辰：
5: 这次战地强军故事会让我深受触动，老党员们的坚守、忠坚骨干的担当、青年官兵的奋进，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接下来我们将把汲取的奋进力量转化为练兵动力。
0: 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济南第一团、第82集团军某旅等单位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开展坚定理想信念大家谈教育实践活动。官兵们在交流讨论中谈到，一定要用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高航：
6: 我们组织多种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目的就是引导官兵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加强练兵备战，忠诚履行使命，高标准完成各项任务。
0: 为迎接建党105周年，解放军总医院连日来组织开展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遗址、举办主题演讲等一系列群众性教育活动。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6位来自医疗、技师、护理等岗位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主题，生动讲述自己的入党感悟和奋斗故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艳军：
7: 这一次主题演讲活动，大家一同回望100余年党史，传承长征精神。建党105周年新起点上，我将以总医院代代优秀前辈为楷模、为榜样，立足岗位，锤炼医疗保障本领，为守护官兵和群众健康贡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0: 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组织开展主题党课、党史故事分享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激励官兵在维和战场建功立业。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在停机坪举行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大家

0: 家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展现和平之师形象。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吴俊，
1: 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坚守海外维和飞行保障站位，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严谨细致的作风守护战鹰安全翱翔，为祖国争光，为党旗添彩。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丹、方舒阳报道。连日来，由中国国防部主办、国防科技大学承办的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在湖南长沙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16个国家的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齐聚一堂，通过参观访问、专题研讨、实地考察等形式，共话防务安全合作共会发展蓝图，积极推动上合组织防务安全合作实现更加团结、更富活力的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专家还围绕践行上海精神、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与地区国防安全合作等主题进行授课。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近日举行医疗救护综合演练，检验应急救护与协同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4: 全体注意，接到上级指示，前方多名战友负伤。
5: 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医院救护分队闻令而动，迅速编组，在模拟炮火的复杂战场环境中，灵活开展战术跃进、隐蔽抵近，展开拉网式搜救，锁定多名伤员位置。完成现场初步应急处置后，救护分队分批将伤员转运至安全区域，并按照伤情轻重分级分类，分流至相应模块，让伤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海军某视训部队娄冰宇：
6: 我们重点优化了战场急救、伤员转运、分级救治等全流程规范，健全分级分类应急响应机制，为迭代完善卫星保障预案、提升综合救治效率打下了扎实基础。
7: 连接氧气，调节氧流量，发到十升，每分钟通气10到12次。
5: 各救治区域内，多项战场急救操作正紧张有序进行。救护队员们围绕心肺复苏、开放气道、暗光输液、环甲膜穿刺等急救科目，锤炼单兵独立施救与班组协同救援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刘丹：
8: 此次演练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效的试金石，也是锤炼战时卫勤救护能力的磨刀石，全面考核了队员单兵战救技能与团队协同保障水平，精准查摆训练短板弱项，也为后续推动救护训练紧贴实战、聚力打赢明确了发力方向。
5: 特约记者高明、贺佳、黄鑫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于成军、王泽文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士兵职业技能鉴定考核，考核涵盖航空装备技术保障多个专业工种，采取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展开，通过装备操作、故障排查、应急处置等多个科目，检验士兵临机判断能力，推动人才队伍建设向实战化聚焦、向战斗力转化。
2: 记者吕康、唐中飞报道。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近日依托山地沟壑纵横、林木茂密的复杂地形，组织开展山地追击搜捕战术训练。演练

0: 面临机设置逃窜人员隐蔽潜伏、路线多变、复杂地形阻扰等各种特情，实打实锤炼官兵们在复杂环境下遂行应急处突任务的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30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1: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没有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涉及核计划和冻结资金等多项议题，不过目前还没有达成允许转移伊朗冻结资金的协议。
0: 总台记者赵斌当地时间6月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卡茨称，如果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6月30号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当天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6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在当天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泽连斯基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4集《乌蒙山回旋战的统战智慧》，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起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的经典战例，有一场战役被称赞为了不起的奇迹，那就是1936年3月打响的乌蒙山回旋战。当时面对国民党10几万人马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依托乌蒙山险峻复杂的地形，灵活运用迂回兜转、声东击西等战术，牵着敌人在深山峡谷里兜圈子， 最终完整保全。

0: 主力部队成功跳出敌军的层层包围圈。应该说，这场绝境突围的胜利离不开精准高超的军事指挥和红军将士的英勇善战，也离不开沿途各族群众的鼎力支持，包括红军将士当年开展的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介绍当时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统战故事。
1: 1936年2月，整个乌蒙山区啊，寒风凛冽，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滇军、川军10余万的兵力，对落脚在黔西大定毕节这个地方的红二柳军团形成了合围之势，企图一举歼灭这支孤军北上的队伍。1936年2月27号，红二柳军团被迫撤离毕节，向安顺方向转移。然而这个时候南下的这条道路已经被敌军切断了，部队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这样一种境地。所以3月2号在贺章的这个野马川会议上，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军团首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在贺章、威宁、镇雄、宜良、昭通这一带展开机动回旋，伺机甩掉这些追兵。3月的乌蒙山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雨雪交加，红军在财神堂地区被国民党军的5个纵队围困在了狭小地域内，给养非常困难，指战员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在这种危机时刻，贺龙召开军委分会会议，当时就果断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这样一种方针，展开突围活动。这场惊心动魄的回旋战在军事指挥上的特色很明显，但是我们另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辛亥革命老人周素媛的故事。在乌蒙山回旋战的关键时刻，周素媛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故旧的关系，给滇军的上层人物龙云、孙渡等人写信，劝他们不要与红军为敌。萧克将军后来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周素媛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素媛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休整补充。正是这宝贵的20天的休整啊，我们的红军得以养精蓄锐，同时还补充了5000多名新兵啊，为接下来的回旋战可以说积蓄了巨大的力量。
0: 如果说周素媛先生以一纸书信撬动滇军，为红军稳固了侧翼防线，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贵州威宁籍志士习大明，则是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乌蒙群山之中为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习大明早年曾任国民党滇军营长，被解除兵权后回到家乡贵州。1935年夏天，经中共地下党员黄大陆引荐，他结识了毕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邓芷戈。在邓芷戈的指导下，习大明当年6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贺章，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地方武装。等到红二六军团向毕节挺进时，习大明提前布控要道，亲自率领部队担任向导，带着红六军团直属队与红16师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进驻毕节城。
1: 随后啊，习大明他这个部队被改编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1支队，习大明被任命为司令员。红军撤离毕节的时候，习大明因不愿离开故土，请求留下坚持斗争，得到我们红军的同意之后，他率部在杨家湾、夺果山这一带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1936年3月12号，贺龙、任弼时亲自在前线指挥，集中红二军团的第4、第6两个师的兵力，在镇雄西南的南遮庄坝设伏万耀煌的纵队。习大明这时候率领第1支队在贺章、遮庄坝、桃园大垭口这一带配合红军主力夹击，夺回了遮庄坝的营盘。这仗啊，红军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

0: 子。万耀欢本人最后非常狼狈地换上了马夫的衣服才跑掉了。所以遮庄坝这场胜利成为乌蒙山会选战的关键转折。与习大明并肩作战的还有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的司令员阮顺臣。阮顺臣早年啊家遭匪患，变卖家产组织武装，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思珍，走上革命道路。1936年2月，他率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被编入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主力撤离毕节后，阮顺臣呢率第三支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主动袭扰国民党的追兵。1936年3月，阮顺臣在毕节的金山设伏，袭击了国民党99师14团，击毙了敌人的副团长，歼敌8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随后又在燕子口、孙家堡截获了国民党军用物资200多袋。更为精彩的是，阮顺臣呢还利用和国民党战编第5旅2团3营中尉连副陶树清是拜把子的兄弟关系，进城以后，他们两个秘密商谈，成功策动陶树清在5月10号率全营300多名官兵起义。蒋介石和顾祖同得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恼火，急令必须清剿。到6月8日，阮顺臣部队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花廊坝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纵队，阮顺臣任司令员。这支队伍继续在川滇黔边境坚持了多年的武装斗争。
1: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绝境突围的一个经典战例。面对敌军重兵层层围堵，红军多措并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这其中包括主动团结周素元、莫雄等爱国开明人士，争取习大明、阮俊臣等地方武装保持中立配合行动，积极联络各族乡贤，深入汉、彝、苗等各族群众中宣讲革命主张，构建起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部队三进三出彝苗聚居的魁乡地区，始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纪严明，体恤百姓，当地群众也倾力相助，为红军筹粮引路，掩护伤员。可以说，这些藏于深山、鲜为人知的统战实践与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动人往事，正是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创造回旋突围奇迹不可或缺的制胜根基。
0: 当然，乌蒙山会选战的胜利也离不开各族群众的支援，出现了军爱民、民用军的这样一种场景。与红军通过横跨洛泽河的梁块巨石，那个地方叫梁块石嘛，从云南进入贵州时，当地苗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做向导。苗族同胞李国荣、李德胜就在这个活动之后直接就成为了我们红军战士。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呢还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比如说大定县的彭新民被选为拥护红军委员会主任，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大量工作。毕节的绿林头子孙可成、号沟的游击队第四中队的中队长靳志同，都是在红军感召下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我们红军队伍中的一部分。这些看似零散的故事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统战主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正是这条主线让红二六军团历时近一个月，经过在乌蒙山区的机动回旋，在10倍于己的敌人的包围当中，能够调动各方资源，最终突出重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的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话来评价乌蒙山会旋战。毛主席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就是指的中央红军了，付出了大的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没有吃亏，你们10000人走过来还是10000人，没有失本儿，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万人出征，万人归来，是对乌蒙山会旋战的最高褒奖。而这场奇迹的背后，除了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的卓越指挥，同样离不开像周素元啊、习大明啊、阮顺臣啊等等，还有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支援。统战工作呢， 是这场以少胜多战役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功臣。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

0: 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脱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

0: 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六。

0: 章四十八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

0: 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

0: 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5: 我是于敏，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彭州山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盆地其余地方多云，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中部南部和阿坝州西部有中雨。
4: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南部29到31度，其余地方31到34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西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5: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王晓辉在四川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施晓玲主持，田向丽、于立军出席。
5: 王晓辉7.1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4: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党委，看2021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他们如何接续耕耘，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为人民服务。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6月30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四川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王晓辉出席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在全省上下大力上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进一步的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主持大会，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6: 王晓辉在讲话中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以来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党员同志们致以节日问候。

他指出，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从那时起，我们党就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以贯之体现到全部奋斗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初心为炬，以使命为帆，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克难奋进中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建党105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我们党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国情发展变化，紧密结合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明确提出并凝练概括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用14个坚持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彰显出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必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指引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王晓辉指出，四川是一片浸润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无数共产党人在这里出生入死，挥洒热血，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永载史册的不朽丰碑。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大力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继续奋斗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迈出坚实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矢志挺硬担当，积极奋勇争先，涌现出一大批政治过硬、信念坚定、实际突出、作风优良的模范典型。特别是这次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都是坚守初心、干事创业的先锋模范，受到表彰的优秀党务工作者都是履职尽责、管党治党的骨干力量，受到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都是坚强有力、群众信赖的战斗堡垒。我们要广泛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与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在全省上下大力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做先进的浓厚氛围，让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在巴蜀大地蔚然成风。王晓辉指出，迈步15五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这次两优一先表彰为契机，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厚植为民情怀，锤炼过硬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用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要始终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胸怀国之大者，心系省之要事，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本地区本部门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为民造福，认真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实事，持续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利益最直接的现实问题，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做到砥砺奋进、拼搏实干，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聚焦重点任务，下足功夫抓落实，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不断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在攻坚破难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始终做到从严从实、风清气正，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大党员干部

0: 要自觉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坚持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带头弘扬正气、树立新风，当好合格党员，争做奋进先锋。会上，于立军宣读中共四川省委关于表彰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王晓辉、施晓林、田向立、于立军等向受表彰代表颁奖。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南江县云顶镇花果儿童托管所负责人、下两镇乐山村同伴妈妈张荣。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石帐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叶光琴。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实验所党总支书记韩宇分别做交流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各市州党委和省直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负责同志、中央赛川单位党组党委和省属科研单位、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党委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省委书记王晓辉在成都市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0: 家住成都高新区桂西街道天华社区的97岁老党员李存木，党龄72年，早年参军入伍，多次因政治可靠、作战英勇获部队嘉奖。退休至今，仍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参加支部活动，常向后辈讲述保家卫国的军旅故事，以言传身教，践行初心使命。王晓辉来到其家中，与他促膝交谈，关切询问生活起居、看病就医等情况，共同追忆峥嵘岁月，向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有关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龙泉驿区石林街道青龙社区龙锦湾党支部党员刘世珍和龙泉街道永兴街社区鼎城党支部党小组长谭周明，今年都迎来了光荣在党的第50个年头。他们工作期间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务实、恪尽职守，退休后仍积极发挥余热，服务社区群众。王晓辉先后来到两位老党员家中，向他们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关心了解工作经历、退休生活等情况，希望他们保重身体、老有所为，继续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出主意、多做表率，与社区居民一起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王晓辉指出，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做出的重要贡献。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从老党员的奋斗经历和先进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各自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上书写更加优异的答卷。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心关爱工作，为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建言献策、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更好把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实效。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省政协13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推动四川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办理协商会在成都召开，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0: 会前，田向立带队赴成都实地调研数字技术应用、产品研发、场景运营、业态创新等情况。会上，省委宣传部、教育厅、科技厅、财政厅、商务厅、文化和旅游厅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田向立表示，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大有可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我省数字文化产业呈现动能强劲的良好态势。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数字文化产业提质升级、转型突破的重大机遇，坚持内容为王，持续筑牢产业内核，坚持科技为义，持续夯实产业底座， 坚持环境为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我省数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更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省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副省长胡云通报我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对提案主办会办单位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工作提出要求，作出安排。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节目继续。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厅本
4: 案
5: 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2: 好，下面稍微一条好消息，好视力20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四川专线电话400-827-7911，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说一句祝好视力生日快乐，人人都能多送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礼盒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827-7911。
1: 尤其啊，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整天特别难受，往后啊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眼贴里的几十种草本经过14道工序控温萃取，最终形成高浓度的精华，所以眼贴的品质非常高，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透亮，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2: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咱们四川听众呢，只要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当场送出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打通之后说句生日祝福，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的限定礼盒，里面呢有一台豪华版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的夏凉被，礼盒数量有限，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匠心筑梦26载，精彩世界共启新篇，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也祝愿各位听众朋友开心快乐，人人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的四川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现场，聚光灯照亮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中有人长期奔走在乡村一线，有人日夜坚守在手术台前，也有人在实验室里追逐星辰大海。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认识这些平凡而闪亮的名字，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每一束光都有它的来处，对于他们而言，这束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是总书记对基层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对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殷殷嘱托。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雅安市人民医院中西结合康复医学科党支部书记胡浩。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哪个岗位难，哪里的患者有需要，我们的组织和党员就往哪里去。
0: 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广安市陵水县梁板镇清水村第一书记包腾。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农民想要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当了近三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我就想着把我这个村建好建强，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被光照亮的人自己也成了光，他们把党员的先锋两个字写在每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里。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德阳市春香公益慈善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春香。
3: 习近平总书记说，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20多年来，我走遍中江的山山水水，就是告诉我的留守娃娃，你们是有人疼的，有党和国家在，有刘妈在，哪怕我只有一点微光，也要照亮孩子们成长的路。
0: 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巴中市南江县云顶镇花果儿童托管所负责人张荣。
4: 国家在给他们一些政策上的照顾啊，我们再给他一些亲情上的陪伴，就让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我觉得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给了我那么多的荣誉，真的是我从内心是很激动很忐忑。
0: 达州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政委李文燕。
5: 在公安一线干了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明白，党员就是要在关键时刻亮出来，守护一方平安，就是守护万家灯火，在打击犯罪、服务群众上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擦亮党员徽章。
0: 聚光灯会暗下去，舞台会空出来，但在广袤的巴蜀大地上，这样的光还将继续亮着，亮在每一个需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的地方。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凉山州昭觉县三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骆谷有格。
6: 我们将继续牢记习总书记的一一嘱托，继续抓好螺纹的如何发展，让三河村的日子啊越过越火火，让乡亲们的笑脸啊成为大凉山最美丽的风景。
0: 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西华师范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教师何志宏。
7: 作为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我深知科研工作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今天这份光是党和国家给的，明天我要把它反射回宇宙深处，让我们中国人在星辰大海中留下更深的印记。
8: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1年，成都市郫都区唐商镇站旗村党委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这几年，站旗村的党员牢记总书记嘱托，接续耕耘家乡，努力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今天我们走进村里三位党员的日常，看他们共同描绘的战旗有啥新面貌。
10: 欢迎各位来到战旗村。
11: 清晨9点，战旗村的停车场停满了大巴，讲解员王有元正在召集访客下车，这里面很多都是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研学团和考。

0: 2018年2月12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战旗村视察，称赞战旗飘飘，名副其实，嘱托战旗村在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这几年战旗村不断加码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强集体经济。
1: 那现在这个呢，就是我们战旗村最大的一个晒场。那这里的豆瓣呢，3米以上就没有保质期了，就可以永远的去保存，只要不进水，因为它没有添加剂哈，就用传统国画工艺来酿造的。
0: 在战旗村打造的乡村18坊，游客们品尝着古法酿造的酱油、白酒和豆瓣儿，离开时也都不忘为战旗村特产的旅游产品爽快买单。

0: 有缘今年28岁，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本村发展。
1: 因为乡村嘛，鼓励这个年轻人回乡啊返乡嘛，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村里哈很多这个工作岗位可以提供到给我们村民，因为离家近嘛，可以照顾到孩子，也想融入这个我们村的大集体嘛。
2: 战旗村最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是比90年了，我们90年的沟头还得要水气儿。
0: 现在浪大业的食品厂有20多名员工，每年上千吨传统工艺发酵而成的豆豉从这里销往各地的火锅店和川菜馆。在这些像游泳池一般大小的发酵池里，一粒粒豆豉正静静地发酵。
3: 啥样的豆豉好豆豉
4: 呢？主要是闻它的酱香味。如果是走花娘给的茶，就常看到茶的暗淡，如果暗淡淡到冰点去1.0以上，它就好豆豉。
0: 能保留传统豆豉发酵技艺，又带动村民增收，浪大爷很是骄傲。
4: 我们这是全国做手工做这个传统的工艺，应该是首次一家，哎，就这么大规模的。
5: 2000年正是秋冬的时候，大城市都是最大，小城市小卖为主。
0: 今年36岁的易凤阳是战旗村人，曾是一名火车司机。2011年，他响应号召回村发展，现在他担任战旗村的党委书记。
6: 哎，你是九个年的？哦，你过来年那个，你呢？
7: 我八五年。
6: 哦，你还大点儿。我这回是把田有些改了，下半年他沉降了一年了之后，就绝对没得问题了。
0: 易凤阳说，村里一直鼓励村民们机械化作业，现在在无人机和插秧机的协助下，村民刘春英和丈夫两个人就能经营好200亩的农田，家庭年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
8: 我全部用人工，连口子种不下来几百亩田。战旗这面在实行小田改大田嘛，高标准农田嘛，机械化这些都还是比较方便。
9: 10年前，2016年，我们的村集体收入是432万，截至2025年，我们的村集体收入是760万，接近翻一番。老百姓的这个人均收入原来是18800，然后到2025年，老百姓的收入是4.15万。
0: 2021年，战旗村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从敲响四川集体土地入市第一锤，到建成全国首家乡村振兴培训学院，战旗村的每一次敢为人先，共产党员都冲在最前列，这也是战旗村的致富密码。
9: 我们有8个党支部，13个党小组，175个党员，要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我们提出了支部书记排头战，党小组长比高低，党员个个争先锋，这样一个模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参与村庄的发展，参与村庄的治理。战旗有我，手中有旗，心中有爱，愿我们的生活越过越甜蜜，越过越安逸。
4: 欢迎大家到战旗来品尝郫县豆瓣和豆豉，
1: 深深入耳，句句传奇，让我把战旗的故事讲给你听。
4: 有我，
1: 有我，
4: 有我。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您关注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为人民服务。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推出年度特辑初心，发展特色中药材，铺就绿色致富路。

0: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川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为人民服务》。
4: 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推出年度特辑《初心》。
5: 发展特色中药材，铺就绿色致富路。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6: 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8: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9: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10: 小时候老师常跟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8: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10: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8: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11: 病人收益快

0: 哦，他只收5毛，我们那山姆乡的，他站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都我得给他。他是送人，他说他收个本钱就是。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2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

0: 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而在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2: 这是2014年起嘛，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医的病情他是反手看，这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给马上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只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3: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中国朝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你们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厂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3: 学习新天地，
4: 接下来我们走进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是七一党的生日，今年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如约启卷，深学主席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述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5: 今天初心第一集，我们来说说105年前那群被称为先驱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精神比胜利更早诞生。
6: 105年前，山河破碎，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建党，王尽美、邓恩铭奔走呼吁，各地进步知识分子聚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没有枪炮粮草，没有稳固根据地，在上海石库门的小楼里，在南湖的红船上，这群年轻人所做的事是在混沌里寻找真理。他们翻译著作，开办夜校，走进工厂发动工人，深入乡村唤醒民众。面对军阀的追捕，反动势力的打压，有人隐姓埋名，有人慷慨赴死。他们所完成的不只是组建一个政党，更是确立信仰，把救国救民的理想刻进中国人的血脉。正是在建党的艰苦实践里，伟大建党精神应运而生。胜利是奋斗的终点，精神却是前行的起点，这正是建党精神先于胜利诞生的核心逻辑。革命的胜利需要漫长的浴血奋战，但理想信念不需要等待战果。当先驱们选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良方，当他们立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誓言，精神就已经铸就了。前路布满荆棘，失败是常态，牺牲随时会到来。如果没有先行确立的精神支柱，一次次挫折足以击垮队伍，先筑牢共产党人的精神根基，才能一步步夺取伟大胜利。伟大二字厚重千钧，这份精神诞生于建党之初，超越一时一世的成败得失，超越一城一池的攻守胜负。它不依附于战果，不取决于时局，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黑暗年代立下的终身誓言。从红船起航到民族解放，从建设新中国到奋进中国式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

0: 现代化。伟大建党精神作为精神之源，源源不断滋养着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而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强调的14个坚持之一。今天我们重温历史，更要读懂胜利是阶段性的里程碑，而伟大建党精神才是永恒的精神根脉。唯有守住这份初心，才能在新征程上行稳致远，续写辉煌。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的拿出100万补贴，感恩回馈咱四川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四川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统统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只要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领取78元的中年庆的限定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啊，在限量发放1000份中年庆的礼盒。先打电话占住名额，400-827-7911，400-827-7911。
1: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的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吃的、喝的、滴的都试过，还花了不少钱，就是没啥效果。建议您一定要亲自的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一天用上，眼睛问题就早一天改善。全国的百万用户都用过，品质和口碑特别好，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的蒸汽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覆盖了眼周20多个穴位，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补贴大放送。今天呢，咱四川听众只要是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订购，当场送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送一套周年庆限定礼盒。里面啊，有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双人床的亲肤夏凉被。礼盒只有1000份，全省都在抢，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川广早新闻，稍后节目继续。
3: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明确要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的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的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的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1到5月，全省农业产业累计实现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农业发展全链条活力持续增强。
1: 分环节看，2026年的1到5月，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实现了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9%，农产品的加工环节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3%。作为全省17条重点产业链之一，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的产业链1到5月实现了销售收入368.2亿元。
2: 川字号农产品外销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四川销往省外的农产品销售收入较2021年实现翻番。川稻、川茶、川药及郫县豆瓣、安岳柠檬等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1: 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一直到7月5号，四川盆地、川西高原、盘溪地区都是先雨后晴的节奏。其中2号到5号，盆地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盆中山区早晚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盆地大部分气温回升快，需要注意防晒、降温、补水。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以晴阴相间的天气为主，部分时段为分散的阵雨或雷雨。
2: 发展特色中药材，铺就绿色致富路。眼下南充一垄千亩的制石迎来丰收，泸州古令金银花和金丝黄菊两斤套种增效益，甘孜道夫的鹅色叶让生态红利惠民生。
1: 眼下南充市仪陇县双胜镇近千亩的酸橙枳实迎来了采收的旺季，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酸橙枳实是芸香科植物酸橙的干燥幼果，具有破气、消积、化痰、散瘀的功效。今年呢，基地的枳实树就挂果就迎来了开门红，这背后离不开精细化的田间管理。种植基地业主李玉文：
4: 采用了嫁接苗和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亩产量大概在150公斤左右，在7月下旬可以采收枳壳，亩产量估计在600公斤左右。根据当前的市场行情，每亩的经济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2: 中药材产业的发展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山地资源，更通过土地流转加就近务工的模式，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截至目前，该基地已带动周边上百户的群众实现稳定增收。双胜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吴迪：
5: 目前我们双胜镇发展中药材2000余亩，种植的品种有枳壳、枳实、白布、白芷、黄金等品种，企业老板、农户收益较好。
1: 夏季，泸州市古令县张德街道香山村的千亩金银花进入盛花期，而在花丛之下，另一位的药材金丝黄菊的幼苗正在生长。这就是当地探索出的两斤套种模式，让同一块土地在一年内迎来两次的收获。目前香山村已经建成了集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基地还进一步的开发出了花露饮品，还有花草的袋泡茶等深加工的产品，并结合古令的特产赶黄草研发系列饮品。基地负责人杨成虎：
6: 古令山区气候水土得天独厚，很适合中药材的生长。夏天5、6月份采收金银花，入冬采收金丝黄菊，马上产量的马高药材附加值。
2: 鹅色叶又称变叶海棠叶，是一种在传统的藏医中广泛应用的中药材，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抗氧化等多种功效。眼下在甘孜州道孚县麻孜乡德尔瓦村的山林间，村民将鹅色鲜叶带回家中晾晒风干，待叶片成色达标、干度均匀，再统一的送至收购点去售卖。收购点工作人员徐宇：
7: 今年天气好，叶子品质非常好，鲜嫩度高，我们这几天全天定点收购，村民随采随卖，不压价，不拖欠。
1: 道孚县科学统筹变叶海棠资源保护和规模化的培育，实现了林业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观赏价值同步提升。道孚县林草局项目办主任何行明：
8: 2022年至2026年，道孚县委政府深耕乡村振兴，投入资金2700余万元，在6个乡镇实施1个村种植变叶海棠48万余株，带动群众3211户，15644人。如今产业初具规模，生态社会效益成功转换为经济效益。
2: 眼下眉山市彭山区的葡萄园里绿意盎然，果香四溢，备受市场青睐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今年首批成熟上市。
1: 走进观音街道果园村的葡萄种植园，层层叠叠的葡萄藤交织出满目的绿意，茂密的枝叶间一串串阳光玫瑰缀满了枝头。得益于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今年首批的葡萄呢品相极佳，果农和前来帮忙的志愿者们按照鲜果采摘的标准，小心翼翼地剪下了成熟的果穗。果园村葡萄种植户李成峰：
9: 今年阳光玫瑰成熟比较集中，第一批又要抢占市场，多亏了村里面党员支援

0: 再来帮忙，大大缓解了我们采摘和分拣的压力，再也不用担心果子沉缩在地里错过了最佳的销售时期。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彭山的果园村大力发展优质葡萄特色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和科学化管护，持续提升葡萄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阳光玫瑰凭借皮儿薄无核、脆甜多汁的独特优势，畅销本地及周边市场，成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的致富果。果园村党委书记李水波：
2: 常态化开展党员助农、便民服务等志愿活动，精准对接农户产销需求，不断延伸特色水果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商务部昨天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3: 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运输启动，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当地时间昨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3: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
1: 昨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4: 今天是7月1日，党的生日，早安。红船划破一湖波，风雨征途砥砺磨，盛世应知来不易，同心共唱百年歌。今日早安寄语，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快乐。
5: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3: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